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那天在土匪洞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
2: 啊，对了，我听他们说了啊，是您上山送的赎金，辛苦了。
1: 哪儿的话呀？应该的，应该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她
2: 哪儿来的女子？福叔，您肯定是看花眼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大少爷的脾气你知道，他不是不认错，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这好不容易回来的，哪能说用家法就用家法呀？求老爷开恩，让他在列祖列宗面前磕头认罪，改过自新吧。
2: 不许为他求情，退后。
3: 拖下去，
2: 家法伺候。

0: 你就不是我爹。
1: 史师公，请您执行家法，打着孽障一遍。
0: 好。
2: 小心亲王的身体，大哥哥有什么错，先替大哥哥认错，请爹别打大哥哥了。
0: 好弟弟，哥哥不用你求情，他愿意打就让他打，打死我一了百了。
2: 爹，你一定要打大哥哥吗？
1: 要打。
2: 那谁愿意替大哥哥挨打？
1: 沈太太，儿子教的倒不错，把他带回去。
3: 你这糊涂孩子，老人教训哪少，哪有你说的。
4: 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你别念经了，那外甥女婿要动家法打大少爷，你倒是去给劝劝呢。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岁数小，我那也是你姥爷他最小的那姨太太生的，是你亲娘舅，那娘亲舅大，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就是大不孝。
5: 吵吵什么，这梅以鹤对梅贤祖动用家法，听着就新鲜，他舍得动手吗？
1: 家法，打！
3: 不能打，不能打呀！老爷，求求你们，老爷，不要打，不要打！老爷，老爷，不能打呀！老爷，我求求你了，不能打呀！老爷，这家法一边见骨，俩月下不了床啊！大少爷自小身子骨就弱，他承受不起啊！老爷，
1: 我给他治。
3: 老爷，就让我替了大少爷吧！啊，你就打我这一鞭子，你解了气，就像打大少爷一样的。老爷，我到梅家20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您，老爷。老爷，你就答应我吧，老爷，求求你了，老爷。
6: 老爷，您息怒吧，就给凤姐一个面子。
1: 闭嘴！她今天这个样，都是你惯的，你还敢给她求情？来人，把凤大管家押回她屋里，不准她出门。
3: 不不，老爷，不不，不要！老爷，求求你不能打！老爷，老爷，老爷，不能打呀！老爷，
6: 老爷。
1: 心疼他，从小就疼他，和凤姐一起惯着他。说句实话，打他我也心疼啊，但是今天不打，说不定将来他还会造出什么孽来呢。今天不打，对不起列祖列宗。

0: 果他没一个，他饶不了我呀！
1: 才远走，我还逃。
0: 杀的韩冲，杀的韩冲！
2: 来人，把这狗奴才给我拖出去！没有规矩了。

0: 别的不算，重新打。
1: 老爷，这……
2: 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我们实在是没有拉住呀，放他关家，他拿脑袋撞柱子了。
0: 什么？是生是死？
2: 看不出来。
1: 凤娘，我的凤娘，爹，你还不赶紧去看看我的凤娘？
0: 老爷，
2: 我听见了，你先下去吧。
3: 完这一鞭子再说。打！老爷，老爷饶了大家！你们以后能不能让我说几句？
0: 四叔公，您请讲。
3: 这美甲加法，见骨鞭。 打的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为富不仁、见死不救的美甲后人。这规矩是，一鞭子下去，必须皮开肉绽，见到骨头，好让受惩罚的美甲后人永远记住祖宗的教训。
0: 正是。
3: 可是，还有一规矩，说好打一鞭，就打一鞭。为梅家祠堂四鞭40年，这样的事儿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奴才甘愿为大少爷扛这一鞭子，说明大少爷平常对这个奴才有大恩大德。这么多下人为大少爷求情，说明大少爷平日对他们不薄。善待下人，也是咱们梅家的祖训啊。依我看呢。
2: 大少爷没嫌祖，命里就不该挨这一鞭子。
1: 老爷，赶快去看凤姐吧。
2: 你个畜生，3个月之内不许离开梅家半步。
1: 快，快去给大少爷解开。

0: 我是死了，我活着有什么用呢？老爷，老爷，金疮药来了！
1: 我不要什么金疮药，我都不想活了，要什么金疮药啊？
2: 凤姐，别再说什么不想活了，险阻他没挨着鞭子。
0: 没挨着，
1: 哎，
0: 关键，
1: 二大娘，你说的是真的？
0: 是。
3: 谢老爷开恩，谢老爷开恩，
4: 起来，快起来呀！让他们赶紧把药给你上去，不是我开恩，是他那个奴才傻大憨粗替他挡了一鞭子。要谢，你谢傻大憨粗吧。

0: 喝碗汤。你今天生那么大的气，又动了病根，我让他们去煎药了。你要是空着肚子，一会儿怎么吃药啊？
1: 我哪还有心思吃东西？我这个年纪了，老病久治不愈，儿子又那么不争气，我就是死了，都没脸去见祖宗。老爷要这么说。
2: 瑞芳心里好了，好，好，好，我不说了啊。那个替贤祖挨鞭的那个奴才，安置到哪儿了？好像
3: 是贤祖让人把他抬到自己房间了。我让人已经送去了最好的金创药，府掌柜也跟着去治伤了。
4: 福叔啊，福大掌柜。 他怎么还不醒啊？
5: 梅家的剑骨鞭厉害，傻大憨粗再。

0: 壮也扛不住。说句实话，这鞭子也就是打在他身上，换成少爷，这命可就危险了。大少爷，我
1: 怎么了？
0: 哎，大少爷。在土匪洞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
1: 啊，对了，我听他们说了啊，是您上山送的赎金，辛苦了。
0: 哪儿的话呀，应该的应该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她
1: 哪儿来的女子？福叔，您肯定是看花眼了，
2: 我是被土匪绑了票，他们还能给我找女人？
1: 我听说您也是大病初愈，赶紧回去休息吧。
3: 伙计，
4: 是。
3: 来，搀福叔回去。
5: 算了，您刚回来，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改天我来问您啊。
6: 我这个外甥女儿也太不是动静，我正要替她姥爷、我爹，我好好收拾收拾。
1: 你说谁不是东西呢？
6: 那是我娘。你娘？你娘的，听说你要挨鞭子抄，我那么求的她都不管你，气死我了。
1: 我娘不管我是因为我欠抽，我打小不学无术，没出息。
6: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娘？你信不信我一拳打掉你门牙？
7: 大少爷，
1: 滚一边去。
7: 大少爷，大少爷。
1: 凤娘，
7: 大少爷，
1: 还疼吗？
7: 不疼不疼，
1: 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就算那一鞭子打在我身上，我也死不了。您说您何苦呢？万一没人拉着，我不就少了个娘吗？
7: 大少爷，你可不能这么说，那么多人听着呢。我只是个下人，你不能管我叫娘啊。
1: 叫了又怎么样？再说我是您奶长大的，不叫娘叫啥？当着梅以鹤的面我也这么叫。
7: 哎呀，大少爷，你怎么能直呼老爷的名字呢？
1: 他不讲理，说不过我就动鞭子，叫他的名字那是客气的。
7: 大少爷，老爷他也是为你好啊。
1: 凤娘，我们不提他，快过来坐。凤娘，一年没见，贤祖真的很想你。
7: 我也想你啊，大少爷。你受累，大少爷，这一年在外头你过得好吗？我听说你住在山上，你吃啥呀？
1: 山上绿油油的，吃的有的是，野菜、树根都能吃。
7: 那你冷了怎么办？
1: 冷了就得冻着了。
8: 哎呀，我的凤娘，我逗你呢，你都听不出来。
1: 我是谁啊？我没先祖到哪儿，先都在把自己弄舒坦了。我跟你说，凤娘，这一年我在外吃香的喝辣的，还没人管，别提多自在了。
7: 我就说嘛，大少爷怎么能吃那样的苦？
9: 娘，
7: 谁呀？谁在你屋里？
1: 哦，我的奴才傻大憨粗，就是他替我挨了一鞭子。

0: 怎么能睡在大少爷这儿？大少爷给你脸，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你不明白，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吗？你给我起来，滚出去！
1: 凤鸟，傻子韩松刚才疼晕了，他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让人把他抬到这儿的。哎，哎，
0: 你别动，刚上好的药。大少爷，这不行，不行，这成何体统啊！ 我是梅家的管家，绝不能让这个奴才坏了规矩啊！主子给脸，那是主子的恩典；奴才要是顺着岗往上爬，那就是给脸不要脸。

0: 你嚷嚷什么呢？
1: 老爷，二太太，老爷都怪我不好，让这个奴才睡到了大少爷的床上，我这就叫人把他抬出去，好不好？
0: 我都听见了，这算什么呢？凤姐，你到梅家这么多年了，你最该知道，梅家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下人。再说了。
2: 傻大憨粗，今天是替他主子挨的鞭子。按我说，他就应该在这儿养伤。你让他主子好好伺候伺候他。
3: 老爷，
0: 对对对对，凤娘，你看，老爷都这么说了，就让他在这儿养伤吧。傻大憨粗，
3: 老爷。哎，
2: 傅掌柜来过了，
3: 来过了。
0: 过两个时辰，给他上到伤口上，明天早晨起来再上一次。
2: 这可是咱梅家最好的金疮药，从来不外传的。
0: 谢谢爹。
2: 你还不赶快给老爷磕头！
0: 啊，傻憨。 凤姐啊，这他还能磕头？谢谢老爷。没想到跟主子出去这一年，还能说句整话了。好好歇着吧，
3: 贤祖啊。 你这脾气也太硬了，咋一走就是一年呢？你可惦记死二娘了。
2: 二娘，我对不起您，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就被我爹绑到祠堂去了。
3: 不急，咱娘俩还有的是功夫说话。我来呀，就是看一眼傻大憨粗这奴才对你赤胆忠心，真是好样的。
4: 三太太，站住！哪个也别想走。三太太，二太太找我有事儿，急事儿。凤大管家也让我出去办货呢。你们俩，老的我管不了，小的我也管不了吗？赶跑！好，我就告诉老爷，把你们俩撵出梅家。
5: 姐，这两天不得闲，我也替她管管家。说吧，你们刚才都嘀咕什么呢？
4: 什么也没说。当我什么都没听见是吧？好，我这就跟老爷说去，说你们搬弄是非、造谣、编排主子，看老爷会不会把你们撵出梅家去。
5: 三太太，话不是我们说的，
6: 他们说的，我们就是跟着听。
4: 他们。
6: 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不敢学。
4: 当我没听见是吧？说谁不是谁亲生的，谁又是谁的亲娘？行，不说，
6: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5: 看我们说，
4: 说吧，我听着呢。
6: 说大少爷不是大太太亲生的，
4: 不是他生的，哪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说话呀，
6: 死丫头！你说不说？
5: 大太太，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他爷爷说，大少爷是老爷和凤大管家养的。
6: 老爷和凤大管家，这瞎话编的有点意思。

0: 张娘的一面没照，那个当下人的倒是寻死觅活的，不会是真的吧？
1: 凤姐，太不像话了。
2: 老爷，何出此言呢？
1: 你看看他这傻的憨粗，那是什么样的？
2: 老爷怎么这么说呢？凤姐是管家，她当然要站在管家的立场上去管奴才了。
1: 傻的憨粗不是一般的奴才。啊，有一件事家里没人知道，来。傻的憨粗是凤姐的亲生儿子，凤姐对梅家一片忠心，险阻挨打，她以死相护。可自己的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这……
2: 我倒真没看出来，凤姐对傻的憨粗有半点娘亲的样子。
1: 当年凤姐到咱们梅家当奶妈，把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全抛下，偏偏险阻断奶碗。都过了三岁了，除了凤姐的奶以外，她什么都不吃。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凤姐，让她留在咱们家。日子久了，她对贤祖有了感情，当自己亲儿子一样的疼。贤祖五岁那年，凤姐老家闹瘟疫，我听说了，就让她回去，把家里人都接过来。咱有大药房，有药可吃，可正巧赶上贤祖闹病，他死活不肯回去。他跟我说呀，他怕他自己染上瘟疫过给贤祖。过了些日子，我派人去他老家，一家子人全死光了，就剩下一个五岁的孩子，还不惊不傻。凤姐听说了以后，哭了半宿，说这就是她的命，她要一辈子陪着贤祖，照顾贤祖，让我把那个孩子随便找个人家送出去，只要饿不死就成。我见那孩子又弱又瘦，哪能听她的呀，就把她留了下来。没想到长成人以后就成了这么个大个子。
2: 后来的我就知道了，他陪贤祖读书，贤祖给他起的名字傻大憨粗。
1: 也不知道贤祖和凤姐是什么缘分，贤祖这个孽子能碰上凤姐这么好的奶妈，又得到傻大憨粗这么忠诚的奴才，这是咱梅家祖上积德了呀。哦，对了，一会儿把凤姐叫来，我还有事儿跟你们两个交代。
2: 来啦，
3: 二太太。
4: 老爷，您叫我。
1: 头上的伤要不要紧啊？
4: 没事，只要大少爷安然无恙，我就全好了。
1: 既然你心疼那个孽障，就帮我把他盯紧点儿。
4: 我盯着大少爷。
2: 凤姐，你那么聪明的人，这撞了一下给撞糊涂了。你想啊，贤祖那是什么脾气啊，怕的是他不甘心。现在那个什么牡丹已经是马司令明媒正娶的太太了，只要是他接着闹下去，硬往马司令屋里钻，这可是既不好说又不好听啊。
4: 我明白了，老爷你放心吧，我一定看住大少爷，咱家的大门我都不让他出。
5: 贤玉来，
6: 让哥哥看看。
7: 又沉了，也长高了，
6: 都是个大孩子了。
8: 大哥哥，你想死我了，你不在家都没人跟我玩了，你走了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
6: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大哥，我去当土匪了。
8: 土匪？当土匪可不好。
7: 那谁说的？土匪都是英雄好汉。
8: 真的？
7: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8: 可是爹、二娘、我娘他们都说土匪是坏人。

0: 别听他们的，你小他们糊弄你呢。玄玉兄弟，你也是英雄好汉。
1: 什么？我也是英雄好汉？
0: 当然了，你今天要替哥哥挨家法，很了不起，哥哥很佩服你。
1: 可是我没替成。
0: 没替成，你也是英雄好汉。来，再抱一下。哦，
1: 热来大哥哥，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
1: 这糖可好吃了，我备注好娘就给我吃，一天给我两个，我吃一个，你可以给大哥哥留着。我老怕怕你再不回来，到夏天糖就化了。尝尝，可甜了。
0: 嗯，真甜。
1: 大哥哥，我得回去了，我偷着跑来看你的，准是我娘找我了，我再不回去娘又要骂丫头了。
0: 哦，好，那你先回去啊。
1: 大哥哥，这个给你。
0: 哦，好。
1: 糖的事别告诉别人，你爱吃我还给你留。
2: 真是一帮废物，让你们看着二少爷读书，人跑哪去了都不知道，饭都给你们白吃了啊。
3: 娘娘，
2: 玄玉，你上哪儿去了？
1: 娘，不赖他们，我只是上了个茅房。今天的书我都背完了，不信我背给娘听。
2: 不用了，背完了也别往外面跑啊，外面风大，万一要着了凉，明天又该头疼了
1: 啊。娘放心，玄玉再也不往外跑了，上茅房也要跟娘说一声，天天好好翻书，不让娘着急。
2: 真是我的好儿子，又会说话，又知道懂事疼人。好了，咱们进屋吧。娘让厨房给你做了银耳汤，你最爱吃的。

0: 谢谢妹子。
1: 你记住啊，一日三次，每次换药之前要把伤口上的旧药给弄干净，如果发现感染就用烈酒冲洗。
0: 明白。
1: 大当家的药可不能停，每天早晚要按时服用。
2: 都听妹子的。
3: 王姑娘，派去玉屏的兄弟回来了，你爹王福安然无恙。
1: 太好了，大当家的，那我这就告辞了。

0: 这时辰是黑龙山最美的时候。15年前，我路过黑龙山，那是一个早晨，我就再也走不动了。我就发誓，这辈子都不离开黑龙山。因为这美景，
1: 大哥就占山为王了。
0: 那倒不是，大哥那个时候啊，正巧好胜，爱打抱不平。
2: 恶霸强抢民女，我上来就把他给宰了。所以上山当了土匪，如果不是这样，就被官府啊把我给砍了。妹子，你为什么上山当匪呢？
1: 我之前不是跟大哥说过吗？
0: 那边我去过，我没听说有黄娘子山呢。远了。
1: 大哥走的还不够难，
0: 妹子，再往南，弄赤匪呀！我听说赤匪那堆里的，哎，姑娘特别多，
1: 是吗？听说过，没见过。
0: 妹子，你就是吧？
1: 大哥说是就是，既然拜了把子，一切听大哥的。好。
0: 既然听大哥的，啊，那就留在黑龙山，别走了。
1: 这个不行，你已经耽误了我的事儿。我跟人家打赌，帮人家办事，期限是5天，现在已经过了2天半了。
0: 哎呦，妹子，你怎么不早说呢？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帮你。
1: 不用，我要办的事只有我自己能办成。
0: 那你是要嫁人吧？那新郎官在哪儿等你呢？ 真是嫁人的话，新郎官不早就上山管你要人了？
1: 那你不嫁人，做什么花轿啊？既然妹子不说，大哥就不问了。可是妹子，
0: 你救过大哥的命，这是大恩大德，你总得让大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1: 大哥，来日方长。
0: 有缘，一定还会再见的。冯妹子，大哥提醒你，那天不跑了一个当兵的吗？我派兄弟们到处去找，哎，没有找到。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你去了玉屏，碰到这个人怎么办？
1: 大哥提醒的是，可是玉屏虽小。
3: 我也不站在大街上示众，哪能巧就让他给碰上了？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4: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6: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啊，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那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5: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
4: 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笑>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 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

0: 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1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1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

0: 筋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小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小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不是向政委保证5天之内搞到药品吗？你走以后，政委找我谈话，说你最大的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容易冒险，让我来配合你，主要是保护你。
4: 我也真够倒霉的了，我向政委保证了5天，可现在已经第3天了，我才到玉屏。
5: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7: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8: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7: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6: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就想要再建立起来。

0: 起这个天下吗？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

0: 大哥，
1: 照着你的吩咐，我派了几个可靠的弟兄，暗中护送红姑娘，保证她安全进城。啊，
0: 其实，大哥你别怪我多嘴，其实你就不该让她下山。
1: 老刘，人家是过客，哪有强留的道理？
0: 什么过客呀？你把她娶了不就完了吗？
1: 能不能少说两句？大哥，我可都看了，你看他的眼神和看别人的女人不一样，他看你的也有点意思。老刘，你能不能不胡说啊？人家妹子是我的救命恩人，要知恩图报，那岂能妄想呢？

王小红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玉屏。其实在梦里，她经常光顾这座小城，穿街过巷，寻找这世上她唯一的亲人父亲王福。看着梅家大药房耸入云端的牌楼，王小红兴奋不已。

0: 我们这儿还有一车啊，
1: 一队、两队、三队，哎，再找几个伙计，把这个卸了。啊，赵伟，
2: 有人找您，
1: 是乔病的吧？不是有坐堂的先生吗？要是点名找我的，你让他先坐一会儿。我这忙完了就过去。
2: 啊，不是乔病的，是个女的，指名道姓要找您。
1: 女的？
2: 她说她是您闺女。

0: 小红，
1: 爹，
0: 真是你？
1: 除了我，谁还能管您叫爹？爹，您这两年还好吗？腿怎么样？阴天下雨还疼吗？
0: 你跟我来一下。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1: 爹，你看女儿刚回来，你咋就板着个脸呢？
0: 我问你话呢。
1: 那你给我个笑模样。
0: 你这几年去哪儿了？
1: 爹，女儿不孝，这两年没给您写信。
0: 两年，三年半了。会在土匪山上。
1: 土匪山？哪儿的土匪山？
0: 黑龙山。我在黑龙山上亲眼看见了你，而且你还穿着新娘子的衣服。
1: 新娘子？哎，爹，你肯定是看错了，你女儿我还是大姑娘呢，哪能穿新娘子的衣服？
0: 那个
1: 爹，你这是怎么了？净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女儿一句都听不懂。
0: 那个真的不是你？
1: 哪个？
0: 黑龙山上那个？
1: 当然不是。你想啊，你闺女我要是上了

0: 土匪山还能下得来？爹，女儿不孝，虽然这三年半没给您写信，但是心里一直想着您。这不，大上海的工作我都不要了，就想回到玉屏来，跟爹在一起伺候爹。爹，您就不能给我点孝母养啊？
1: 真是花了眼了，那个人长得太像你了，你们两个人说话都一模一样。真的？啊，吴掌柜。哪位？
0: 二太太给您送汤来了，亲自来的。啊，
1: 稍等。二太太来了，梅家的二太太，好人。待会儿我叫你，你就出去拜见拜见啊。
0: 哎。
2: 二太太来了，吴掌柜，听说你今天就到柜上了，老爷不是让你多歇几天吗？
1: 王府的身子全好了，更不敢耽误大药房的生意，也不敢劳驾二太太亲自来给我送汤。
2: 这话说的，你这病不都是为了梅家？你上土匪山可替的是我。今天正好厨房给老爷炖了补气养血的汤，我想着对你也好，就给你送来一碗。
1: 快给傅掌柜端到屋里去。是。啊，多谢二太太。
3: 好，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傅掌柜，你还是多歇着，让病好利索了，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儿。
1: 二太太，请留步。
2: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小女王小红从上海回到了玉屏，我想让她拜见一下二太太。
3: 哎，小红，小红，
4: 来来来。
2: 这是梅家的二太太，给二太太行个礼。哎，二太太好。你闺女不小了。
1: 啊？啊？
2: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走吧，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人家父女好不容易相见，别耽误人家说话。
0: 这个二太太架子也太大了吧！爹，你还说她是好人，看着一点都不像。
1: 不许你胡说！你记住，二太太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0: 我又不给梅家当掌柜的，我犯得着记这个？

0: 您怎么了？我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连杯子都拿不住。要不要请老爷来给您把把脉？不用，头婶见老爷要对大少爷动家法，着了点急，没事儿。
1: 晚饭好了，老爷请您去呢。
0: 我有点不舒服，去回老爷，我就不吃了。
1: 是。

0: 哎，小胡，
1: 你干嘛去？
2: 我出去逛逛。
1: 我刚跟伙计打了招呼，走，跟爹下馆子去。
2: 哎，爹。啊，你看这么多客人在，您就不占柜了。不能因为闺女回来了就耽误了做买卖。您别忘了，您可是梅家大药房的掌柜，梅老爷那么器重您，这样不好。
1: 这闺女倒是蛮懂事的啊。
2: 爹，

0: 好饭不怕晚，我有些年头没回玉屏了，我想出去逛逛，顺便啊想想哪家馆子最好。爹，请闺女下馆子，你可得多带钱。
1: 这个臭丫头。
2: 记住这句诗，断事不可逆，变通方士道。看到这句诗，就能找到接应你的同志。
3: 瞎子帮你错穷极，上至
0: 先生，起个卦。
4: 所求何事啊？
0: 姻缘。
4: 铁链锁舟。
0: 你还没起卦呢。
4: 愿者上钩，何须起卦？
0: 对不起，我路上出了点差错，耽搁了两天。
4: 你可急死我了。
0: 徐挺，
4: 我的卦小姐满意吗？如果满意，请看着赏点。
0: 赏。

0: 土匪绝不会抢花轿吗？怎么会出了这么大差错？
1: 我怎么知道那个梅家大少爷涉混是魔王？他竟然挑唆土匪去坏祖宗的规矩！
0: 你太大意了！不光是大人，你这就是自以为是。
2: 徐班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0: 哎，自以为是是政委说的。高晓红同志，你怎么就能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呢？
2: 那守规矩的，能许当土匪？行了行了，不许哭鼻子啊！谁哭鼻子了？我又没有做错事儿。
0: 哟呵，那是我错了。
2: 我没说你错。
0: 你怎么到玉屏来了？坐下说。
2: 你不是向政委保证五天之内搞到药品吗？你走以后，政委找我谈话，说你最大的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容易冒险。让我来配合你，主要是保护你。我也真够倒霉的了。我向政委保证了五天，可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我才到玉屏。
0: 政委特别让我转告你，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有时候退就是进。
2: 搞药品这个任务很艰巨，不是儿戏，你不要总想着五天的期限了。什么时候能搞到药品，哪怕数量再小，对根据地都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我不能退，五天之内我弄到药品，政委就会批准我入党。
0: 政委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2: 啊？
0: 王小红同志，那天我可在场。
2: 可是他也没说不答应。
3: 我王小红五天之内弄到药品，他就应该发展我入党。
2: 你怎么那么爱说我王小红？我王小红，政委没批评过你吗？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我不管，我已经见到我爹了，兴许明天我就能弄到药品。
3: 闺女啊，你瘦了啊，这外面的饭菜不如老家的好吃吧？
2: 可不嘛，我离开玉屏十年。
3: 都快忘了家乡的菜是什么味道了。四年，我4年没见你了。
2: 4年前在省城见了一面，可就待了2天。我劝爹给我回上海，可爹死活放不下大掌柜这份差。这回倒好，害得女儿大上海的医生当不成，就只能回玉屏陪您老人家了。
3: 团圆了，团圆了，一家人团圆了。
2: 爹说的对。 虽然就咱们俩，但咱们俩也是一家子。
3: 闺女。

0: 乡吧，爹托人帮你找个好人家。
1: 我可不想那么早嫁人，爹，你费尽千辛万苦供我读书，就想让我找婆家呀？
0: 那闺女大了总得找个婆家，你读了再多的书，那也得嫁人啊。告诉你，爹给你攒足了嫁妆了。
1: 我不要爹的嫁妆，我要自己挣。爹，来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做药材买卖的，那出货的门路可好了，价钱又高。我想，爹通过梅家大药房帮我周转点药品，我准能大赚一笔。
0: 这个呀，
2: 大帅派来的人说，周边几个县城都发现了赤匪派出来的人，搞药材的。
3: 这种文件发到咱们这有用吗？上个月。脑袋刚刚抓了四个搞药材的赤匪，也砍了他们的脑袋。赤匪还敢来？
2: 我看是不敢，所以跑到附近几个县城去了。
3: 那也不能大意。要是真让赤匪从玉屏搞走了药材，传到大帅那儿去，人就丢大了。
2: 明白。
3: 查，严查，细查。不管是到玉屏来走亲戚的，还是做买卖的，给我好好的查。
2: 是。

0: 过来。
1: 爹，
0: 你跟爹说实话，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1: 爹，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想周转这些药品给自己挣嫁妆。
2: 爹从小在药房里学徒，郎中也干了30年了。虽然这上面是西药，这药是干什么用的，你爹我清楚。
1: 爹，您还是不清楚的好。
2: 你不会是当了赤匪吧你？那可是吃人肉喝人血不分公母的怪物。
1: 天下还有这种怪物不分公母的？我可没见过。爹，无论谁需要这批药品都是为了治疗病人，能够帮助别人治疗病人的就是积德行善的事。
2: 我帮不了你，你倒腾这些东西要是让马蓉马司令知道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1: 爹，您这不光是帮我，这些药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无数条生命正等着这些药呢。
2: 你就是赤匪，我可告诉你啊，马蓉马司令上个月刚刚砍了4个，那脑袋掉在地上满街乱滚，你爹我亲眼看见的。你爹我安分守己的一辈子从来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更不能提这种事情。我帮不了你，也不允许你干。你从今天开始在家好好待着，明天我就找个媒人给你说个人家。
1: 爹，不顺利，我爹他不肯帮我。
3: 我已经把你安全到达云林的消息汇报给政委了，政委很欣慰，希望你首先注意安全，只要能搞到药品不惜长期潜伏。
1: 可是明天就是第5天了，
3: 别总想着期限。根据你派出来的多个情报小组全部失利了，多名同志被捕，你还安全就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他们在江上面，先想办法从玉屏堡下江来。
4: 自从赤匪等抓住枪毙，走仔细的。
2: 让你待在屋里，怎么又跑出去了？
1: 爹不是着急给我找婆家吗？不敢劳烦爹，女儿自己出去找了。
2: 你胡说什么呀？
1: 整个玉屏我跑了一大圈，大户人家没几个，就没家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哎，爹，没家有少爷吗？

0: 疯了你！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啊你？
1: 爹，有没有嘛？我不管，我要嫁就嫁大户人家当少奶奶，普通人家我可不嫁。哎，比梅家家业小的，您就别想了。
0: 你这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啊？我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当初就不该送你到上海去读书。
1: 爹，瞧把您吓的，女儿跟您说笑的。
0: 这种笑话你也敢说？你是个姑娘家。
1: 我是在大上海读过西医大学的姑娘，哪能像您说的那样随便就找个婆家嫁了？爹，就凭闺女我读过的书，上海的教会医院一个月上百块钱的请呢。
0: 那你回来干什么？
1: 不是想爹了吗？你说这十年咱们爷俩才见过几面，都加起来还不到十天，女儿从小就没娘，就爹这么一个亲人。
0: 好闺女别哭，这可是在跪上，让别人看见不好。
1: 爹，我想做事儿，您能帮我跟梅老爷说一下吗？让我就留在柜上跟您学做买卖。我读的西医大学不能白读，中医也是从小您就教我。等我把生意经学会了，我就可以自立门户，也开个大药房，咱们王家自己的大药房。

1: 你大呼小叫的，黑龙山上那坏小娘们，她找上门来了。哎，
0: 哟，真的是你，王小红，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我爹是王福，
1: 你是？
2: 吴掌柜的闺女，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就一句，告诉你身边这跟班的，别让他跟别人说咱们在黑龙山上见过面的事。
2: 谁是他跟班的？我让他叫老爷，闭嘴！哎，
1: 你放心，他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打烂他的嘴。哎，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你不是坐着花轿要过天门山口吗？哎。
3: 不会你要嫁的新郎官也在我们家啊！哎，
4: 别走啊！别纠缠我，找机会想想。
3: 站住！
5: 你是什么人呐？怎么跑到大少爷房间来了？
4: 凤娘，
2: 你怎么跟谁说话都这么大嗓门啊？
3: 大少爷。
5: 他是什么人呢？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
6: 那个，他是我朋友，不是贼。朋友？
5: 啊。
6: 那你是谁家的小姐？
5: 这位少爷，说话得慎重。我又不认识你，怎么能说是朋友？大婶，我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王福的女儿，是我爹带我来的。

0: 我刚才找茅房，想回去的时候，这院子太大，迷路了。
1: 她是王福的女儿。
2: 可说呢，她是那个福掌柜的女儿，她叫王小红。
0: 是听说福掌柜的女儿来了。
2: 是，她确实是迷了路，跟我问道了。哎，我说王小红，你一看你就没有闯荡过江湖，在哥哥我这儿，只要是跟我说过话的，那都是朋友。你跟我问路，那我们已然已经是朋友了。哎，
1: 我说，你可真会迷路啊！找茅房找不到，找到大少爷房间来了。这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来的吗？你爹王府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给你讲讲梅府的规矩？大少爷，
2: 哎，
1: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你不要随便搭理。
2: 听您的。
1: 跟我来。

0: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终身未娶，哪来这么大的闺女？
1: 我十年前你来梅家当掌柜的时候答应我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吗？
0: 记得，
1: 记得就好。要不是看在你这条瘸腿的份上，十年前我不会让老爷留下你的。要是有一天你让我看出来你在挡梅家的主意，对老爷不利，我柳瑞芳豁出去，我名声不要了，我与你玉石俱焚。
2: 王府的闺女，这边。哟，二太太。

0: 听福掌柜说，你在大上海读的医科？
1: 是。
0: 哎呀，难得呀，医科大学可不是好读下来的。
2: 这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让我来求您，想在梅家大药房谋个差事，我本来是不该张嘴的。老爷，您千万别为难。
0: 快别这么说。傅掌柜，你先下去忙吧，我跟他好好聊聊。哎，一个学西医的大学生想到我梅家大药房里来找差事，这岂不是……
1: 我不只会西医，从小我爹教我识字用的就是本草纲目，还有伤寒杂病论，望闻问切我也学过。梅老爷要是不信可以考考我。
0: 好，那好，我问问你，中医和西医哪个好？
1: 梅老爷，我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
0: 哦，
1: 如果说看病像打仗的话，那么中医主和，方法是调理五脏肺腑，平衡阴阳；西医主战，专攻病灶，快速准确。可要说到底哪个好，那得看病家得的什么病。依我之见，根本没有必要分出哪个好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学医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干嘛非要分出个高下来？
0: 好，好，凤姐啊，上茶。

0: 我做你就做，咱俩好好聊聊。是。
1: 什么东西，真是没了规矩了！敢跟老爷平起平坐的，这个王府太不知好歹了。想让他闺女到大药房做事，难不成让老爷请他当女掌柜？
2: 当了10年掌柜，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1: 二太太，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器重他？不就是因为他替老爷上了回土匪山吗？ 就算上了土匪山，可他也没亲手把大少爷带回来呀。还废物的，自己给自己吓晕过去，让人家当兵的给扛回来了。就这，还跟咱们家要钱？
3: 可不是。
1: 二太太，这事儿啊，你可真得给老爷说一下，千万不能把这个王小红给留下来。我看呀，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被我撞见，满院子瞎跑。
0: 还跑到大少爷屋里去了呢？什么？告诉你吧，我年轻的时候留学过日本，学的也是西医。真的？刚回国的时候，看到中药都觉得不顺眼，还建议我爹把梅家大药房改成西医医院。可惜呀，我爹不同意，让我继承梅家的百年香火。 逼得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所学。这么些年过去了，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觉得中医越来越好。可是，在我心里边，西医的好我也一直忘不掉。刚才你说的那个道理呀，我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悟到的。可你。
2: 人才呀，梅老爷，您过奖了。可有一点儿我没想明白，凭你的学识，为什么不留在大上海高就呢？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离开了家乡，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现在。
0: 爹年纪也大了，所以我想留在爹身边，
2: 尽尽孝。王府有福气啊！不过，一个医科大学生到药房里来，岂不是屈才了吗？只要能早晚待在我爹身边，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梅老爷赏我一份差事，就是赏我一个饭碗。
0: 我王小红，感激不尽。快别这么说，你是人才，我求之不得呀。现在时局混乱，说打仗就打仗。我觉着西医逐渐会派上大用场。当年我爹过世的时候，在祠堂里逼着我发誓，要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经营梅家大药房，所以这些年来。 我一直没怎么经营西药买卖，现在好了，你来了，梅家大药房终于可以中西合璧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0: 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

0: 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
2: 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1: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

0: 美好旅程。
1: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全面建成小康。
10: 与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4: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6: 加油，加油，加油！
1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9: 我亲爱的，我希望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20: 你有串谁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你是敌人是吧？耶嘿！
1: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

0: 自的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永
0: 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妈妈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赢，
1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们活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睡不着，总做梦，容易醒，你是不是经常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
18: 他第二天会真的觉得倦怠呀、乏力呀、总而言之不是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
0: 肾虚、熬夜、压力大，这些竟然都是诱发耳鸣的因素。
18: 压力特别大，整天出差奔波熬夜，突然的话又有一些家庭的变故，几个因素叠加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紧张和打击，得造成了秃龙。
0: 千年古方，辨证施治，看中医专家如何养肾保健康。
18: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茶饮，它可以滋阴清热去火，还能够健阳。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尹东辉，为我们带来养肾防病保健康的小妙招，精彩马上开始。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问两位嘉宾一个问题哈，就是两位有没有睡眠方面的困扰呢？朗婷，
1: 有一些的，但是比如说平时这个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就睡不着，躺在那儿翻来覆去，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可能才能睡着。
0: 那小钱呢？
2: 我偶尔吧，有的时候，比如说回家比较晚，人都会想有一种犒劳自己的心理。明明已经困得不行不行的了，就是要非看一会儿综艺，看一会儿电影，觉得实在不行了，十二点了或者一点了，该睡了吧。哎，这会儿反而不困了。最困的那个时候，让我给生生的挺过去了，
1: 过了困劲儿了。
2: 对，再睡就比较困难啊。
0: 对，其实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睡眠方面的困扰。那么今天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啊？很多人认为睡眠和大脑是息息相关的，但其实啊，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肾也有可能和我们的睡眠有关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马上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尹东辉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尹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你好。
4: 杏林春暖，医者芳华，他为千万患者送去幸福与安康。1988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专业，同年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从事医教研工作至今。从医30余年，他对待患者胜如亲人，用细心与耐心换来了患者的一众好评。工作中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身为医疗工作者，他不允许自己出现一丝马虎。生活中他谦虚好学，不断充实自身专业素养，曾主持科研项目2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6篇，主编医学书籍2部。无论是学术还是患者，他始终抱着100%的热情去对待。
0: 不少的观众都有过失眠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睡眠呢和我们的大脑相关，那为什么会和肾脏也有关系呢？马上请教一下尹主任。
3: 是这样的，咱们说的肾主骨生髓，其实的话应该是肾主骨生髓聚脑，髓和脑不可分。我们都知道髓呀，它就有什么呢？有这个骨髓，脊髓和脑髓。就是说脊髓啊，就像一个小河，脑像一个大海啊，像小溪、大河到大海的这种归宿。所以中医讲脑为髓海，是髓聚集的地方，汇聚的地方。而我们都知道脑是干什么的呀？是我们白天的意识、思维、认知，而晚上是干嘛呢？我们要睡觉，有一个安稳的睡眠，
0: 休息。
3: 所以白天的话，如果是说表现得不好，往往是倦怠乏力，
0: 对，
3: 老想睡。
0: 对，
3: 而晚上呢又睡不着，睡不好。这个主骨生髓聚脑是这样的来理解。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Kitty 板哈，失眠的症状。这个入睡困难、早醒和夜间觉醒超过3次，这3个症状我能够理解哈。还有一个是多梦，多梦也是失眠的症状之一吗？尹主任。
3: 是的。往往呢我们说最容易被老百姓认可的就是一个躺着睡不着。
1: 对。
3: 入睡困难是吧？其实刚才讲早醒，还有一个是觉醒次数大于3次。您刚才说多梦，这是老百姓觉得最不是失眠。
0: 对。
3: 我做的甚至不是噩梦，我是好梦，还想再梦一场。
0: 连续剧的梦。
3: 对，其实的话你没发现吗？他第二天会真的觉得脑细胞没有充分的休息，导致了第二天那种倦怠，有时候哈欠，总而言之不是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导致了第二天那种倦怠。
2: 就是到家就睡了，但是呢该正常睡的时候有点醒。现在可能这个父母上了年纪，我妈说有的时候她可能经常会就半夜醒了一次，然后会再继续睡，就一夜可能醒来几次，这样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影响睡眠质量。
3: 所以白天的话，如果是说我们即便他是睡了大于3次，也真的是失眠，因为这种睡眠是间断的，是效率低的，对脑细胞整个的这种休息是有影响的，所以还是失眠。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的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

0: 年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一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又比如说刚才这位嘉宾说的，我

0: 他因为以前被失眠所困扰，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化的记忆的感觉。
1: 哦，懂了，
0: 有一种仪式了。哎呀，我一见到枕头，我一躺到我这床，真的就睡不着。我自然状态下不想这个事儿，你看，比如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1: 嗯，
0: 有人还特别怀念自己的枕头，出差的话换个地方就睡不着。
1: 对，
0: 他必须是自己的床，
1: 我周围有这样的同事，
0: 是吧？你看有这样的情形，我真的见到旅行出差，啊，他是带着自己的枕头去。
1: 嗯，
0: 他说别的枕头怎么都不行。我说为什么呀？硬度、高度，还是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弯曲程度？
1: 嗯，
0: 他说不是，
1: 都不是。
0: 他说就好像有记忆一样，让我心理上得到安慰。我得抱着他睡，我得枕着他睡才可以。
1: 嗯，
0: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种心理活动。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心理活动会影响睡眠的啊。在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仪式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非常的让人觉得记忆难忘、开心、愉快。而这时候的话，我们尽量的弱化这个睡眠的仪式感，
1: 嗯，
0: 才会有助于睡眠。
1: 怎么弱化它呢？
0: 怎么弱化它呢？你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些舒缓的事情，比较机械的事情，
1: 嗯
0: 啊，我睡不着，女同志真的可以打毛衣的啊，真的可以打毛衣的啊，这个事儿你可以学一学。我就觉得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嗯，
0: 不要说哎呀，我拿这个给 A 的方法给 B， 那可能就不适合。我就觉得有一个患者跟我讲的特别好，他最后我摸索一个规律，我一打毛衣就睡着了啊。是什么意思呢？机械的，老是一个状态，一种动作，
2: 重复的，
0: 这个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入睡。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新的刺激而渐入佳境。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些平淡的这种画，
1: 无聊的东西，
0: 无聊的东西啊，其实是比如说
1: 枯燥的什么物理题，
0: 可以的，只要是适合你，真的是可以的。
1: 嗯，
0: 每人都不尽相同。
1: 嗯，
0: 我们不要看那些故事情节特别强烈的、剧烈的、跌宕起伏的，这个不要。
1: 嗯，
0: 我们看一个美好的画，翻来翻去的啊，自然的风景就会好一些。再有一点呢，还真是得需要让我们注意我们居住的环境。
1: 嗯，
0: 像适当的亮度，
1: 嗯，
0: 光线，有的家庭的话，它的窗子外面就是有些光污染，
1: 哦，
0: 高楼比较高，
1: 对，
0: 对面的光非常强烈，
1: 亮，嗯，
0: 对，亮是一个绝对对我们人体是不好的。
1: 嗯，
0: 刚才讲阳入阴则昧，入阴的话必然是天黑了，
1: 要关灯。
0: 而这时候我们自然界的话，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光过于强，是不适合的。
1: 嗯，
0: 再一点是什么呢？适当的温度。还有呢，我们日常生活刚才说了一半这个饮食啊，那是说喝牛奶，那不喝什么，不吃什么呢？
1: 嗯，
0: 我想主持人肯定您知道，就是说有很多刺激性食物是不能吃的。
1: 哦，睡前，
0: 嗯，比如说您刚才特别喜欢喝的
1: 咖啡，
0: 对了，
1: 根本睡不着了就。
0: 这时候适合，我们这时候需要工作，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需要清醒啊，思维啊各方面敏捷。
1: 对，
0: 我们需要提提神儿，
1: 要醒脑。
0: 对了啊，而到那个时候啊，真的是不适合。
1: 嗯，
0: 包括一些浓茶，
1: 哦，
0: 啊，是真的是需要避免的。老百姓虽然熟知，但是有的时候呢，想想怎么没睡着，其实下午喝了，不是晚上喝的，也会有影响的。
1: 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茶文化的，
0: 嗯，
1: 然后他天天晚上发朋友圈说啊又失眠了。我心想，你大白天的喝茶也算了，下午也喝茶，晚上也喝茶，你能睡着就怪了。
0: 他这个是对茶热爱到了极致了。
1: 嗯，
0: 自己的话其实什么呢都不要太过，
1: 嗯，
0: 也不能不急。
1: 嗯，
0: 不急就是达不到，太少了。
1: 嗯，
0: 而太过呢就是超过这限度了。
1: 嗯，
0: 他可能把这种热爱变成一种过度了吧。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特别感谢尹主任教给我们的这个降低睡前仪式感的方法哈。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好了，解决完了睡眠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先听一段声音，来，请播放。好的，这是我们播放的一段声音哈。问一下两位嘉宾，好了，你们听完了这段声音想到什么了？
2: 感觉鸟语花香，大自然有一种可能是在森林里起床的感觉。
1: 郎平呢？
3: 我觉得声音啊还是挺神奇的，就像很多音乐能有它一些功效一样。刚才刚开始出来的不是那种蝉鸣嘛，嗡嗡声，听到后面才反应过来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大自然的感觉哦。
4: 其实两位嘉宾刚才讲的特别有诗情画意啊，
1: 很浪漫，
4: 很浪漫的描述了大自然的这种美景，而且我们的视听效果都出来了，
3: 对，
4: 特别的好。可是这在人体，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耳鸣，不是自然界发出的声音，而是自然界没有这样的声音，我们自己感受到了，这就是真的要警觉了。其实您刚才讲的呢，就是一种耳鸣啊，耳鸣啊，它是有虚实的。比如说刚才像寄鸟蝉鸣啊，像夏天的蝉在树上滋滋滋的这样的叫，往往是都是虚性的耳鸣多一些。虚性的往往我们需要补啊。而有些人着急生气突然的话耳鸣，那种耳鸣是剧烈的，像火车、像狂风、像暴雨，这种耳鸣往往是实性的。我们需要怎么呢？需要泄，清泄，这个是不一样的治疗原则。而您刚才讲的那种是，哎，自然界的声音那么美好，可是呢，真的耳鸣的时候，可是非常的困扰我们这个百姓啊。甚至的话，我们说耳鸣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形成什么呢？听力下降了，这时候我们就小心了，说明这种耳鸣已经开始危害我们的听力了，造成听力减退，甚至秃聋，也就是说听力消失了，
1: 失聪了。
4: 这可不分年龄，经常我看到一些，比如年龄很轻，正是在职的这样一种工作人员，压力特别大，整天出差奔波熬夜，突然的话又有一些家庭的变故，几个因素叠加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紧张和打击，家里人突然有事情去世了，生病了，重病得，造成了秃聋。
1: 看来啊，这个耳鸣的确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影响到睡眠。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的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中医究竟是如何解决耳鸣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治疗耳鸣的专家李红照主任，听听他有哪些好方法。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豁出。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耳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呢？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内经》里提到耳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9次，条文有16条。这些内容现在很多大夫都不太了解。有意思的是，原文不是说肾开窍于耳，而是说肾通气于耳。大家注意这个通字，这说明耳鸣和通畅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耳鸣的问题，不能只盯着肾，更要从通不通这个角度去理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几种常见的耳鸣声。第一种，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蝉鸣，白天还好，晚上安静下来就特别明显。第二种，声音很大，像潮水一样轰轰隆隆的，来得很突然。第三种，声音呼呼的，像风声，有时候还感觉耳朵里闷闷的，像塞了一团棉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但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更精确的思路。耳朵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器官，它和眼睛一样，虽然很小，但结构非常精妙。比如耳石，体积非常小，却能主管全身的平衡。所以对于耳朵的问题，从脏腑辨证是不够的，我认为从经络辨证更为精确。人体的12条经脉中有6条阳经，这6条阳经里和耳鸣关系最为密切的有2条，一条是三焦经，一条是胆经。这2条经脉直接从耳后穿行入耳，再出走耳前，贯穿了整个耳朵。所以如果这2条经脉不通畅，耳鸣就很容易出现。肝和胆互为表里，肝胆火旺会影响胆经，肾气不足就会影响三焦经的通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肾通气于耳的根本含义。具体来看，如果这个耳鸣是突然出现的，声音很大，像潮水或打雷一样，你用手按它，声音也不减轻，那多半是实症。最常见的就是肝胆火旺，这种人啊，往往脾气比较急，容易烦躁，一着急耳鸣就加重。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用药呢？思路就是清肝泻火。我们通常会用到龙胆草、黄芩、栀子，这几味药是主力，能把上炎的肝胆实火往下清，再配上柴胡来疏通瘀滞的肝气，用生地、当归来保护阴血，防止苦寒药伤了津液。这样火一降下去，耳鸣自然就会缓解。反过来，如果这耳鸣时间很长了，声音细细的，像蝉叫，晚上尤其明显，你用手按一按它，反而觉得舒服一些，那多半是虚症。虚症最常见的就是肾精不足，导致三焦经的气机不通畅。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以滋补肾经为主。我们常会用到熟地、山茱萸、山药这几味药，它们是补肾填精的核心，再配合茯苓、泽泻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浊气，加上磁石来重症潜阳，把浮跃在上的虚火收纳回肾，肾精充足了，耳朵失去濡养的问题就解决了，蝉鸣一样的叫声就会慢慢减轻。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

0: 百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介绍了针对不同声音耳鸣，中医具体的应对办法。接下来的节目中，专家还会带来一个不吃药也能调耳鸣的方法，千万不要错过。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获取相关课程。
1: 当然，如果你感觉耳朵闷堵的厉害，像塞了棉花一样，那多半就是痰湿困在耳朵里，影响了经络的通行。痰湿引起的耳鸣，关键在于化痰除湿，开窍通络。常用的思路是用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这其实就是二陈汤的底子，能燥湿化痰，和胃降逆。如果痰湿化热，心里烦躁，我们还可以加上竹茹、枳实来清热化痰。另外，像石菖蒲、远志这两味药也经常会用到，它们能开心窍、通耳窍，帮助把郁闭在耳朵里的痰湿浊气化开，耳朵的闷堵感没有了，经络通畅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说完了耳鸣的声音密码，我们再来聊聊怎么调。很多朋友不想吃药，或者吃中药不太方便，没关系，我们中医有很多不吃药的方法，效果也很好。我们的调理思路很明确，就是疏通胆经和三焦经，让耳窍恢复通畅。首先，我教大家一个耳朵上的养生操，叫鸣天鼓。怎么做呢？很简单，两个手掌心紧紧地握住耳朵，让耳朵完全封闭起来，然后用食指、中指、无名指一起敲击后脑勺，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像打鼓一样，咚咚咚咚的。敲的时候节奏可以稍微快一点，大概敲40-50下。为什么叫鸣天鼓呢？因为这个动作既能疏通我们头部的经络，特别是胆经和三焦经的循行路线，又能给大脑一个良性的刺激，打破那种静得可怕的感觉，对缓解耳鸣非常有帮助。除了鸣天鼓，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按摩，可以用刮痧板用来刮耳朵。我们可以从耳垂开始，由下往上轻轻地刮整个耳廓，一直刮到耳尖，也可以用手搓揉耳廓，往下拉一拉耳垂，这样反复几次，直到耳朵感觉微微发热，局部血液循环改善了，耳朵的供血就会好起来，胆经和三焦经的气血也就通畅了，耳鸣自然也会减轻。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在临床中常用的方法，特制耳鸣贴。我们把药贴在对应的经络的穴位上，药里的有效成分呢，能一直刺激穴位，帮助调理身体，疏通经络。它不用经过肠胃吸收，直接作用于病变穴位。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耳鸣有两种常见的贴，这两种贴的思路也是围绕着疏通胆经和三焦经来的。第一种是贴给肝肾阴虚、阴血不足的人准备的，这类朋友耳鸣像蝉叫，白天还好，晚上特别明显，还会头晕、腰膝酸软、眼睛干涩。

0: 色，这是因为肾水不够，肝木得不到滋养，虚火上扰，影响了胆经和三焦经的通畅。贴里我们用了山药、桑葚、生地黄、白芍等药材，专门滋养肝肾之阴，从根本上把阴邪补足，让经络恢复通畅。第二种贴呢，是给心肾不交、肝肾亏虚的人准备的。这类朋友除了耳鸣，还常常失眠、心烦、腰膝酸软，这是因为心火下不来，肾水上不去，心肾之间的交通堵塞了，影响了全身的气机运行。我们用丹皮、茯苓、柴胡、炒白芍、炙甘草等药材，共同起到了交通心肾、调和肝脾的作用，让心火和肾水重新握手言好，气机一通，耳鸣自然就好转了。
1: 专家讲解的穴位按摩和贴敷的方法，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的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号，就能免费领取相关课程了。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的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讲解。接下来呢，进入到大医有妙方环节。林主任，如果出现了由肾气不足导致的耳鸣，这个时候我们中医上该怎么去调理一下呢？
11: 其实啊，我们说生活源于日常嘛，而日常的话，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那吃也离不开喝，是吧？而这种喝的话，我们说，比如说冬天、夏天，我们都适当的得要补水，尤其冬季，是吧？补水，秋燥也需要补水，水和各种各样的中药 到组合，往往是用代差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差音，对于我们这个肾阴不足啊、阴虚啊有帮助，
10: 可以缓解由于肾气不足导致的耳鸣。
11: 对了，虚惊耳鸣，它可以滋阴清热去火，还能够就是说潜阳啊。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丹皮、枸杞、菊花和山鱼肉。
11: 您看这个枸杞红红的，非常的喜人啊。其实菊花我们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药，但是它配合的话，我们山鱼肉、枸杞是有什么呢？

0: 是有让它除了滋补肾阴以外稍微有一点清的作用。
1: 哦，
0: 往往我们一个人啊，虚实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他一定虚就一点火没有，
1: 嗯，
0: 而有一种情况恰恰是虚火，
1: 虚实夹杂
0: 啊，往往对了，
1: 嗯，
0: 往往是有些虚火，
1: 嗯，
0: 它本质是阴的不足，
1: 嗯，
0: 而相对的阳的亢盛，
1: 嗯，
0: 假如说这是阴，这是阳，你看如果这样是平和的，是平的，
1: 嗯，
0: 如果单纯上火的人是什么呢？火大了，
1: 哦，
0: 而有的时候他火没有那么大，只不过是阴不足了，
1: 嗯，
0: 而相对的叫阴虚火旺，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加点菊花清热。滋阴也是非常好的，配合丹皮，所以说共同构成了这一个代茶饮，就很好的这种互补的作用。
1: 今天呢，特别感谢尹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养肾护肾的相关知识。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把时间留给专注，给努力一个方向。

0: 哎，干啥去？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牡丹。到了荷香别院，谁也别想拦着我。那你也进不去，各个门口全部安排了站岗的大兵，我还怕站岗的大兵不成？那你也不能大白天的硬闯啊！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 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
2: 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3: 程子雅发现的这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4: 加强武梁史诗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5: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都没有办法。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6: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造。

0: 为人民立传。
1: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2: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3: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4: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5: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6: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7: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8: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9: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2: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3: 你有串肥串油的灵魂，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了。耶嘿！
14: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5: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6: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8: 坚持住呗，
19: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0: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1: 宝贝们上班啦！
2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6: 都要演，
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9: 等于成为了那个团结工作者了。
1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乡亲们，你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可以来找我。我叫王小红，我是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我也是玉屏人，愿意给大伙看病。
1: 凤姐，给新请的西医女先生腾出间房来，
2: 让她住咱家。
1: 嗯，
2: 她爹不是王福吗？让她住到她爹那儿去。
1: 那不好，她爹住在大药房的后院，那院子里还住着好多伙计呢。凤姐啊，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可是梅家难得的人才，要好好待人家啊。
3: 瑞芳，瑞芳，
4: 老爷。
3: 瑞芳，招牌一挂出去，来了好多人看热闹。哦，对了，瑞芳，要不你也去看看，看看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是怎么给病人看病的。
4: 老爷高兴，瑞芳可高兴不起来。
3: 怎么了？
4: 老爷请那个王小红是不是草率了？
3: 何出此言呢？
4: 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了，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个女儿，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还说在上海上的西医大学，能信吗？
3: 王福的话不能信，他可是个老实人。
4: 整个玉屏，除了老爷您上过大学，能找出第二个人来？您回玉屏是为了守梅家祖传的基业，那他王小红呢？
3: 啊，他跟我说了，为了行孝。
4: 行孝？那他干嘛不把王福接到大上海去享清福呢？

0: 昨天我见了那个王小红了，我怎么看她都觉得不顺眼。老爷，瑞芳觉得您这事儿做得草率，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1: 生意上的事儿，你又从来不过问，今儿这是怎么了？
0: 这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这么个大姑娘进了梅家，不明不白的呀。
1: 瑞芳，你多虑了，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不明不白的？我今儿啊，给她谈了大半天，这姑娘有见识，是个好医生。我想，她梅家大药房要想有新的起色，全指望她了。
2: 来看他的人啊，那是人山人海啊。
3: 那有人找他看病吗？
2: 是一个也没有啊。谁能相信她一小丫头，全拿她当那西洋画看？
3: 有点意思，我说，啊，跑到大药房当女先生去了，还住在咱们家啊？那不成咱们家的人了？
2: 是啊，
3: 她真是福叔的闺女吗？
2: 这个错不了。福掌柜那么老实的人，肯定不会跟着他合起伙来骗咱的。
4: 大少爷，大少爷，
5: 凤娘，您这是？
6: 王福的闺女，她说的是实话吗？她真是走迷了路。
3: 哎呀，您怎么还记着这个事儿呢？您昨天才把脑袋磕坏了。啊，快回去好好养养，好好休息，别操那么多心了。
6: 大少爷，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你见她是个女的，自然就可怜她。大少爷，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吧，她是不是来这儿偷东西的？
3: 凤娘，她就是迷了路，大白天的偷什么东西啊？再说了，我这屋里有什么可偷的？
6: 那我问你，你怎么就知道她叫王小红？大少爷，刚才我是碍着面子没有戳穿她，你就告诉我吧，她到你这屋来干什么？不认不识的，怎么就能把她的贱名都告诉您呢？
3: 她真的是走错了，我问的她叫什么，她就告诉我了。啊，真的，哎，
6: 他舅老爷啊，你是大太太的娘家舅，你是长辈，老爷让你陪着大少爷，不是光陪着他玩的。像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要是再到这个屋里来，你就把她轰出去。
2: 方大管家说的对，都听您的。
3: 哎，凤娘，凤娘，哎。凤娘，我跟你商量商量，让我去街上逛逛吧。
6: 逛逛啊？那怎么行啊？老爷昨天才说了，三个月不让你出这个门，我可不敢把你放出去。
3: 凤娘，我可是吃你奶长大的，你咋那么不心疼我呢？你想闷死我呀？
6: 小祖宗，你就心疼心疼老爷吧。
3: 我心疼他？要不是他，我和我的牡丹早就双宿双飞了，哪至于有今天啊！我的牡丹现在在马蓉那老王八蛋那儿受罪，我一日救不出我的牡丹，我一日生不如死啊！我，
6: 你怎么到现在还想着救什么牡丹？你不要命了？我可告诉你，之前从黑龙山下来，你被定的可是通匪的死罪呀！要不是老爷去救，我的小祖宗啊，你知道老爷那求是白求的吗？老爷为了你可是啥都舍得呀，你就孝顺孝顺吧。
3: 我爹拿啥求的马龙？
6: 你说啥？现在县大洋都不好使，你爹送了马龙一处院子才换得你活命。
3: 哪处院子？
6: 哪处院子？荷香别院吧，那可是我们老梅家最好的一处院子啊。
3: 荷香别院？
6: 大少爷，你说老爷有多么疼你啊？那院子值多少现大洋啊？得堆成小山都买不来的。小祖宗，你就别再想着什么牡丹了，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好好的娶一个好人家的

0: 为了给大嫂找个合适的人，我就不惜毁了我的名声，为老梅家传宗接代才是正事儿啊！何香别院，
1: 堂哥，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何香别院里的荷花、莲藕全都给刨了，满院子里摆满了牡丹花。嗯，
2: 堂哥，
0: 您对大嫂可真是这份儿的。废话。
3: 我的女人我不疼，谁疼啊？谁让她叫牡丹呢？她也叫荷花，我还省事儿了呢。行，辛苦兄弟们了。
4: 报告，
0: 你来。
4: 司令，大喜啊！
0: 咱们报上去的剿匪公文，大帅亲自批复了。啊，
4: 还拨了10万块先大洋做军饷。
0: 娘的，大少爷太抠门了。
4: 缴了黑龙山的土匪才给10万块，我想怎么也得给20万呢。
3: 司令，公文你也看看吧，上面说大帅派的特派员就要到了。
4: 后面来干嘛？
3: 说是要检查军政要务，恐怕要上黑龙山啊。
4: 娘的，黑龙山的土匪真成了老子的心头大患了。
3: 司令，特派员要是到了玉屏。
4: 这黑龙山上的变故想瞒，可就瞒不住了。
0: 瞒个屁！老子跟他说明白了，黑龙山的匪的确剿过，没剿干净，他卷土重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娘的，反正银票已经到手了，他还能再要回去。胡员外，把大帅表彰咱们剿匪有功的公文都大点字写成布告，给我贴上。
3: 我马上去办。
4: 特派员好对付啊。
0: 可是黑龙山的土匪一日不剿，老子一日不得安宁。你得给我想办法，想剿黑龙山匪的办法。你得在他们那里头安插咱们的线头，我就不信他黑龙山的土匪都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明白没有啊？我明白了。别瞄了。
4: 不瞄你也是天下第一美人，走，爷们带你去一个地方。
0: 来来来，
5: 这是哪儿啊？
4: 嘿嘿，进去就知道了。
5: 司令，
4: 怎么样？ 喜欢吗？哎呀，
0: 司令，哪来这么多的牡丹啊？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本司令也想法给你摘下来。我一声令下，全玉屏的牡丹就都到这儿集合了。这院子是钱儿刚得的，今天刚收拾好，我已经下令让他们搬家了。今天咱就住这儿了，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走，进屋看看去。

0: 来，这是给你的提起钱，你自己留好了。
1: 1万块啊，司令，我没看错吧？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2: 牡丹不敢要。
1: 怕什么？
2: 不是怕，司令对牡丹真是太好了。
1: 哭，快，哭出来给你爷们看。不能说你哭好看，你就总想哭吧？高兴你哭个屁！
2: 不是，司令，牡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现代羊啊！1万块，这可是1万块。

0: 快呀，司令，你对牡丹真是太好了。哼哼，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不疼你谁疼你呀？再说了，你爷们儿过的是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子弹从来都不长眼睛。万一哪天我挨了枪子儿，你成了寡妇，总得留点保命的钱吧。
1: 司令可别这么说，您这么好的人啊，枪子儿一辈子都打不着司令。现在
0: 我可不想枪子儿的事儿，我就不信，这么好的院子和县的羊，留不住美人的心。
2: 牡丹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了。
0: 放屁！本司令眼睛里从来都不露沙子，你的心是不是我的老子看得出来？
3: 司令喜欢喝汤，好汤都得要小火慢煮。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打听清楚，不能出一点差错。皱个眉头干啥？还不赶紧去！
4: 我是因为我爹不让我出门，要不然我用得着你？快去！
5: 要我说啊，你就别想了。他现在那是马蓉的。我去！
6: 大少爷。
5: 怎么了，大少爷？您要是想干什么大事，等几天，等我能下地儿了，好给您挡枪子儿。
3: 好兄弟，大哥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治了，给换药了吧？
5: 别，大少爷，等舅老爷回来，让他给我换，哪能天天让您给我换药？
3: 行了，你是我兄弟。 哪有大哥不心疼兄弟的？舅老爷笨手笨脚的，不如我换吧，来。

0: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要是看病就请进来，要是不看也别在这围着。我是个医生，又不是唱戏的，你说你们围在这儿看我干啥呀？
1: 啥叫西医啊？西医啊，就是给洋人看病的。
0: 哎，这可真新鲜了啊！咱玉萍有没有个洋人？你说这没家大药房，请个西医来干啥呀？哎呀，
2: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3: 贵上啊，有何吩咐？不敢。二太太，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4: 不是，二太太，我王府有话要跟你解释。
3: 解释？解释什么？闺女都那么大了，还说孤苦伶仃一辈子全是为了我。 骗子！10年前我就不应该信你的鬼话。王府，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4: 我怎么敢？
3: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了。那天你冒死上土匪山，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感情是为了让老爷信任你。我告诉你，不管你打什么主意，都甭做梦了。不出3天，我就能把你闺女撵走。你看着吧。
5: 1万块，这可是1万块呀！8岁那年。

0: 我爹为了2块钱的羊，就把我卖进了青楼。这个老东西，他要是知道我今天值10000块钱的羊，他还不得后悔死啊！我的麦有浪，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我？现在有10000块钱的羊了，我走到哪儿，我都能养得起你。我的卖油郎，就快点来接我吧，好吗？我一看见马蓉那张老脸啊，我心里都害怕。
1: 太太好。
2: 都别跟着我了，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
3: 太太，您要出去，得先向司令报告。
4: 司令去陪省城的特派员了，他亲口跟我说的，我怎么跟他报告？
3: 没有司令的命令，您不能出去。
4: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信不信我让司令枪毙了你？
3: 我是司令的兵，宁愿被枪毙也不能放您出去。
4: 你也太认真了吧，兄弟。我就是出去买点点心。
3: 太太，司令吩咐过，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们替您去买，请吩咐。
4: 我什么都不去，我根本就没想出去。
5: 老不死的爹全搬进咱的荷香别院住去了。
6: 真的啊？太好了。
5: 干啥去啊？
6: 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牡丹。到了荷香别院，谁也别想拦着我。
5: 那你也进不去，各个门口全部安排了站岗的大兵。
6: 我还怕站岗的大兵不成？
5: 那你也不能大白天的硬闯啊。
6: 哦，也是，那我就晚上动手，我潜入荷香别院，一刀宰了马蓉，抢回我的牡丹。
5: 宰了马蓉还能活着把牡丹抢回来？
6: 那就先把马蓉的狗命记在账上，我趁马蓉不在家抢回我的牡丹。
5: 是啊，你要的那是牡丹，还犯不上跟他马蓉玩命啊。
6: 哎，那你再去帮我打听打听马蓉哪一天不在家。虽然本大少爷心急如焚，但是我还能再忍几天。
5: 非去不可。
6: 非去不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怎么在这世上为人？
5: 那就是今天啊，省里来了个特派员，马蓉今儿晚上要在如意楼请客，那他肯定不在荷香别院。
6: 哎呀，行啊，你打听得这么清楚。嗨，
5: 谁让我是你舅老爷呢？
6: 太好了，这天怎么还不黑啊？
5: 哎呀，你急啥呀？这才晌午。
6: 啊，对了，救出牡丹以后，我得有个落脚的地儿，你还得再帮我一个忙。
5: 西医女先生，这头婶看了几个病人啊？
0: 你有病吗？要我帮你看一下吧。
5: 我没病，我是来给你提个醒。凤子管家不是安排你到西边那小院住去了吗？你赶紧回去看看吧，你那屋里进贼了。

0: 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咱俩都是拜过堂的人了，在一个屋子里说说话还不行？
0: 谁

0: 你拜过堂了？黑龙山上几百号弟兄都是见证人，你还不认？
1: 怎么样，王叔？我们家这房子住的。
2: 起来。

0: 好了，把它放在屋子里叫得可好听了。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让它给你解解闷儿。
1: 我不稀罕，拿走。
0: 不稀罕你就把它放了。蝈蝈又不能掐架，我也不稀罕。刚才特意给你抓。没事了吧？你赶紧走吧，让别人看见了可就麻烦了。
1: 我说。
0: 你这人忘性也太大了吧？是你约我来的呀？
2: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
0: 你今天一大早到我房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有机会详谈吗？哎，我听说凤娘给你安排了住处，就屈尊到这儿来跟你详谈，你怎么还老撵我呀？
2: 好，我跟你详谈。
0: 我告诉你，黑龙山上的事情，我希望你一句都别说，让别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1: 行。 我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跟你成了亲，丢不起那人。瞪什么眼？我告诉你，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看在你跟我在黑龙山上共患难的份上，我全当你是我兄弟。兄弟，在这个家，有事儿找大哥我，没有当大哥不照着兄弟的道理。
2: 我不是你兄弟，你的舅姥爷才是你兄弟。哎。
1: 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你个小毛丫头，你懂什么是女人？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啊！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做的吗？我告诉你，女人那是水做的，我的牡丹那就是水做的，那才是女人呢，女人中的女人。干水做的？呸！你才干水做的呢。
0: 你的牡丹什么样，跟我没关系。我看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记着，你没见过我，我也不认识你。以后咱俩最好不要有来往。快走。
1: 行。不对呀，这是我的家。你给我听好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只有我撵你的份儿，没有你撵我的份儿。
2: 成。
0: 那我走。我正事儿还没问呢。黑木椒大哥怎么样了？黑龙山的弟兄们在哪儿落脚？我上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
2: 我跟你没交情，凭什么告诉你呢？
0: 王小红，你一个姑娘家的凶成这样，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呀？
2: 嫁不嫁得出去是我的事儿，管得着吗？
0: 你赶走，你赶走我就喊，让凤娘来收拾你。
2: 你刚进我们梅家一天，你就把本大少爷勾引到你屋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0: 没清楚。我喊了啊！来人呐，给我叫凤大管家！我，
2: 你个无赖！
0: 我就是无赖，全玉屏的人谁不知道梅家出了一个无赖大少爷？你不一样啊。
2: 你是从上海回来的西医女先生，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你跟狐狸精似的勾引本大少爷，你爹还有脸活吗？
3: 梅先祖，你就是个混蛋！
0: 你先混蛋的，我冒着枪林弹雨引开追兵，你们才活了命。我现在想知道黑木椒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们怎么样了？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3: 好，我告诉你，黑木椒带着黑龙山的兄弟们又攻回了黑龙洞。
0: 马蓉留守的一个排都被他们给收拾了，真的，英雄，我梅先祖没看错，这玉屏方圆百里，所有的山头上最大的英雄就是黑木椒。嘿嘿嘿，马蓉这老王八蛋还满城贴告示说他剿灭了黑龙山，感情他是吹牛啊！哎，对了，现在黑的哥身边正缺人手啊，正好。 今天晚上我大事办成之后，我有地儿去了，我就去投靠我黑大哥，我去给他当二当家的去。
3: 你放着大少爷不当，愿意去当土匪？
0: 大少爷不好玩，哪有当土匪待见？想杀谁杀谁，想抢谁抢谁。
3: 你可真有出息。
0: 那是，我告诉你。 我梅贤祖现在就是虎落平阳，蛟龙他离开了水，早晚有一天，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英雄气概。记着，有事儿找大哥。

0: 老爷早就来了，他怎么半天了？梅老爷，哦，这不，梅老爷，刚才凤大管家给我安排了住处，我见西医诊所这边没有什么病人，就回去收拾了一下，不知道您会来，让您久等了，抱歉。
1: 没关系，啊，我来给你介绍。 周老板，省城最大的药品供应商。周老板，您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梅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先生吧？我叫王小红，还得请您多多指教。啊，听说在大上海读的是西医专科大学，哎呀。
0: 了不起呀！我刚才啊，给周老板开了一个单子，让他给咱们进一些开西医诊所的必备药品。太好了，梅老爷，说实话，这一上午西医诊所这边没来病人，我反倒还侥幸来着。这万一来了病人，没有药，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看病。
2: 是，我已经让伙计去取药了，半个时辰就到。
0: 谢谢周老板，谢谢梅老爷想的周到。
3: 哎，王掌柜的，这是单子，请您给落个字。
4: 就只有这些吗？
2: 这都是按梅老爷的单子准备的，梅老爷只写了这些，
4: 已经不少了。玉屏老百姓有几个人西医的，这点药够用半年的。
0: 伙计，你稍等一下啊！哎，对了，伙计，你们周老板的西药销量大吗？
5: 大，大得很。省城里的好几家大医院都跟我们老板有生意。
0: 你们老板不是玉屏人吧？
5: 不是。
0: 那他的玉屏住哪儿？
6: 仙雅客栈呢？
7: 快，让一下，让一下，快，
6: 让一下！
7: 快，
6: 先生在哪儿呢？
7: 先生给看一下，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慢点，慢点，看看，先生。好好好好。
5: 先生，你哪儿不舒服啊？我这儿疼死我了。
7: 先生，疼的在大街上都晕过去了，受一路的肚子。
5: 哎，先生，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啊。啊，哎呦，西医。 我这病以前犯过，是西医先生看好的，快找西医先生救我！快去请王先生！王先生，有病人要看西医。来了没有西医大夫？啊，这……哎呀，疼死我了！这……啊！
0: 您就是西医女先生啊，快救！您几个搭把手吧，抬我诊室去。来来来，抬西去。
5: 快抬呀！啊啊！疼啊！疼啊！疼啊！
0: 您先出去点。
5: 好。
0: 爹，你也到外面等。
2: 小红啊，刚才我摸她的脉，好像……
0: 爹，病因我已经找到了，你先到外面等，来。 外面等，哎，
2: 等一下，在外面。救命啊！你怎么来了？帮你开点工作呀！听说啊，这西医女先生的牌子都挂出去一天了，还没人来找你看病。
0: 亏你想得出来，撞了一点都不像，你还敢让我爹摸你的脉，你就不怕露馅？躺下。
5: 救命啊！
0: 谁去给我倒杯水？要不凉不热的。
2: 好嘞，来让一让，让一让，来。
0: 水来了，来让一下，让一下。
2: 来来来，
0: 来，
2: 慢点，
0: 急，慢点，起。把这药吃下去。
2: 渴死我了。
0: 大点止痛，小点消炎。

0: 听说你已经搞到药品了，没有啊？周老板的伙计不是已经来送我药了吗？
1: 你也是周老板。
0: 他帮省城发药，经常路过玉屏，一开始我想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但这个人谨慎得很，不与不知底细的人见面谈生意。
1: 是吗？
0: 今天晚上就把药运到根据地去，我什么时候来取药，还是你带着药去找我。
1: 什么呀？你是说大药房里的药？
0: 对啊，数量非常少，再少对根据地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如果把大药房的药带走，那我就只能离开梅家大药房，我爹怎么办？我爹有个贼闺女，他还怎么在梅家大药房当掌柜？再说，我们红军能当贼吗？对不起，我想糊弄之，我没想那么多。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4: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6: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哎呀，真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8: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

0: 奖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

0: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说我背着你咱也跑不了啊，这我宰了他姓马的吧。
3: 哎呀，你宰得了他吗？要是活命的话你快跑。
5: 不是他姓马的死，就是我死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然，祝您心脏平安。
1: 如果把大药房的药带走，那我就只能离开梅家大药房。我爹怎么办？我爹有个贼闺女，他还怎么在梅家大药房当掌柜？再说，我们红军能当贼吗？
2: 对不起，我叫吴同志，我没想那么多。
1: 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去会会周老板。
3: 哎呀，多谢新一女先生，我呀是做生意路过玉屏，这今天要不是碰见您，我就把命丢在这儿了。
4: 你看，哎呀，我们的新一女先生把她病给治好了，神了，
3: 神了！哎呀，
5: 闺女啊，这个外乡人外向很正常，可是疼得那么厉害，经你这么一瞧。一炷香的时间，吃了两片西药就成好人了。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哎，你是怎么治的？
6: 爹，这隔行如隔山，要是一下子就给您说明白了，那闺女几年大学不是白上？好了，爹，我得走了。
3: 哎，你干什么去啊？马上要吃晚饭了。
6: 爹，我不在家吃了，我治好那个外乡人要请我吃饭。
5: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跟他一起吃饭呢？
6: 这是礼仪，在上海病人请医生吃饭那是很正常的。爹，你就放心吧，再说了，在玉屏这地方，他一个外乡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先走了，爹。
3: 哎，等等，闺女啊，今天你虽然治好了一个病人，
5: 但是爹这心里啊还是有些打鼓。我就跟你直说吧，这个玉屏地方太小，不适合你。
6: 爹，你什么意思啊？
5: 你还是回到大上海去吧，那个地方任西医。你也看到了，爹在玉屏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啊，
6: 我不走，我好不容易回来的，哪有您这样当爹的还撵自己闺女啊？
5: 不是，你毕竟是个姑娘家，一下住进了梅家，梅老爷又给了你这么一处大房子，我总觉得……
6: 爹，他们梅家请我当西医先生，不该这样对我吗？
5: 你一定要小心做人，千万别惹着那位太太啊！
6: 啊，我看出来了。梅家的二太太看我不顺眼，我以后躲着她还不行吗？好了，爹，我得先走了。周老板。
7: 哦，梅家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
6: 正是。
7: 哎呀，这真是巧了。王先生，这是
6: 特意在这儿恭候您。
7: 等我，有什么事吗？
6: 想请您吃个饭。
7: 哦，
6: 就是不知道周老板肯不肯赏光了。
7: 当然可以。哎呀，王先生不但年轻漂亮，酒量还这么好，了不起，了不起呀！
6: 周老板过奖了。
7: 王先生，不会只是请我吃饭吧？
6: 一看就知道周老板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跟您买药。
7: 哦，多谢王先生照顾我周某的生意。不过，梅老爷今天可是刚刚进过药品。
6: 不是给梅家大药房买药，是我想跟您做药材生意。这是我想要的药，请周老板过目。
7: 好好好。这么多呀？哎呀，王先生要

0: 是，我们做买卖的不开打听的，绝不打听。可是，您单子上的这些药，在市面上有一半根本就见不到。
1: 啊？为什么？
0: 各处都在打仗，你要的这些药都是各地的司令长官和警察大老爷们严格控制的。
1: 这要是市面上都能见到的普通西药，我也就不用单独怨您周老板了，您说是吧？
0: 方先生是个明白人呢，我就实话实说，您要的这些药和医疗器械我全能搞得到，不过做你这笔生意风险太大，弄不好把身家性命都得搭进去，所以说你得出黑市上的价。
1: 那您倒是给我算算黑市上是个什么价。

0: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3000、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我把话放在这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在玉屏，除了我，没人能搞到这些药，并且我手头上就有现货。咱们这笔买卖可以做。 但是，明天晌午之前，你必须把3000块现大洋拿来。钱到了，药归你。过了晌午，我可就要装船运到省城了。3000块现大洋，
1: 周老板输了，一个子都不能少。依我看，这个周老板一定是猜到了咱们的用途，故意刁难咱们。
2: 这是刁脑子的买卖，能找到卖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多花一些钱，咱们也只能认了。这样，我马上和根据地取得联系。
1: 来不及了，现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就在他手里，他本来是给省城一家医院准备的。
2: 我们的买卖要想成交，明天晌午之前必须凑齐这3000块现大洋，
1: 要不然他就把药放到省城去了。这可怎么办？
2: 根据地的情况你也了解，就算我连夜赶回去，也搞不到3000块现大洋。
3: 等等，让我好好想想。
4: 有了，今天刚好是第5天，你跟政委汇报吧。要是我弄到这批药，让他批准我入党。
3: 哎，给赵特派员接风。
5: 给赵特派员接风！多谢多谢，多谢马司令。哎呀，马司令好酒量啊！赵某，
3: 哎，是，怎么，我可都干了，特派员不给面子？
5: 哎，哪里哪里，干是一定要干的，可这干杯总得有个讲究吧？啊，这一杯，究竟马司令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 为玉屏的安定扫除了大患吧！好，大酒，小明，吃菜啊！等一等，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听说那个匪首黑木蛟在黑龙山上盘踞了10余年，光匪众就有好几百。
3: 对，
4: 对呀！
5: 哎呀，这匪剿的可不易呀！
3: 就喝一杯，岂能对得起马司令的丰功伟业？
5: 那特派员的意思，
4: 理应与马司令连干3杯。
3: 好啊，上杯子。
4: 赵某，先干为敬。

0: 实在，实在，实在！再等一等，特派员还要喝。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马司令成就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你我在这里喝酒，岂不是有点可惜？哦，
0: 那在哪儿喝不可惜啊？
1: 理应在黑龙山上喝。对吧，弟兄们？
0: 司令，从省城出来的时候，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到黑龙山上去视察。他听说土匪很会选地方，说黑龙山山势险峻，风景还甚好。他让我亲眼看了，回去跟他好好的描述描述。
2: 好，
0: 好，
2: 哎，让兄弟们先下去吧。
3: 是，
0: 哎，他们也。 黑龙山呐，一定要上！啊，是是。哎，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没有啊。我即便有道听途说之事，照我也不能信呢。是是是是。哎，听说特派员老家也是玉屏人呢。
2: 正是，就在离县城20里的清远镇。哦。
0: 哎呦，那老太爷身子骨还硬朗。托司令的福，硬朗，硬朗得很呐。哎呀，下个月初三，80整寿了。哟，
2: 哎，
0: 我这次回来吧，也是特意给老爷子过寿的。
2: 哟，赵特派员真是孝子啊！
0: 老太爷过寿的时候，一定得叫我啊。
1: 马司令，这是干什么？哎呀，
4: 特派员，
0: 老爷子过寿，这是我老马的一点心意，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哎，
1: 这太多了吧？哎哎哎呀，笑呢？不不，马司令太多了，这可不好意思。
0: 笑呢？
1: 这可不好意思。
0: 哎，
1: 那我就替家父多谢马司令厚礼。
0: 哎呀，小意思，小意思。
1: 老爷子的寿辰还有几天？
0: 我呢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也不想太铺张，还是公事要紧。马司令，你看，咱们明日几时动身上黑龙山呢？
2: 特派员的家眷也都在省城吗？
1: 是，跟随赵某到省城多年了。
2: 哦，那特派员有几位公子啊？
1: 全子一个。
2: 哦，全子今年几岁啊？18。哦，嗨，
1: 孩子大了不听话，这吵着闹着非要到法兰西国留学。
2: 哎呦，
1: 下个月就动身。
0: 好啊，好，好啊。
2: 哎，
0: 咱们要去华南西，背井离乡，这是老马的呀，心里啊，
1: 这多不好意思啊。这。
0: 那我就替犬子多谢马司令的厚。应该的，应该的。
1: 黑龙山上的土匪作恶多端，好不容易被马司令给剿灭了，大帅听了以后是十分的高兴啊。给您拨的那10万军饷，可是赵某签的字。
2: 是吗？那就更得敬。所以。
1: 我们是一定要上黑龙山。对对，哎，
2: 特派员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马司令，什么意思？哎，
0: 老马看看，还能表表什么心意？
2: 我还有2个闺女，待嫁闺中。哦，哎呀，
0: 闺女出嫁可不能少了嫁妆，嫁妆少了受气。
1: 哎呦，这。
0: 赵特派员，这黑龙山嘛，黑龙山，我不是已经去过了吗？马司令，
1: 啊，哎，多谢马司令这么周到。

0: 哎，你不吃了，不吃了，饱了，赶紧把这些都给我撤去，看着我就恶心。你别来烦我，用不着你们伺候，下去。是。
1: 莫丹。
0: 翻墙进的院儿，翻窗进的屋。天哪，
2: 你不要命了？这里满院子都是大片，全都有枪。
0: 你放心，他们拦得住别人，拦不住我。我的宝贝儿，快让我好好看看，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的错。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马蓉跟省里的特派员喝酒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现在是个机会，赶紧走吧。只要出了这个院子，就没有人能管得了咱们。
2: 可是他出得去吗？
0: 我带着你就能出去。这个院子本来是我们家的，我从小玩到大，一砖一瓦我都熟，要不我怎么进来呢？
3: 有什么好收拾的？我也好多想给你。10万块的现代洋，走到哪儿咱俩都能安身立命了。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0: 不需要马蓉的钱，我没钱族早就找好安身立命的去处。出了玉屏，我们就上黑龙山。到了黑龙山，我就是二当家的，你就是二当家的夫人。
2: 我不管。
0: 哪也不能拿，10万块呀！马蓉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是不是你把她给伺候舒服了？想起来我就恶心。贤祖，
2: 你怎么对我那么凶嘛？好了，
0: 拿着就拿着吧，赶紧收拾。
1: 牡丹，快点儿，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0: 就崩了你。喝完了酒还找娘们儿，这这边。
1: 怎么
0: 了？我背着你，快上前上前，快点快。
1: 你脚怎么样？我说我背着你咱也跑不了啊。这我宰了他姓马的吧。
2: 哎呀，你宰得了他吗？要是活命的话你快跑。
1: 不是他姓马的死就是我死。哎
2: 呀，你就不想想我恨我脚死。哎呀，都怪我这个脚不争气。你快跑吧，千万别被人发现了，你快走。
1: 你再忍两天啊！我得空我就来找你啊！抓！
2: 哎，天飘！哎，天飘，你给我放屋里去！万一被那马蓉发现了，他杀了我不可！啊！
3: 睡着了，假装听不见。

0: 太太不见了，赶紧出去搜。
1: 是。
2: 后娘们跑哪儿去了？

0: 半天了，也叫不着个人。
1: 叫不着人，你不正好跑吗？喂我手的母狗，我一枪脑袋给你打爆了，你信不信？
0: 司令，你冤枉我了！你说我这在家里待了一天了，你一回来就说要打死我。再说了，我空手空脚，往哪儿跑啊我？
1: 空脚？谁信呢？
0: 不信，不信你可以搜身啊！让你那些兵兄弟们都看清楚我长什么样！
1: 他愣着干什么？所有的门都给我关紧了，门口站上兵，埋怨的搜，仔细的搜，每一寸草皮都给我搜仔细了，我倒要看看院里藏着人没有。快！
2: 是是。
1: 老子给你这10000块现钱的银票呢？

0: 看来你是真没想跑啊！
1: 没想，司令要是不信的话，牡丹真就去死！
0: 行了，大半夜的，你跑院里干什么去？
2: 我一个人在家闷嘛，司令又不在家陪牡丹。
0: 你个骚娘们，一会儿见不着你爷们儿都受不了啊！啊，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3: 我给你活动活动，
0: 忍着点啊！

0: 怎么了？忍着点儿，忍不了，快呀啊！忍什么呀？小崴了都应该疼，有什么好痒的？啊！哎哎！司令，你摸牡丹吧，牡丹就觉得痒。你说刺打牡丹过门吧？ 司令今日头一天没在家吃饭，我才知道啊，司令不在家的滋味不好受。哎呀，司令，牡丹真是想死司令了。想我了？
1: 啊，
2: 真的？
0: 想。
2: 好，那让我看看。
0: 你到哪儿想了？啊？
2: 哪儿都想。
0: 是吗？
2: 哈哈哈哈哈！对。

0: 站住！元哥，混账东西！我把前后门都关上了，我就知道你要从大药房走。说，去哪儿了？
1: 我出去逛逛。
0: 逛逛。
2: 老爷，回来了就好，你千万别动气。
0: 瑞芳，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从今日起，三个月之内不许迈出家门半步。再胆敢乱跑，家法伺候。我看谁还敢给你挡鞭子！
3: 哎，贤祖，
2: 你这怎么了啊？喝酒了？哎呦，脸色这么难看，这不烫啊？哪儿不舒服？快告诉我，别这么吓唬二娘啊！
1: 二娘，我没事，就是困了，回去睡了。
2: 不行不行，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都没精气神了，上我屋去，我让他们给你弄碗汤喝。
4: 你呀，别只听你爹训斥你，他是恨铁不成钢。你喝吧。
2: 你说你小时候读书读得那么好，怎么突然有一天就不学无术了？你爹他能不跟你着急吗？你也不小了，这读书的事儿啊，你爹是不会再逼你了。可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太任性了。就因为那个牡丹，你们爷俩闹成那样，这二娘看着心里都疼。你爹不让你娶牡丹，是因为那样的女人进了梅家，你爹他对不起祖宗啊。
5: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4: 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我刚才磨叨半天他都没跟我叽歪，看来今天呢听得进去话。待会儿啊，你顺着我说，咱把今儿商量那事儿跟他挑明了。
4: 行，大少爷，你可回来了，回来就好。你往后啊，再也别大半夜的往外跑了，你也心疼心疼我呀。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啊，老爷非让人拿鞭子抽我了。
2: 贤祖啊，今年二十几了？
4: 二十三。
2: 哎呦，这可也不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二十三了，还不正经八百的娶房媳妇儿，给老梅家传宗接代，那就是不对。
4: 二太太教训的是，不过咱们大少爷呀，那是最懂道理的。
2: 今天后晌啊，凤大管家我们一起商量，该给咱们家大少爷娶个媳妇儿了。老爷也是这个意思。这一般人家呀，人品不出众的，我们可不答应。想配得上我们梅家大少爷的，那可得是百里挑一的。
4: 对对对，二太太说的对，要不是百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连我都不答应。
2: 还真就有一个合适的，城东徐家二小姐，省城师范学校读的书，知书达理，人品出众。徐家和梅家还是门当户对呢。你说这真是时代不同了哈，这媒婆也都洋得很，这也不知道想的什么辙，连徐家二小姐的照片都找来了。
4: 啊，对呀对呀，那照片啊我都看到了，人长得可俊了。
2: 贤祖，你等着，二娘这就拿照片去，你看了准保喜欢。
5: 啊，二太太怎么了？
2: 没事没事，凤姐，一只耗子。
5: 耗子？
2: 不是，不用打，不用打，不能打。
5: 二太太，这什么话？耗子留着干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哎呀，现在天太晚了，大少爷今天心情好，听得进去我们的话，正事儿要。

0: 少爷，你就快看看吧，这长得真跟天上的仙女似的。那
1: 这汤真好喝。二娘、冯娘，谢谢你们，在这个家里，就你们俩最疼我。
0: 哎，二太太，要不我先找几个婆子来把那个耗子打了，省得晚上闹你啊。
2: 不用，你快去看着点大少爷吧，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是累了，让他早点睡。

0: 纪也太大了。
1: 瑞芳，
0: 叫我什么？
1: 不，二太太，我得给你解释。
0: 还不快走，万一让人看见我在梅家二十年的清白就让你给毁了。
1: 瑞芳，
0: 你快走。
1: 二太太，你听我。
0: 你还不快走。
1: 我说你误会我了，我要跟你说，我真是。
0: 快闭上你的臭嘴。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还要解释什么？我绝对不会再听你放屁！你给我滚！
1: 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瑞芳，
0: 你又在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你这个狗奴才，我是梅家的二太太，你也太不要脸了吧？嗯，你再不滚，我就去叫人！你深更半夜你跑到我房间里来，你想干什么勾当？
1: 瑞芳，
0: 我，你不走，我就去让凤姐去告官去，我叫警察来。
1: 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0: 滚，快滚！

0: 哎，贤祖，哎呀，贤祖，你可回来了！那个刚才来找你了，
1: 哪个？
0: 还能哪个？那个呗，就是那西域女先生王夫的闺女，在黑龙山上跟你拜过堂那个。
1: 你废话真多，你就说王小红不就完了？找我啥事儿？
2: 什么呢？大少爷呢？还不赶快伺候他睡觉啊！他逮蛐蛐去了，我是给你嫁的。逮蛐蛐。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

0: 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雷阵雨20到36摄氏度，德州雷阵雨19到37度，聊城小雨20到36度，泰安小雨19到35度，菏泽小雨21到37度，枣庄阴转中雨22到34度，济宁小雨21到34度，临沂小雨21到31度，日照阴转小雨21到24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

0: 到2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潍坊阴转小雨，19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20到36度，滨州雷阵雨，18到36度，东营雷阵雨，19到33度，济南雷阵雨，20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想信你的，可是爹还没有老糊涂了。你说在黑龙山上那个新娘不是你，我这两天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世上哪有那么像的两个人呢？啊！再说了，在黑龙山上你就是跟大少爷在一起。我现在真分不清楚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在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 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
2: 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3: 郑子牙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1: 加强无量史诗排第一。
4: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
5: 为人民立传，以咱们70年国情的那些老同志，就是坚不住。
1: 以人民奋斗，
5: 以人民奋斗，
1: 彰显磅礴力量。
5: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治。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

0: 之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 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全面建成小康。
2: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3: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放弃了，我希望的，
11: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2: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着是吧？耶嘿！
13: 为爹爹！为爹爹！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4: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6: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7: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
2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6: 都要演，
2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

0: 正在创造的历史。
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娘，叫我凤大管家。凤大管家，
1: 大少爷呢？抓蛐蛐去了。
0: 抓蛐蛐，抓蛐蛐，抓蛐蛐。疼！你好大的胆子，和那个小鬼合起伙来骗我！我只问你，大少爷去哪儿了？

0: 快说，黑木椒大哥让你给我带了什么话？他什么时候来的？不会是亲自来玉屏了吧？他没来。那他派谁来的？也没
1: 派什么人来。
0: 那他怎么给你传的话？是飞鸽传书啊，还是鸿雁传书，还是用什么暗器把信传给你的？
1: 他压根就没让我给你捎什么信。啊？
0: 那你不是跟救老爷说？
1: 我骗你呢，我就是想叫你过来说说话，可是我怕我的面子不够大，所以就假借了黑木椒的名义。
0: 王小红，你
2: 先别生气。你不是说过，咱们俩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当我是兄弟吗？那现在兄弟有难，想请大哥帮忙。
1: 有话快说。我需要钱。多少？3000。多少？3000块现大洋。我有急用，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你。咱俩可是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一刀手刃了叛徒，又冒着青灵待遇带着你的兄弟引走了追兵，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你是大英雄，现在兄弟有了难处，就只能求你了。那钱我明天就得要，你可得尽快帮我想办法。黑龙山上的事儿，我可跟谁都没说。要不是你结了我的花轿，换了我的好事，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这事儿你要不帮我，可说不过去。
3: 敲诈我！你怎么这么说？你刚才的意思不就是在敲诈我吗？你说是就是吧。你要是不能帮我弄到那3000块现大洋，我就把你在黑龙山上的所作所为告诉梅老爷。你敢？打我第一眼看见你。 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昨天还装得一本正经，今天大半夜的就来约我，想要钱，干嘛不出卖色相？哎，我告诉你，我要是一进门你就已经把衣服脱光了，兴许本大少爷就赏你3000块。
1: 你。
0: 我明白了，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钱。我们家下人多，凤娘看得紧，你没机会到我爹和我二娘房间里偷东西，才来敲诈我，对吧？
1: 没先错。
0: 闭嘴！本大少爷的名字也是从你嘴里叫出来的。我问你。 以前你在哪儿骗钱花？就你这副德行，八成靠出卖色相，一个大子儿也赚不着吧。

0: 所以才当了贼。不对呀，当贼没有落单的。你的同伙是谁？不会是你爹王福吧？
1: 你混蛋！
0: 你还想动手？昨天怎么没提要钱的事儿啊？啊？哦，你还想试探试探本大少爷会不会喜欢上你？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就你这样的也值3000块现大洋？我看着你我都恶心。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脱光了衣服，本大少爷也一个大子儿不给你。

我还没烧开水呢，你先喝点稀粥吧。小红，你咋的了？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了？ 啊！哎，到底出啥事儿了？哎，小红，你别光哭啊！哎，小红，你跟我说，有啥事儿解决不了的？小红，小红，你别哭了行吗？咋了？咋的了？啊！小红，就。

0: 徐廷同志，请你转告政委，我完不成任务了，我不配入党，我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能力，我以后再也不痴心妄想了。我请求立刻回根据地，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等你的通知。
1: 老板，苦力到了，什么时候装船？
2: 邓大商务。
1: 万一我昨天谈的那笔买卖成了，我们就在玉屏把这批药销了。
3: 这么多西药在玉屏，往哪儿销啊？
1: 这是你应该打听的吗？哼！哎，昨天有人请我喝酒，还谈了一笔大买卖。

0: 3000块钱现大洋啊，没有不赚的道理。
1: 周老板，您在屋里吗？
2: 长官请。长官，这位就是周老板。
3: 你姓周？
4: 这位长官有何吩咐？
3: 你是贩药的？
4: 这是，小弟是做药材生意的。
3: 通知你啊，待会儿到马司令的军政办公处紧急会议，马司令要专门给你们这种人训话。
4: 是。
5: 哎，
6: 昨天晚上梅贤祖可真跑出去了，大半夜才回来，也真不知道他钻哪儿去了。
5: 这事儿跟本司令有关系吗？
6: 你还真拿好心当驴肝肺了，我不是怕他钻到你新媳妇儿被窝里去吗？你要不怕当活王八，这事儿我还真不愿意操心。
5: 咱们不睡了？
7: 睡不着，脚疼得厉害。
5: 跟你爷们说实话，脚怎么崴的呀？
7: 昨儿不都说了吗？
5: 不会是梅贤祖来了吧？
7: 哪有啊，司令，你又瞎想。
5: 没事，就算他来了，又怕啥？我求之不得呢。我那么多条大杆枪都是给他预备的，哪颗枪子都能打碎他的脑袋。啪！你没见过人的脑袋被枪子打碎了是什么样吧？那脑浆子啊，跟水豆腐似的。到时候千万得远点啊，别溅你脸上。
7: 司令，你又吓我。您那么多兵兄弟在外面站岗，他哪敢来呀？他再说了，他要是敢来的话，我立马就喊人让你那些兵兄弟们拿枪打破他的脑袋。
5: 那你真乖呀，舍得？
7: 司令，您还笑话我？牡丹都是司令的人了，牡丹生是司令的人，死是司令的鬼。
5: 你可不能死，你得赶紧跟我生儿子，我爹还等着抱大孙子呢。走，给爹磕头去。快点，哎，给我爹磕头，快。哎，说，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7: 尽快。
5: 哎，跟谁说话呢？叫爹。
7: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的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5: 嘿，这就对了，记住了啊，以后每天早晨上这儿给我爹磕头，说这句话啊。来，再磕一个。哎呀，磕奶奶的，来人！
8: 司令，我。
9: 司令
5: 饶命！老爷子都拉裤子里了，怎么伺候的？啊！这帮混账东西，气死我了！
6: 哎呦，司令，您别生气了。
5: 牡丹啊，这两天赵特派员来了，本司令军政要务繁忙，你在家好好养着，别再伤着哪儿了。
6: 司令，你干嘛这么说？

0: 我，你就不能想我点好？
1: 我是心疼你，别再崴了那只脚。
2: 啊，冯大管家早啊！您这是？
3: 呸！王福，你叫出来的好闺女。
4: 哎呦，王先生，您可回来了，这有三位病人等着看您的西医呢，都是听说了昨天啊您看好了那位外地的老客。
5: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哎，
6: 您可来了。
5: 您哪不舒服？
6: 我心口疼。
5: 心口、
2: 哎、小红啊。啊，几位，今天我家里有些事，暂时不能就诊啊，抱歉啊。
5: 哎，爹。
2: 有话要问你，你要如实说，不许有半点隐瞒。
3: 你有没有勾引大少爷？
5: 啥？我勾引大少爷？
3: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在上海读过几年大学就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少爷是金枝玉叶，绝看不上你这种小户人家的闺女。我们梅家有梅家的规矩，大少爷就是娶，那一定要娶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你呀、啊，也别痴心妄想了。
5: 你是不是以为谁都想嫁给你们家大少爷？可笑！我不认识他，你告诉我，我怎么勾引他？
3: 你还撒谎？昨天夜里，我亲眼看见大少爷从你这儿出去的。
5: 昨天夜里，那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冲进来抓？无中生有，我要去诊室了，好不容易有了病人，不能让人家等着。
3: 你给我站住！你听好了，我没有嚷嚷出去，是给你爹王福留着点面子。你要敢跟我耍赖，当心我一顿棍棒把你轰出去。你一个姑娘的名节，也就甭要了。
2: 小红。要是真有这么回事，你就赶紧向凤大管家认个错，把事情给说清楚。凤大管家会念你无知，饶你这一回。
5: 我凭什么向他认错求饶？我又没有做错事。说我勾引你们家大少爷，那你把你们家大少爷叫过来和我对质。不敢吧？哼，在主子那儿低声下气的，就知道欺负我们。我告诉你，我是你们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不是你们家下人，少在我这作威作福。
3: 王福，你可听见了？你闺女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好，你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7: 不，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王先生，
5: 对不住了，各位，让他先来吧。他昨天来看过病，今天是来复诊的。跟我进来吧。
8: 麻烦诸位了。
5: 怎么这么快就和根据地取得联系了？
8: 让你说的，哪有那么快？我就是不放心你。
5: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哭过就没事了。请你尽快请示政委，让他赶紧下命令。我不愿意在这待着，待着也没用。
8: 不用请示政委了，政委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决定行动方案。我命令你，马上撤离玉屏。
5: 马上？
8: 你想，周老板给你开价3000块钱大洋，那是黑市的价。如果你今天凑够了，再上盐商，他会给你做这笔生意，赚他的钱。但如果你今天不出现，

0: 我担心有一天你会去告发他，我怕的是他为了自保，先去告发你。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的吗？啊，因为你们他娘的呀，都是一种人，都是他娘的靠倒腾药挣钱的。 按说老子就应该把你们全都枪毙了，药归老子管，赤匪休想从老子手里弄走一粒药丸。哎，赵特派员，见笑啊！我马荣是大老粗，说话难听，嘿，这药吧还真不能归我管。你说万一这玉萍的百姓有个病啊、灾啊，也麻烦不是？嗯，
1: 对
0: 啊。哎，厅长，把你们叫来呀。 是想给你们提个醒，赤匪没有药，急得嗷嗷叫。附近的县城里已经发现了搞药的赤匪，赤匪需要什么药，你们心里边清楚。赤匪长得什么样，你们也看得出来。啊，哪个要在玉屏把药卖给赤匪，老子就枪毙了他八辈祖宗。
2: 马司令，
0: 哎，
2: 马司令，也要赏罚分明。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听见了吗？赵特派员说的对，凡有提供线索帮本司令抓到赤匪者，赏大洋500块。听见了吗？
4: 是是是，听见了。
0: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4: 你确实比我有斗争经验。走吧，今天就走。没完成任务。
5: 也不能怨你，只能怪咱们没有那么多县大洋。
6: 凤姐，你说什么？
7: 老爷，我要回老家。
6: 凤姐，
5: 你老家早就没人了，你说什么笑话？出什么事儿了？
7: 没出什么事儿。 只是我在梅家待不下去了，所以请老爷恩准我回老家。你快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爷，阿凤我来到梅家已经20多年了，承蒙老爷看得起我，让我管着这个家。我自问，尽心尽力，没有做过半点错事儿。今日受了这个毛丫头的气，你说我还有脸面待在梅家吗？
5: 哪个丫头惹你生气了？
8: 这里呀，有5片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1片，连续吃5天，吃完之后再来复诊。哎，
9: 谢谢，谢谢。
10: 小红，过来。小红，你跟爹说实话，大少爷到底到你房间里干啥？爹。
8: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自己女儿，非要相信那个疯婆子？我来梅家10年了，凤大管家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她除了对下人厉害一点，平白冤枉人的事情，我没见她做过。你还是不相信我？我是想信你的，可是爹还没有老糊涂了。你说在黑龙山上那个新娘不是你，我这两天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世上哪有那么像的两个人呢？啊？ 再说了，在黑龙山上，你就是跟大少爷在一起。我现在真分不清楚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但是不管是真是假，你万万不能存心勾引梅家大少爷。
10: 我勾引他？啊，爹，你女儿的眼眶没有那么低。我就算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给这种败家子、流氓无赖的。
9: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再不济，人家也是梅家的主子，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什么主子？谁是谁的主子？在这个世上，所有人都是爹娘生的，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爹，他们梅家的饭碗我不想再端了，你跟我一起走吧。什么？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10: 那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谁是谁的主子。你的劳动和付出能在别人那里获得真正的尊重，每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
9: 我不走，你就甘愿给梅家当奴才？
8: 我是。

0: 你是没见过人家的大掌柜的，可你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奴才。爹，我告诉你，就是封建和剥削才让你有了这种天生的奴性。
1: 我让你胡说我。
2: 你要打我？我！他是有修养的西医大学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老爷，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您赶紧点个头，我马上就带人把他轰出去。
1: 不要等他成了精，把大少爷给带坏了，老爷您就来不及了。这不是难为我吗？昨天刚刚把大牌子挂出去，全玉屏的百姓都知道咱们梅家大药房请了西医女先生。哦，今天我就把人赶走。再说了，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老爷，
2: 你什么也别说了。
3: 我知道你为难，那就请老爷准我回老家吧。你什么意思嘛？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请老爷裁夺。
1: 瑞芳啊，
3: 老爷，凤姐可是最忠心耿耿的，她对大少爷、对这个家什么样，您心里最清楚。我想，这个王小红不能留。
1: 瑞芳。
3: 平日你是最明事理的，这老爷这话是说，今天我和凤姐都不明事理了。老爷，您留下王福的闺女，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欠考虑。这兵荒马乱的，王福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大个闺女？之前有谁听他说过半句？这王小红的眼睛里不干不净的，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进了咱们家，能不闹出祸害来？
1: 芳，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来历不明吗？再说了，我跟她谈过话，她要不是正儿八经学医的，能在我这儿蒙混过关吗？那孩子看上去干干净净，又有礼貌又有才华，能有什么祸害？您看，
3: 这刚来了2天，头天就说迷了路，就迷到贤祖房里去了。
1: 昨天半夜，凤姐又亲眼看见贤祖从他房里出来，还能不是祸害吗？哼，真要是有这样的事儿，也是咱家那个不争气的畜生欺负人家姑娘，啊，就因为这把人赶走，岂不毁了人家的清白啊？老梅家做不出这种事儿来。
2: 老爷，您这是在逼我。
1: 凤姐。
2: 老爷。
1: 请老爷给准话吧，老爷，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跟您争执过，可为了王小红，我的话您怎么一句都听不进去呢？瑞芳，你今天怎么了？我都不认识你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梅家20几年，没想到今天败在这毛丫头手下，我丢人呐！我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踏进梅家半步。
3: 凤姐。

0: 二太太，你来干什么？梅老爷在忙，我有话跟梅老爷说。
1: 有话就跟我说吧。还是麻烦二太太去请一下梅老爷吧。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2: 请二太太转告老爷，现在有人风言风语，说我王小红勾引大少爷，这种凭空捏造。

我王小红可不愿意担，我也不想去堵人家的嘴，索性就想辞去大药房的差事，离开这儿。只是辜负了老爷用心栽培的一片苦心。准了，辞就辞吧，这么点小破事儿，还用得着跟老爷说？ 你也转告你爹王福，他要是不想干了也可以走。我们老梅家药店开了几百年了，从来就不缺掌柜的。

0: 你这是要干啥？我已经把工给辞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啊。有什么好想的？爹，您跟我一起走。那个二太太说了，您要是不想干，也可以走。他们梅家不缺掌柜的。是二太太说的？对，我就看不了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爹，你还说他是好人？
1: 我看啊，他根本就没拿别人当人。爹，你跟我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受他们梅家的欺负。不可能，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爹，到现在了，您还站在他们那边，还帮他们说话。好，爹。 您要是不想走，就只能恕女儿不孝了。

0: 大少爷，那个我昨天封的管家有没有句整话，吞吞吐吐的？就是昨天封的管家，我凤娘怎么了？快说。
1: 哎，
2: 凤娘，你这是干啥？
3: 大少爷，这是你托我给你保管的传家金锁，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替你保管了，你好好收着吧，最好记着，早晚都带着，可保佑你的平安。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不愿意带着的。凤娘，你背着包袱去哪儿啊？
3: 大少爷，我要回老家了，我这是来跟你辞行的。
1: 啊？凤娘，
3: 大少爷，阿凤在梅家这20多年，吃穿用度和主子没有过两样，就因为我当过大少爷的奶妈，老爷大恩大德的，让我做了梅家的管家。少爷也给脸，背地里一直叫我娘。我今日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大少爷，阿凤这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全是托了大少爷的福啊。所以大少爷，你千万别拦我，就让阿凤我给您磕个头吧。
1: 凤娘，你快起来，这叫什么事儿啊？哪有当娘的给儿子磕头的？再说我打小您就在我们家，哪有什么老家呀？凤娘，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谁招您了？
0: 大少爷，我刚才就想跟您说，凤大管家昨天晚上来找您，问我您干嘛去了，我告诉他您去找王小红了。

0: 大少爷，王府家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勾引大少爷，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美。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你还记得这个天下？
2: 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
1: 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之声，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梅家财大气粗，梅老爷要器重我，哎，我可以找他借。可是万一那个周老板敢动，现在要去举报你呢？他住在新雅客栈，说好了晚饭之前不会离开，随时等我。你可以先去新雅客栈门口盯着，如果他离开去了军政办公处，就是要举报我。那对不起了，只能干掉他。如果他一直待在客栈里，就说明他侥幸勇。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6: 宝宝买给你，
7: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妈妈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2: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1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目标我一定要完成，
15: 我一定要考上，
3: 我一点都不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你有串品串语，你领悟，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我敬你！我爱你！我敬你！你。 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3: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7: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3: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
18: 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9: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3: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
9: 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
10: 做成事业，
8: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代粮的背后都

0: 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3: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4: 妹妹，我爱你。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是大少爷，老爷偏袒他，我怎么劝老爷，老爷他都不听啊！所以大少爷，你说我还有什么脸留在梅家？我一定我。凤娘，凤娘，凤娘，
1: 赵老爷，快去找人！
2: 我说，
0: 哎呀，
2: 我赵你怎么不答应啊？ 大少爷找你呢，放在管家不知道犯什么毛病，疼得满地打滚呢。哎呀，走，你快来看看呀！走走走走快！啊！凤娘，凤娘，凤娘，你忍一忍。
3: 疼啊！啊！
0: 凤娘，
4: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老爷怎么样？来，
4: 啊！
0: 夫叔，我凤娘这是怎么了？
5: 冷热不调，喜怒无度，血气淤积肠内，热散不出去，那你赶紧开方子呀！
3: 确实是肠郁之症，傅掌柜，你怎么看？
6: 要不先用药把火气压下去，止了痛，然后再调理。
3: 不行，他得的是急症，等不得呀！
6: 我也怕等不得了，这种症状疼久了是要。

0: 命的呀！啊，
1: 爹，你快想想办法呀！
0: 这，啊，对了，西医治这个病最拿手。傅掌柜，快把你女儿叫来啊！这，哎呀，你们去个人，
2: 老爷，他已经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2: 他辞了差事，他走了。
0: 辞了差事，跟谁辞的呀？我怎么不知？
3: 跟我辞的。他说不干了，非要走。
0: 那你都是你这个畜生闹的啊！
1: 他走了，跟我有啥关系？
0: 真没。
1: 啊爹，没有王小红就救不了凤娘的命吗？
4: 福叔。王小红走哪儿去了？
2: 他没说，听他那意思要离开玉屏。

0: 你来干什么？你不能走，你赶紧跟我回去救救凤娘的命。谁的命？凤娘，我们家的凤大管家。她，
1: 血口喷人，该死！她也得罪你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得罪你了呢。少废话！
0: 哎。
2: 梅先祖，上跪天，下跪地，跪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跪关公关老爷，跪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天，我跪你王小红，求你回去救救我凤娘的命。她得的是长瘀之症，我爹说急得厉害，一时半会儿就得疼死。你是学西医的，我爹说只有你能治。是，我把你给得罪了，我昨天说的话把你给惹哭了。其实你一掉眼泪，我就后悔了。 不是我见不了女人掉眼泪，是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说的那些话，说的那些狗屁话，把你伤得太狠了。你要真是那不三不四的坏女人，那种话根本伤不到你。我知道错了，其实这今天大早晨，我就想过去给你赔礼认罪的，可是我。 我一个大男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没拉得下脸来，都是我的错，王小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一般计较，你赶紧回去吧。我一生下来，我娘就没有奶，要不是凤娘喂我，我早饿死了，根本活不到今天。我凤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替我凤娘给你磕头了，求你回去救救她吧。
0: 这小娘们太狠了。

0: 小红，爹，你回来了。
1: 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快带我去！啊！啊！疼死我了！啊！
0: 救救我呀！确实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不然肠子穿了孔就会有生命危险。是，马上手术。
1: 可是咱们只有一些普通的西药，我连手术刀都没有。
0: 手术刀我有。那麻药呢？麻药怎么办？
1: 对了，找昨天来那个周老板，他手上一定有。
0: 好，我去吧。
1: 爹，赶快叫几个人来，我送大管家抬到诊室去。
0: 好。

0: 这么多年了，每隔一个月我就拿出来清理一次，绝不敢让他们生锈。
1: 太好了，
2: 老爷，周老板来了。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老爷啥叫手术？咋做啊？你看这架势，怕是要拿刀子把放大管的肚子给刨了。啊！老爷，我不要这个王小红给我做什么手术，给我一个全活尸首，让我踏踏实实的去死吧。
1: 你说什么呀？
0: 老爷，我行不过的。
1: 早上我们还打得鸡飞狗跳的，他不会全心全意的救我，我不要他给我做什么手术，他现在恨不得要了我的命啊！啊！冯大管家，
2: 您不是也学过西医吗？还在日本学的，要不您亲自给凤姐做手术吧？管家，
1: 我20多年没做过了，这。
3: 心里面没底呀！那就让我死了吧，反正早晚都是死，不要让我挨他这一刀。
4: 冯大管家，小红，来，
3: 听你喊的挺起劲儿的，喊吧。不做手术的话，你还能再喊一个时辰。等肠子穿了孔，你想喊也喊不动了。
4: 小红，是，今天咱们俩是吵得挺厉害的。你别说我还真挺恨你，可谁让我是医生呢？你放心，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不会想手术以外的事儿。如果你还信不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告诉你，也是告诉你们大伙，做这种手术，我王小红做过不下20例，无一失败。 我想在玉萍这个地方，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你。怎么样，冯大管家，这个手术你是做还是？梅老爷，您能做我的助手吗？
2: 能啊，叫我胜任。
4: 那赶快准备手术吧，你们几个搭把手，把他抬到屋里去。

0: 聚在梅家大药房的牌楼前等着看热闹。西医手术对玉屏的老百姓来说是件稀罕事儿，在这之前遇到疑难杂症，他们必定会焚香祷告，求红娘子显灵。
1: 哎，啥叫做手术？
2: 手术嘛，就是拿刀子把肚子割开
1: 啊。
3: 我的妈，
1: 谁能让他做这缺德事儿啊？
2: 哟，这里边就是梅家大馆呀。跟你说，这要是把他们祸害死了，看以后谁还来他们梅家看病。

0: 真够新鲜的，梅家的大药房做上西医手术了，这先生还是个小丫头。
1: 那小丫头今天一早让二太太给辞了，要做手术，大少爷又给追回来的。
0: 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连先生也轮到他辞了。你这个窝囊废，自从这刘

0: 老二进了门，这梅家就姓了柳了。
1: 大太太，您消消气儿，身子骨要紧。
0: 我让你盯着他，你这些天盯出什么事儿来没有？
1: 不知道算不算。昨天夜里，我看见王福从他院子里出来。
0: 王福。王福是谁？
1: 福掌柜的。大太太，您十几年没有出过佛堂了，没见过他。他在咱梅家大药房当了十年的掌柜了。
0: 接着盯，盯紧点儿。阿斯，你知道我咽不下这口气。整不死他，我来世不得脱生。
2: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3: 我帮你拿吧，大少爷，您放下吧。
4: 快！
3: 大少爷，慢点，慢点，慢点，大少爷。
5: 你这是去哪儿了？
2: 先给我找口水喝。啊！

0: 手术做上了，这都半个时辰了，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了，不让进呢。啊，对对对，是不能进。二娘，这个我懂。那个做手术之前要先消毒，咱们身上都不干净，那开膛破肚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放他管家刚抬进去的时候疼得直叫唤，后来忽然就没事了。
2: 没事了，大少爷，这漂亮。
3: 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4: 人救过来了。
3: 这么漂亮的手术，我20多年都没见了。咱们的王医生是西医里的一流高手。
4: 我凤娘好了，
3: 刚做完手术，容易感染，你不能进去。等麻药劲儿过去以后，凤大管家才能醒啊。手术非常成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凤大管家安然无恙。

0: 凤娘，别靠近。这是睡着了？麻药的作用，一会就醒。凤娘，您没事了，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您儿子没险阻，有出息了，一定好好的孝敬您。您就等着。
1: 享我的福吧，王小红。我爹说你是神医，
0: 这种手术对我来说很简单，什么神不神的？你真够兄弟，你都走到天门山口了，能给哥哥面子，回来给我凤娘做手术，哥哥领你的情。
1: 虽然你一个人把马骑走了，让我跑回来，还拎着你那个又大又沉的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但是，只要我凤娘安然无恙，哥哥永远领你这个情。打住！你是谁哥哥？少占我便宜啊！
0: 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没关系，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0: 睡。
1: 醒了，现在不能喝水，你腹部有刀伤，麻药的作用消失以后可能会有点疼，可千万别碰它。我会每天过来给你换药，十天左右我会帮你拆线。
0: 拆线？
1: 拆线就是把缝合伤口的东西给取出来。这里边是药，药品输到你的身体里可以消炎。再过一个时辰，我会帮你打一针止痛针。打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疼，但是正常现象，不要害怕。
0: 我真的没有死。
1: 在没有西医手术之前，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不过，你很幸运。
0: 你救了我。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以后你就可以在美甲为所欲为。你要是敢痴心妄想的勾引大少爷，我还是不会饶了你的。
1: 来几个有力气的，把凤姐抬回她房间。
2: 快！
3: 哦，小的喊错了，
2: 老爷，
3: 你个子高，进去举那个瓶子，举得越高越好。
2: 哦，好，快点。

0: 王先生，郑老板，您没走。对了，谢谢您的麻药。我一直等着王先生的手术结果，王先生真是医术高明啊，连梅老爷都赞赏有加，周某佩服佩服啊。您过奖了。啊。
1: 咱们那笔买卖，您没忘了吧？晌午可是快到了，告辞，周某，告辞了。王先生，哎呀，外头那是人山人海啊，都听说您给放大管家做手术。 还割开了肚子，把他救活了，都要见见你这蜥蜴女神仙呢！哎，女神仙，走吧！哎，你们不是想见见我们家的蜥蜴女神仙吗？这就是我们家的蜥蜴女神仙！哎，我们家女神仙那牌子呢？
2: 来两人，把牌子抬出来，放放这儿。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什么女神仙，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你们要是谁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有了病，都可以来找我。
3: 好，好，好！哎，看这小娘们这么面熟啊！
4: 得了吧，狗哥，是个娘们你就看着面熟。
3: 去！
4: 你说怎么回事啊？我一看见大家给我鼓掌，我就犯糊涂了。
3: 没有啊，你说的非常好。
4: 好什么好？我马上就要回根据地了，我还说让病人都来找我看病。

0: 但是我看你治病救人，获得老百姓信任的时候，我都跟着激动。我相信你要是大声讲出来，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所有老百姓都会为红军喝彩。
1: 可是现在我只能暂时留在玉屏了，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得观察两天。
0: 李姐，我们哭了半天，等这些经费都在这儿了。
1: 多少？
0: 不到100万。要不这样，你再去找周老板谈谈，拿这些钱当定金，让他把药再留几天，或许有可能。
1: 这个主意好，他刚才一直留在大药房看我做手术来着，我看他是想做这笔生意。
2: 这是多少？
3: 差几块，不到100。
2: 你拿来干嘛的？
3: 给您的定金。
2: 笑话，咱们说好的3000，你拿着不到100，还定金？这谁跟你定金呢？昨天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别忘了，你要的这些药都是紧俏货，都是司令部警察局管着的。答应你这笔买卖，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你倒好，拿着几个破钱打发要饭的呢。
3: 哎，周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你看这样行吗？这些钱是有点拿不出手，还不到100块，就先压您这儿，您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之内，如果我弄到钱，咱就做咱的买卖；如果弄不到，这钱我也不要了，全当是给您的茶水钱。
2: 几天，我等不了。要不这样吧，这些钱先压在这儿，我等到你今天晚上晚饭之前，3000块现大洋拿来了，咱们慢慢成了。如果拿不来，对不起，我连夜装船把这些药运到省城。
3: 周老板，您就再给我2天时间，一天也行。
2: 没商量，就今天晚上。
3: 没您怎么谈买卖的？
2: 您觉着我们现在还是谈买卖吗？不瞒你说，今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司令部马荣，知道吗？马司令亲自训话，跟你见面，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哼，要不是为了这3000块现大洋，我现在就到司令部举报你。你是个明白人，就不用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吧？啊！
1: 你这是干什么？
4: 姓周的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只能干掉他。
1: 不行，如果干掉他，我们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药品的来源。
4: 现在你的安全最重要，
1: 未根据地弄到药品最重要，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4: 那一线希望在哪儿？啊！晚饭之前我们去哪儿搞3000块现大洋？我得到消息，马荣给所有药商宣了话，让药商举报我们，赏金500块。你想，周老板敢铤而走险跟我们做生意，那一定是贪财之人。那500块现大洋，他能不眼红？
1: 今天是第5天，我王小红不想认输。既然周老板说了晚饭之前，那就让我再试试。有希望，一定有希望。梅家财大气粗，梅老爷要器重我，哎，我可以找他借。
4: 可是万一那个周老板敢说，现在要去举报你呢？
1: 他住在新雅客栈，说好了晚饭之前不会离开，随时等我。你可以先去新雅客栈门口盯着，如果他离开去了军政办公处，就是要举报我，那对不起了，只能干掉他。如果他一直待在客栈里，就说明他讲信用。
2: 赤匪，赤匪，赤匪，难道没人了？还一个小丫头。
5: 老板，您说什么呢？
2: 你不用动。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个房间里陪着我。晚饭之前，要是梅家那个洗衣女先生没到，

0: 你帮我办件要紧的事。
1: 好，
0: 我今天不能出门，除非我会指派一个小丫头。我出门不安全，不安全。

0: 小红，老爷让你去呢，这回你可露脸了。以后在梅家，咱爷俩的日子就好过了。
1: 爹，里面说两句话。来，爹，你坐。爹，我救了他梅家凤大管家的命。
0: 我要是求梅老爷帮忙，梅老爷应该能帮我吧？
2: 能帮，能帮。梅老爷对凤大管家不是一般的器重，哎，立过家规，任何人不能拿凤大管家当下人。你想想，哎，你让梅老爷帮你什么忙啊？
1: 我需要钱。
2: 闺女啊，你才来了多久啊？ 还没到领工钱的时候，哎，刚立了点工，就要赏钱，这不厚道吧？啊，要多少？爹这儿有。你没有。多少？你小看爹，爹的工钱不少，在梅家又管吃管喝，爹的钱用不出去，多少？
0: 3块，3000块，谢大爷啊，爹。
3: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0: 我就说你没有吧。二太太，来了。
3: 我爹说梅老爷叫我。是啊，一叫就来，来临赏钱呢。等一等，不急。我今天要你带给你爹的话，你带了吗？
0: 带了。
3: 那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走啊？
0: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3: 哼，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虽然是梅家的二太太，但是这个家我做主。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等一等，你不是要去见老爷吗？我跟你一起去。 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儿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0: 啥？
1: 王先生，请坐。
2: 我就不坐了，梅老爷有什么话，请讲。
1: 坐下聊嘛，快坐。
2: 哎。
1: 瑞芳啊，你是不知道，王先生手术做的那叫漂亮。20年前我在日本见我老师做过盲肠炎手术，也没有这么干净利落。啊，说吧，梅家该怎么谢你？
2: 我是梅家大药房请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我分内的。

0: 没老爷就不用谢了。哎，你是从大上海来的，到了我们玉屏这个小地方，肯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儿。嗯，住的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添什么东西？好，你尽管跟二太太说。
1: 说吧，正好老爷在。
0: 说出来，我要是没办的，也好跟老爷告我的状。瑞夫，怎么跟王先生开起玩笑来了？啊，王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平日里二太太跟凤姐的关系最好，她看到凤姐起死回生，真是高兴的。她可不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
2: 凤姐到我们梅家20多年了，对梅家，尤其是对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应该说是恩重如山呐。你救了凤姐，梅家一定要谢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讲。
3: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0。
1: 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
4: 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的赏金都甭想拿到。梅老爷，我想给你借3000块现大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以贺呀，铁桥，王先生真是太幽默了。 我跟他说句笑话，他也跟我开起玩笑了。3000块现大洋，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啊？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就是干上10年8年，也挣不回3000块现大洋啊！你说他这不是开玩笑还是什么呀？梅老爷，我
5: 梅小红，梅小红，
0: 先坐。
6: 你怎么直呼人家姑娘的名字呢？啊，对不起，王先生，爹，我听伙计说他来这儿了，我这一着急就直呼其名了，下次改，下次一定改。
0: 你找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

0: 专利基于渐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根据地的同志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2: 政委说什么了？快告诉我。
1: 政委听说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非常的高兴，希望你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
2: 留在玉屏？不行，我得赶回根据地，医疗队还需要我。
1: 这里更需要你。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3: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6: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能忘记失措。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10: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2: 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找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我是吃凤娘奶长大的，王先生救活了我凤娘，我得谢谢他。你瞧，我专门出去给你买的枣糕，请你笑纳。哎呀，
6: 老爷，这不正好？您问王先生，咱们梅家该怎么谢他？他说要3000块现大洋，甭说是句笑话，就是他真的想要，咱梅家也没有啊。现在贤祖专门出去买了枣糕，也替您替咱梅家谢了。王先生，快拿着。
5: 哎，别扔！别扔啊！别扔啊你！
7: 你和你二娘合情过来羞辱我？
5: 哪有的事儿？这个你真别扔，那个枣糕可好吃了。
7: 我不稀罕。
5: 不是，除了枣糕里边还有别的。
7: 什么我都不稀罕，快滚，省得让别人看见，又说我勾引大少爷。哎
5: 呀，这里边真有好东西，不信你。
7: 滚！
5: 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7: 你干什么？出去！你不出去喊人了。
5: 别，我就一小会儿，求你了。哎，这是3000块，你数一下。
8: 给我的。啊，
5: 500块一张的银票，一共6张，3000块，一块都不少。
7: 等一下，你干嘛给我这么多钱？
5: 你不是急着用吗？我拿你当兄弟，哪有哥哥不帮兄弟的？
7: 可昨天你不是说……
5: 别提了，我昨天说的那些混账话，求你全都给忘了吧。今天你救了我凤娘的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7: 他就是你们家一个下人。你对他还挺好的。
5: 他不是下人，他是我凤娘，我吃过他的奶，奶娘就是娘，没有他我长不了这么大。
7: 以前没发现，原来你还挺有情有义的。
5: 有情有义，哥哥爱听兄弟这么说。我拜的是关公，敬的是梁山108将，没情没义我还配是个人吗？行了，我走了，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说三道四的对你不好。

0: 我总觉得你对王医生有成见了，是他有问题。老爷宅心仁厚，当然看不出来了。我是女人，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看到心底里去。
1: 瑞芳，你多心了，他已经辞了差事，是为了给凤姐做手术才特意赶回来的。哎，
0: 瑞芳，你不知道，他手术刀一拿，我就感觉他是个好医生。
1: 那他为什么刚做完手术就来要钱呢？哎，
0: 人家不是说是借吗？可能是遇到什么急事儿了。你也是，干嘛就把话给岔开了？
1: 老爷，您糊涂了。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怕就怕她来咱梅家就是为了钱。
0: 不会吧？
1: 刚才他亲口说的3000块现大洋。

0: 你也听见了。老爷，一个人有能耐，不能保证他就是好人。
1: 哦，你说王医生不是好人？
2: 正像老爷说的，我承认他医术挺好，至于心术嘛，我会替老爷防着他的。既然老爷这么相信我，大事小情都跟我商量，现在凤姐又病了，对梅家我要负责任。

0: 时候不早了，不能这么干等着。小刘，
1: 老板，
0: 你马上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1: 您吩咐。
0: 出门以后，你直接奔军政办公处，见了大兵，你就说我要见马司令，让马司令马上派人来，我有要紧的事汇报。

0: 我来，
1: 哦，你是梅家大药房的西女先生。
0: 你们周老板呢？啊，
1: 老板在客栈呢。您知道哪个房吗？
0: 知道。你这是去干嘛？老板交代我去办事儿，是急事儿，我这就得去。等一等。
1: 见你们周老板，我和你们老板商议谈成了，兴许他让你办的事情就不急了。那可不行，我们老板说了，得赶紧去办。再说了，他还要赏我一块现大洋呢。王先生，我先走了。
0: 这么的，你先带我去见你们周老板，你们周老板见到我一高兴，兴许会赏你两块现大洋。
2: 真远。
1: 走吧。
3: 他不赏，我赏。真的，周老板，你的心可是真够急的了。这还没到晚饭的时候，怎么就把伙计给派出去了？
2: 你先下去。是。你来干什么？想要回那100块现大洋？啊，不对。
3: 差7块，我可告诉你，咱们说的清清楚楚，晚饭之前你拿不来钱，这93块现大洋我是不会退还给你的。就那几个钱，
1: 您说您这么大老板还查数？周老板，我跟您做的可是大买卖，
3: 要大价钱，3000块现大洋。 你有吗？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王先生，王先生，冒犯，冒犯。
1: 您才是大老板，像我们这些做买卖的，最怕得罪像您这样的大主顾啊！哎呀，
3: 您多担待，多担待。
1: 周老板，你不厚道。说吧，派你的伙计去干嘛？不会是想赚那500块现大洋的手续费吧？我告诉你，那钱啊，你赚不着，马蓉要抓的是赤匪。 你看，我像吗？
3: 不像不像。
1: 周老板，咱们俩做的是生意，你卖药是为了赚钱，我买药也是为了赚钱，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王先生，像您这样的气魄，周某巴不得经常和您做生意啊。
1: 那好，什么时候提货？
0: 钱到提货，看您方便，周某随时恭候。只是备着点儿警察和大兵。
1: 啊，对了，一会儿别忘了赏你的伙计。

0: 我们已经把王小红送到了医院，王小红已经死了。
1: 王小红，你真出了那个祸计，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今天是第五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那个赵老板报了官，你就会被捕，会被枪毙。
0: 我王小红不怕牺牲，能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你又说我王小红？
0: 真是服了你！还好今天有惊无险。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周老板不能留，必须找机会干掉他。
1: 不行，要想长期给根据地提供药品，就只能靠像周老板这样的药商。他贪财，所以胆子大；胆子小的，根本不敢跟我们谈生意。
0: 哦，根据地的同志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1: 政委说什么了？快告诉我！
0: 政委听说。
1: 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非常的高兴。希望你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
2: 留在玉屏？不行，我得赶回根据地，医疗队还需要我。
0: 这里更需要你。现在玉屏是咱们根据地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你留在玉屏是革命的需要。
1: 那政委有没有说我入党的事？
0: 这个不知道。
1: 我王小红5天内完成了任务，政委就应该批准我入党。
0: 你又拿完成任务要挟政委？
1: 没有，我是要求进步。
0: 那我还要留在玉屏多久？具体留多久，要看新的任务什么时候到，要看党和根据地的需要。

0: 你干嘛？
1: 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去找你，你怎么不在？
0: 你怎么又大半夜往我屋里跑啊？
1: 我他不是想着蝈蝈这两天没喂吗？我怕他饿死我，我去喂蝈蝈。
0: 你就不会白天去？
1: 幸好我去了。这个你怎么一块都没吃呢？
0: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
1: 哎，我们一起吃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月亮可好看了。

0: 我打小就爱吃这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特别香？
1: 太甜了，齁得慌。
0: 嘿，你个刁嘴子臭丫头，
1: 放下。这是你给我买的枣糕，你怎么还吃起来没完了？
0: 你不嫌齁得慌吗？
1: 齁得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吃一块得了啊，别没完没了的。
2: 小气包，你吃你吃，齁死你！本来想跟你赏赏月、聊聊天，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惹我生气。
1: 你别说，今晚的月亮还真好看。看着这月亮吧，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0: 诚心气我了是吧？
1: 谢谢你啊。
0: 谢什么？
1: 早晚有一。

0: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1: 你的话我能信吗？你那天还说咱们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0: 能信，这个可以信。我啊，先把3000块现大洋还给你，然后再亲手宰了你，不耽误。
1: 最毒莫过妇人心，你说你咋就那么狠呢？今天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天门山口，我好几十里路，我还拎着你的大破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我现在啊，我有点可怜你，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女人该是什么样？你是没见过我的母的，你要是见了我的母，见了你也白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我母的那样。
0: 我什么样，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是啊，你的牡丹是泔水做的，我王小红学不像。
2: 你再敢糟践我的牡丹，我就让傻子韩粗把你扔湖里喂王八，信不信？
1: 喂王八我有点舍不得，喂鱼吧。

0: 先走。先走。
1: 滚。
2: 傻的韩风不对劲儿，你都没察觉。兄弟起了疑心，你当大哥的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当大哥啊？
0: 你说谁起疑心了？
2: 谁每天跟着你啊？不就你救来我，还有那傻的韩粗吗？
0: 你刚才说傻的韩粗怎么不对劲了？
2: 傻的韩粗他边伤还没好吧？你最近看见他人了吗？
0: 对呀、啊，他人呢？
2: 他一直在凤大管家房里呢。我今天听王小红说，要给凤大管家拆线。
0: 拆线？嗨，
2: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叫拆线。你说这拆线，他不能穿着衣服拆吧？傻的韩粗，他去看凤大管家不穿衣服去了。啊？
3: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床活动了，但是不能太累。这个药你要记得吃，连吃一个星期，每天早晚各一片，别忘了。忘不了。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4: 王医生，你给我做了手术，这些天还每天来给我扎针、弄药、伺候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3: 我那不是伺候你，我是在给你治病，那也不是扎针，是输液。
4: 那每天输进去那么多，一定花了老爷不少钱吧？
3: 老爷说了，你是自家人，治病不算钱。
4: 老爷跟我说过了，要是没有你，我就没命了。谢谢你啊。
3: 不用谢，不用谢，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好好养着吧。
5: 听说今天拆线，我过来看看怎么样。
3: 已经拆完了，伤口愈合很好。梅老爷，今天病人挺多的，我得赶紧去坐诊了。
5: 辛苦了。

老唐，坐。走。那个，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管教兄弟不严，不会有下次了啊。

0: 老爷，您能在我这儿喝杯茶，真是给阿凤脸呐！
1: 你呀，总是这样。刚刚拆了线，叫你躺着，就是不听。快坐下吧。哎，
0: 老爷您在这坐着呢，哪有阿凤坐的份儿啊？
1: 我让你坐。 你到梅家20多年了，忠心耿耿，我心里很清楚。哎呀，老爷，哎呀，坐下。你呀，也有毛病，有时不该操的心，瞎操，脾气又急。这次这一病啊，对你也是个教训。现在你怎么看王先生啊？
0: 老爷，这些日子我虽然都躺在床上，但我还是找人看着他呢。可是这十几天倒是没发现他勾搭他少爷。
1: 作为医生，他对你怎么样？哎呀，
0: 老爷，那都真是没得说啊！我知道，这都是老爷您关照的。
1: 凤姐，王先生给你做了手术，救了你的命，他就是咱们梅家的贵人。
0: 这两天，咱们梅家大药房柜上看西医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了，
1: 诊金药金都赚了不少。哎呀，
0: 我想啊，王先生是从大上海来的，咱梅家想留住这个人才，可不能亏待了人家。哎呀，
1: 老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啊，
0: 那几件西洋家具还好吧？
1: 好着呢，那是老爷您年轻的时候专门从省城带回来的。
2: 一到夏天，我就找人搬出去晒一晒。
3: 老太爷看着不顺眼，不让用。凤姐，这样，你派人把那几件家具送到王先生的屋里。人家是从大上海来的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也算咱们梅家谢谢他。哎，
0: 全听老爷的。
2: 我还以为你老往凤娘那儿跑，是去偷看凤娘。
4: 感情你是惦记上人家王小红了？我没有。那你刚才拦着人家干啥？
2: 谢他。
4: 谢大侠，谢他给凤大管家做了手术，跟你有屁关系啊？还轮得着你谢？我告诉你说，你今天当着大少爷、你大哥的面说清楚了，舅老爷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自打凤大管家做了手术，你背上的伤也好了，天天往那儿跑，你为什么呀？
2: 我
4: 啊，你也不小了，到了该惦记女人的岁数了，可你也不能惦记凤大管家呀，凤大管家都多大岁数了，当你娘的富裕啊！你说你每天往那儿跑，是不是想看老女人不穿衣裳？
2: 你，哎，我说，放下，放下，
4: 对呀，
2: 胡说，我摔死他！
5: 傻的很粗，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我让你放下！哎呦我，哎，哦是，哎，哎呦，
2: 你净胡扯！傻的很粗就是想女人，也不敢惦记我凤娘。
4: 不过你老往凤娘那儿跑，到底咋回事？他热，我就给他扇扇子；他渴，我就给他倒水喝。哎，这傻子最近怎么回事啊？凤大管家平时最看不上他。
2: 我这兄弟最仗义。 他一定是想着要替我尽孝。哎，以后你别老胡说八道，听见没？
4: 啊。

0: 这么好看的西洋家具都是要搬到哪儿去啊？
1: 回三太太，搬到王先生屋里。啊？搬到王先生屋里。哪儿来的王先生？就是咱们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王先生。哦，
0: 就是那个丫头啊。
1: 这么好的家具，谁让你们搬过去的？凤大管家，好像是老爷亲自安排的。
0: 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你不认识我啊？我是三太太，啊，梅贤祖，她三娘。三太太好，坐吧。早就听说我们梅家大药房来了位神医，还是个姑娘。 人又长得漂亮，还真是的。以后啊，别让他们叫你先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老头子呢。三太太，你是哪里不舒服，想让我帮你看病吗？我没病，就是来认识认识。哎呦，真不愧从大上海来的，就是跟他们乡下来的不一样。这身段。
2: 这气质，
0: 对了，我这有条围巾，是朋友从南洋带过来的，一般人配不上，送给你吧，全当是见面礼了。
2: 三太太，这不好吧？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要您这么重的东西？
0: 你不要，我可是会生气的。这，你就拿着吧。这个家里女人多，好的可没几个。
3: 以后咱姐俩可得一条心，得空了上午屋里喝茶去。我先走了。二姐，
4: 三太太，
3: 二太太在吗？在呢，我去给您通禀。不用了，二姐在吗？
0: 老三来了，有事儿啊？二姐，我陪你去王姑娘的新房看看。什么？什么新房？哟，二姐都不知道啊？哼，老爷让凤姐给王姑娘的新房里布置了好多西洋家具，我可去那房看了，比我的房子可要精致多了。二姐，你说这不是置办新房，这是干嘛呀？
2: 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话。王府的女儿王姑娘，从大上海回来的，上过西医学堂，咱们家老爷不也是学西医的吗？这下可好了，可算有人陪老爷说话了，又年轻，看上去比我都要小上十几岁。也不知道老爷有了这样的四妹妹以后，还能不能有时间理咱们？
0: 老三呐，你可真有闲心瞎编呢。不是这样的，哼，我也是瞎猜的。我就想，老爷要不想娶她，干嘛对她这么好啊？
2: 猜得倒挺好，干嘛不跟老爷说呢？怕老爷后悔大嘴巴抽你。哟，二姐，你还真想得开。 真的，就一点不往心里去。我倒没什么，反正平日里老爷对我也爱搭不理。只是二姐，怕是要失宠了。二姐，你别生气啊，谁不知道你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就爱吃点醋。
0: 好闷呐！我先走了，二姐啊。

0: 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说不清楚，没法给你查。心口，心口疼，
1: 把它里边传上去。
0: 把衣服撩开。好，好，好。哎呦，呵呵，凉飕飕的，舒服，太舒服了，没死人了。
1: 你没病，下一位。
2: 请坐。
0: 哎，
2: 出去。
0: 我还没看完呢。
2: 脾气还挺大，我可是花钱来的。
0: 徐女先生，实话说吧，我是没啥病，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可是在哪见过我给忘了。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1: 我没见过你。
0: 不可能，我向我爹妈主动发誓，我指定见过你，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求求你妹妹，给哥哥提个醒呗，哥哥送你个绸子被面，怎么样？
1: 这是诊室，请你自重。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让掌柜的报官，叫警察来请你走。给我打！伙计，叫掌柜的来。
0: 哎，别！我走。
1: 领东西。

0: 这个王小红，王爷，
1: 啊，玉芳，
0: 王爷，
1: 你是不是看上王小红了？
0: 当然看上了，她可是人才，咱家有了她，那是梅家的福气。梅家大药房西诊所也会成为玉屏百姓的福气。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会，就是那房子布置的跟新房似的，都有人挑拨是非，说老姚给我们娶四妹妹了。
1: 他们那是放屁。
2: 谁说的啊？你不该给他两个嘴巴子。我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嗯，瑞芳啊，瑞芳，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呢，我请王小红当西医女先生，你是百般的刁难，今儿说了实话了，还说别人，我看搬弄是非的就是你。不想想自己的家事，还不如老三呢。

0: 刚才说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1: 对，
2: 我打听清楚了，她叫王小红。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5: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6: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7: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5: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8: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3: 早预防、
8: 早治疗。
3: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7: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

0: 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1: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0: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2: 我呀，
0: 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7: 你愿意担当起天下吗？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王先生。王先生，你快去救救我们家大少爷吧。
3: 大少爷怎么了？
2: 不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糊涂的事情，老爷正动怒呢。我是怕老爷对他动家法呀。梅家的家法可厉害了，一鞭子下去能要了人的命啊。
3: 可是我是一个外人，我怎么救他？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0: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1: 对，
2: 我打听清楚了，她叫王小红。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我还以为是我哪个相好的呢。今儿我想起来，她是土匪，黑龙山上女土匪，还是个头。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2: 有，这娘们儿，我谢二狗脑子好使。哼，男的我一个记不清楚，娘们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今天，他一大嗓门，我听得吱吱的，就是他。滚蛋！
0: 就靠听娘们声啊？啊？万一错了怎么办？
2: 错不了，听得吱吱的，就是他。
0: 真你娘个腿呀、啊！那省城的赵特派员来了玉品，就是来视察剿匪的。来了就要上黑龙山，现在刚刚被马司令给摆平，你说你他娘的又冒了出来啊？你现在要到马司令面前去说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
3: 女土匪头子？没听说黑龙山上有女土匪头子。
0: 是啊，所以我就给了谢二狗一大嘴巴。
4: 你说的对，姓赵的吞了我4万块大洋才不上黑龙山了，别再给他提醒了。梅家大药房新来的那个西医女先生，你查过了吗？
0: 没有。
3: 混蛋，为什么不查？
0: 毕竟是梅家的。
3: 梅家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跟你说了吗，所有到玉屏的生人都要给我详查。
0: 是，
4: 暂时没查些好。你说那叫什么狗来着？
0: 谢二狗。
4: 对，就叫谢二狗，把他给我盯紧了。如果他真是黑龙山上下来的，说明黑木椒野心挺大，把奸细都派到玉屏来了，难道想攻老子的城吗？跟黑木椒打交道，必须得做到知己知彼，否则是要吃大亏的。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线头找着了没有啊？
0: 正要跟司令您汇报，我费尽千辛万苦，查出来一个叫熊老八的。他爹娘住在城西25里的熊家村，我把这两个老东西全抓过来，剁掉了他兄弟一根手指头，让他上山给熊老八送信儿去。
5: 大当家的，您找我？
6: 哦，熊老八，我听说你兄弟上山了。
5: 是。惊动大当家的了，大当家的放心，山上的规矩我都给我兄弟讲清楚了。
6: 我记得你爹娘还都健在，你兄弟也上山了，那二老怎么办呢？
5: 大当家的真是好记性，我爹娘之前确实在，上个月结伴归了西。为了买棺材，我兄弟连家里边的地都卖了，他不上山找我就得饿死，还请大当家的收留。
6: 熊老八，你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你入伙早，是山上的老兄弟了，如今你的亲兄弟上山做大哥的，我当然要欢迎了。
5: 多谢大当家的。
7: 自从上回被马上攻了山，大当家的又定了许多新的规矩，你可小心点啊，别让人看成马脚来。
6: 我就留在山上给你当土匪吧。
5: 混蛋，咱爹娘的命还在马蓉手里呢。
6: 我觉得咱大当家的挺好的，不像马蓉那帮混蛋。

0: 就是碎尸万段，也得把爹娘救出来。
1: 大哥，
2: 哎，
1: 老六，
2: 哎，哎，
1: 大哥，
2: 哎，伤好的真快，哎，
1: 是我妹子治的好。
2: 派区玉萍的兄弟回来了，洪姑娘挺好的，她还在梅家大药房开了西医诊所，每天看病的人呢排成长龙啊。真的？那当然了。难道我看错了？我妹子真的只是个医生？不对呀，她以前跟我说过，她是南边什么红娘子山的。
1: 大哥，洪姑娘下山都这么多天了，你这嘴里还怎么念叨着？要不大哥这样吧，你马上准备聘礼，兄弟我亲自去玉萍给你提亲去。我，
3: 在这胡说八道！你，大哥，兄弟胡说八道了？
4: 用不着你啊。
3: 二太太来了。 有何吩咐？
4: 这两天睡得不好，请福掌柜开个方子熬两服药调一调。
3: 哎，
4: 晚上后花园，你留在这儿，等福掌柜抓好了药，把我拿回去。
5: 是。

0: 瑞发，
1: 别叫我名字，我现在是明白了，那个黄小红根本就不是你闺女，你从哪儿弄了一个这么会点西医的女人呢？啊！
0: 王小红是我女儿。
1: 胡说！十年前你找到美甲，我看你拖着一条残腿，我可怜你，我没有揭穿你，让你留在美甲当了掌柜。你口口声声说一辈子孤苦伶仃就是为了我，让我爹打断一条腿也不后悔，还说你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见到我。
0: 是啊，我就是为了见到你。
1: 行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你把那个王小红找来，不就是为了勾引老爷吗？你到底会投其所好？我告诉你啊，老爷就是再娶十个八个，就是看我不看一眼了，我也不会离开梅家的。当初要不是老爷向我求婚，我早就死在娘家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别想让我跟你走。
2: 谁在那说话？
0: 哎呀，凤大管家。
2: 哟，福掌柜，你怎么会在后花园？
0: 啊，这不刚到闺女那儿去，这儿到药房近便点，我这腿呀，一到晚上就不好使，想少走点路。
2: 哦，是这样啊。哟，福掌柜，你不是不知道，家里女眷多，以后夜里不要到你姑娘院里去，有什么话你就白天说。
0: 今天不是有急事吗？以后晚上不敢了。
2: 行，我查夜去了。哎。

0: 她十年前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自荐来的。老爷考了她2个月，就留下当掌柜的了。什么年岁？40往上，50往下。闺女在上海读的西医大学，就是老爷聘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这个王福是玉屏人。是。
1: 听说老家在花荫镇。
0: 花荫镇，阿四，
1: 在，
0: 你快去花荫镇给我打听打听，这个王福到底。

0: 是什么底细，和刘老二有没有关系。花英镇，花英镇就是柳瑞芳的娘家。
1: 是，大太太，我明儿一早我就动身。
0: 多带些钱去，给我打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来。
1: 是。
0: 我就说嘛，他柳家这么有钱，肯把闺女嫁到梅家来当姨太太，我就不相信她是黄花大闺女。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天啦？
0: 不能，有事的话白天去诊所说。
1: 你这人真没劲。
2: 我白天睡多了，
3: 现在没觉，睡不着，又找不着人陪我说话，闷得慌，烦得慌。
1: 那个好兄弟，你就陪我聊会儿呗。
0: 你白天睡多了，我白天可是看了十几个病人，现在又困又累的，那功夫陪你啊。我明天一早还去诊所呢，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休息。
1: 哎，我说王小红，你不仗义。
4: 大少爷。
5: 哎，凤娘，
6: 这不是大少爷该待的地方，你们两个送大少爷回他房。
4: 大少爷，我们送你回房。
5: 啊，
7: 哎，我刚才听着这院里有只蛐蛐叫唤的特厉害，你跑哪儿去了这是？

0: 王先生，其实刚才我都听见了，是大少爷晚上睡不着觉，自己瞎转转到您这儿来的，和您没关系。你刚才没开门让他进去，那就对了。看来之前我是误会您了。王先生，
1: 方大管家，你这伤刚好，为什么不早点休息？
0: 老爷让我当管家，我本应该尽职尽责的，这都耽误了好些日子了。我现在全都好了，王先生您给我的那些药我也一直吃着，真的一点都不疼了。王先生，我真的是误会你了，你上过大学又识文断字的，您不会跟我计较的是吗？
1: 当然
0: 啊，那些西洋家具是我看着他们布置的，你还喜欢吧？
1: 就是太好了，其实用不上的。我那
0: 是老爷亲自吩咐这么做的。这些日子账房里的账本我也看了，你没少给贵上挣钱，老爷这么厚待你是应该的。
1: 看您说的。

0: 我现在正干正事呢，牡丹，我就是因为牡丹，我才要宰了他。牡丹在街上，
1: 哪条街？你跟我走。
0: 天桥上。

0: 喊什么去？
1: 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许跨出梅家半步。
1: 我这不还没下这个台阶呢吗？这不都是咱们梅家的地儿吗？
0: 你不好好在家里边待着，你跑大药房来干什么？
1: 是舅老爷，舅老爷怕我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说带我来看看街景。这也没什么好看的，我们也该回去了。
2: 茶楼、点心铺，
1: 还有裁缝铺。牡丹我了解，他没别的地方可去。
3: 对，那条街上尽是这些铺子。
2: 跟我来。想办法把这个递到牡丹手里。
4: 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可不能让你舅老爷我掉脑袋
5: 呀。那十几条枪都跟着呢。
2: 去不去？
4: 不去，
1: 不去！我打掉你门牙，
4: 打掉牙我也不去。
1: 你是我舅老爷，给你下跪不丢人，你不能白当舅老爷。牡丹就认识你，现在没人能帮我。舅老爷，求你了。
3: 来，好了。都有了吧？
6: 有了。
3: 刚才跟你们说的都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3: 好，去吧。

0: 你们俩省点钱吧，郭太太。
1: 走吧，
2: 让我花了，老子一枪毙了你！
3: 爹，
1: 算了吧，反正他也没把我怎么着，你再一开枪啊，崩我一身血！
3: 不。

0: 恩哥，大嫂回家了。
1: 嗯，都去哪儿了？
0: 先去了好记茶楼吃了块点心，然后又去了平南街的裁缝部选了两块绸子。
1: 等等。
0: 啊。
1: 平南街。
0: 啊。
1: 你过来，指给我看。
0: 啊。
1: 哪儿啊？
0: 这儿。
1: 嗯。来，停
0: 啊，
1: 停。这个对面是梅家大药房吧？
0: 是啊。三哥，您对玉屏的大街小巷可真是了如指掌啊。
2: 骚货，贼心不死。
3: 三哥，你是说大嫂她
1: 明天再出去的时候别盯太紧
2: 啊？阿个屁，让你别盯太紧喽。

0: 牡丹，牡丹，牡丹！
1: 司令，你回来了，今儿这么早啊？
2: 这两天省城特派员来了，军政要务多了点儿，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吧？哎
1: 呦，可不。谢谢司令今天安置我出去逛逛。
2: 逛得好吗？
1: 啊，挺好。
2: 真的？

0: 哎，他们怎么没跟我说呀？有人保护你吗？
1: 当然有啊！你堂弟马一刀带着十几个大兵，扛着枪是寸步不离的。司令特意安排的吧？怕我跑了？
0: 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跑？我才不信呢！
1: 可不。

0: 让你高兴，天天出去逛。司令真好。哎呀，这要不是牡丹求情，今天那刀疤脸的枪子儿就能要了我的命，是吧？
1: 我的牡丹好吧，有情有义。哎，终于能和我的牡丹见面了。要我说，这能不见就不见了，有什么好见的？ 你为了见他再丢了小命，我怎么对得起你娘的亲老爷？我死了的爹啊！
2: 嘿，你个小兔崽子，我丢了小命，关你爹求事儿？
0: 行，梅仙子，你刚跪着求完我，就不认我这长辈了啊？
3: 大少爷，大少爷，
2: 凤娘，
0: 怎么了，凤娘？
2: 大少爷，这两天你有没有办什么糊涂事儿啊？
0: 没有啊。
2: 我一直在家待得好好的，你赶快好好想想。老爷又动怒了，叫你马上去呢。哎呦，怎么了这是？这个小骗子，
4: 王先生，
2: 对不住啊，对不住，王先生，王先生，你快去救救我们家大少爷吧！
4: 大少爷怎么了？ 我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糊涂的事情，老爷正动怒呢。我是怕老爷对他动家法呀。梅家的家法可厉害了，一鞭子下去能要了人的命啊。
2: 可是我是一个外人，我怎么救他啊？你不是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吗？你算是客人呀。再说老爷又那么器重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去说句话，兴许老爷能给面子呢。
5: 凭什么呀？我又怎么了？你不认识这位是谁？啊，
6: 梅大少爷，不认识。这是谁啊？
5: 徐记当铺的许老板，你还不跪下？哦。
2: 你就是许老板啊？你怎么了？惹我爹生这么大气啊？梅大少爷，当着传家的金锁，还在许老板面前装疯卖傻，你混蛋！啊，都怪我，去省城串亲戚这十来天不在家，我那伙计不认得大少爷，就狗胆包天的收下了您的东西。 我回来一看，这金锁是大少爷的东西，赶紧给梅家送来了。都怪我那伙计有眼无珠。我想大少爷，您指定也不是缺钱，肯定是闹着玩的。您把3000块银票还我，这宝贝完璧归赵。银票呢？
5: 花了。姓许的。
2: 你懂不懂做生意的规矩，啊？你开的是当铺，我当东西自然是缺钱花嘛。你怎么还把东西给我送回来了？你这不是当着我爹的面寒碜我吗？大少爷，梅老爷，我
6: 越发混账起来了。
2: 来人，
6: 老爷，
2: 把他给我捆了。
6: 是。
7: 哎，老爷。
5: 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
7: 大少爷，赶紧把那3000银票还给许老板呐，别让老爷生气呀。
5: 早花光了，啊，哪还有什么银票？哎，爹，你凭什么捆我？
7: 捆你，是为了家法伺候。上次那鞭子没打死你，算你命大。这次数罪并罚，非打你3鞭。
6: 爹，
7: 不要打大哥了！上次我娘说了，那一鞭子就能打死人，3鞭大哥就没命了。
5: 老三，
7: 哎，
6: 咸鱼
7: 带走。
6: 啊，
7: 爹，求你了，求你了，爹，
6: 别
7: 求你了，求你了，爹，求你了，
6: 那么不懂事，
2: 快走，
7: 老爷，
5: 你别为他求情。
0: 快去把死

0: 四叔公给我请来，啊！什么呀？快去请四叔公啊！我的话你还听不听啊？啊！
1: 凭什么打我？我问你，爹，这金锁是不是我的？
0: 是又怎么样？
1: 我的东西我不稀罕了，当了换钱天经地义。
2: 哎，老爷，老爷，快去叫四叔公！啊，你得看着这个孽障，气死我呀！
1: 老爷，我，你喝。
2: 梅老爷，怎么？家里的事情你也想管啊？难道你知道大少爷的3000块现大洋去哪儿了？
0: 我只是个外人，我当然不知道。我就是想提醒一下梅老爷，别生气，气大伤身。啊，让王先生笑话了。以贺，
3: 吕芳，你也不许替他求情。这次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孽障，不然我就对不起梅家的祖宗。好，二娘，你别管，让他打。
1: 他早就要打死我，让他打，今儿个不打，赶明儿还不定找出什么茬来呢。
0: 还不就是请四叔公啊？
1: 四叔公来了也得说贤祖没错。
0: 什么？
1: 老爷息怒，这回贤祖可是一片孝心，就这孩子嘴硬。哎呀，我的大少爷，老爷都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呢？
2: 二娘，你要真把老爷气得动了病根吐了血，罪孽可就大了。都怪二娘，二娘知道你手里没钱，哪知道你是当了金锁呀？哎呀，老爷您想想，这么些天贤祖连家门都没出过，他这3000块现大洋到哪儿花去啊？是这么回事儿。前些天呢，贤祖给了我3000块现大洋，要我帮他呀请一副最好的红珊瑚佛珠。
0: 我还问他这钱从哪儿来的呢，
2: 他说是他平日里攒的，我也就信了。哎呀，都怪我糊涂。
0: 他请佛珠，干什么呀？
2: 这不是大姐马上就要50整寿了吗？贤祖要孝敬娘亲。
0: 当真吗？
2: 这还有假。老爷要是不信，我这就拿过来给老爷看。

0: 来，许老板，你也给长长眼，看看这串佛珠值不值3000块现大洋。
1: 哎呀，这么好的红珊瑚，哎呦，徐某连见都没见过。哦，值，太值了。
0: 先祖啊，这佛珠啊，前儿就请回来了，昨儿送到庙里，让方丈开的光。来，拿着。哎呀，你也是，你娘50整寿还有2个月呢，看把你急的。
2: 老爷，都怪我。大少爷他是知道这个金锁的贵重啊，他平时都舍不得戴，一直都放在我那儿保管。上次我耍混胡闹要回老家，就把锁还给了大少爷。这不后来我又生了重病，就忘了把锁再收回来，让老爷生这么大的气。阿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3: 好了好了，这不关你的事儿。玄祖，你过来。玄祖，你就是一

0: 你怎么还跟你爹顶嘴？
1: 抱着金锁，跟我去祠堂。
2: 我来。

0: 许老板，这是3000块的银票，您收好了。回去啊，管好您的伙计，怎么连我们梅家大少爷都不认识啊？
1: 是是，都怪我的伙计不懂规矩。
2: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你二娘心疼你，怕你挨鞭子，才编出那些话来。玄祖啊，这金锁是你10岁过生日的时候，我亲手给你戴上的。当时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记得。再说一遍。
3: 这个锁是我的命，这辈子锁不离身，将来有了儿子把它传下去。这锁不是我给你的，是咱梅家列祖列宗传给你的。你嫌碍事儿，不愿意戴，我也没怪你，但你得好好的保管它，啊！就这一次，听见了没？
2: 不许再有下一次了，啊！我管不好，放在我身边吧，我就老想拿它换钱花。你这个混蛋！站住！
4: 来，没打够接着打。
5: 打我骂我，你凭什么打我？我想娶牡丹，你不让。她现在成了马蓉的媳妇儿，除了牡丹，我谁都不娶。我啥时候能有儿子？想给老祖宗传宗接代，你就别指望我了啊！咱们家又不是就我一个儿子，干脆你把那破玩意儿传给贤玉得了。
2: 你，我打。 给我滚！啊，给我滚得远远的，再也不要踏进梅家祠堂半步！祖宗啊！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

0: 哎呀，马如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1: 我的花魁，下月初三在家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0: 司令，司令干嘛拿着枪啊？
2: 没门的。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5: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可对不住你了，这老梅呀，要后继无人了。
2: 爹，你别这么说呀、啊，是我不争气，我他不还有个兄弟呢吗？贤玉又听话又懂事儿。
1: 别提他。咱爷俩说事儿，我得教训你，你老提他干什么呀？

爹，我对不住您，我不学无术，不识好歹，不求上进，不配给您当儿子，更配不上梅家传家的金锁。这么着吧，金锁还是留在您这儿，省得再因为他惹您生气。 别为了我掉眼泪，儿子看了心里受不了。

0: 你们俩先下去。是。 说说吧，大少爷那3000块现大洋是怎么被你糊弄走的？二太太说的什么？我可听不懂。哼，还跟我装糊涂。我不傻，那天你说要3000块现大洋，今天大少爷这儿刚好就少了3000块现大洋。我们韦家大少爷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好糊弄。
1: 3000块现大洋啊！大少爷不是求二太太请了珊瑚珠子吗？刚才可是您亲口说的。你还跟
0: 我装？我今天在诊所累了一天了，二太太要是没事儿就请回吧。王府给你多少钱？什么？别说王府是你爹。
1: 我早看出来，你是他雇来的。二太太，你编故事的本事我王小红刚才是见识了，可是这个你也太能编了吧？王福是我爹，亲爹从小就是假不了。
0: 随你怎么说，不管他出多少钱，我多出2倍。拿了钱你赶紧走人，离开我们梅家。
1: 我知道你有钱。 我听说了，你是千金大小姐来着。嫁到梅家的时候，装金银财宝的箱子拉了好几车，可是我不稀罕。我是梅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要想让我离开，那得梅老爷下逐客令。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凭着自己有钱就欺负我，我也绝不会屈服。

0: 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要小心做人，小心做人。你倒好，那老爷跟大少爷生气的事儿，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不是我要去的，是凤大管家求我的。哪成想，
0: 这个没家的二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
2: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二太太啊？
1: 她不是疯子是什么？爹，她说我是您雇来的，根本就不是您闺女。
0: 这话是从何说起？
1: 我怎么知道？我纳闷了，这个二太太对眉心组那么好，为了息事宁人，把那么贵的红珊瑚珠子都肯拿出来，怎么一见到我就……
0: 爹，哎，
1: 你不会是得罪过他吧？
0: 哎呦，我只是一个掌柜的，哪有机会接近人家二太太呀？
1: 不对，我回来那天，他还亲自给你送汤了呢。
0: 那天我不是正好大病初愈吗？

0: 对下面的人呢，都是热心肠。好人热心肠，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疯子，肯定是疯子。听着，明天吃过午饭，我就出去，我跳墙走，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不在家，要不然我爹又该生气了。到时候你把门关上。 就在屋门口候着，不管谁来，都说我睡觉呢。好，出去，出去，干嘛？有话就说。傻子憨粗是靠得住的兄弟。
1: 王红找你，说是让你去吃枣糕的地方，哪儿啊？
0: 关你屁事儿。

0: 说，那天我约你来，正好赶上十五，那月亮又大又圆又好看。你再瞧瞧今天这个，就是月亮。
1: 行了，大少爷，景色是差了点，对不住。可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来看风景的，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没想到那3000块现大洋是……哎，
0: 不提了，不提了，我早就忘了。
1: 给，
0: 这是什么？
1: 枣糕，你最爱吃的，齁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0: 给我的？
1: 对啊，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又知道平日里你连门都出不去，就买了点回来给你。
0: 还算你有点良心。哎呀，正好我生了一天气，连饭都没吃，饿死我了。
2: 嗯，你也吃。
1: 不敢。
2: 为什么？
1: 这是我买给你的，我怕我吃了你不许。
0: 你当我是你啊？我哪有那么小气包啊？再说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2: 快吃，
0: 让你吃你就吃，我这当大哥的岂能吃独食？吃。哎，今天你添什么乱？那你现在还能拿出3000大洋来啊？
1: 拿不出，可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分不差的还给你。
0: 哎呀，我是当大哥的，大哥帮兄弟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有给了你的钱还让你还的道理？
1: 那金锁对你很重要吧？
0: 别提了，行吗？再提我跟你翻脸啊！
1: 你别说，你二娘对你还真好。
0: 那是，我二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哎，
1: 可我怎么觉得她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大少爷呢？
0: 谁说的？你是不知道，我二娘对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好，谁家要是有个灾啊，有个难啊，只要她知道，她全帮。她就是个大善人，上辈子肯定是梁山好汉，宋江宋公明。啊，对了，柴进柴大官人那也是有可能的。哎，你不信啊？你不信，你问问全家上上下下，他们没有一个不说我二娘好的，真的。
3: 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4: 不可能，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
3: 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
0: 哎，对了，那个枣糕谢谢啊，哥哥我笑纳了，我就不陪你看月了，这月亮太难看了，我去找二娘，跟她道个谢啊。

0: 娘最疼我，都怪我不争气，又让您破费了。
1: 其实二娘知道那3000块现大洋哪儿去了。
0: 您知道？
1: 让王小红糊弄走了。我说中了？
0: 二娘是个神仙呀、啊。
1: 真是她干的，这还得了？
0: 您诈我。
1: 先祖，我跟你说，这个王小红是善者不来，不得不防啊。
0: 二娘，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刚才想说，您是个神仙啊，这种事儿都能猜得着。可是您猜错了，
1: 不是他，
0: 他一个小丫头想从我这儿拿走3000块现大洋，我凭什么给他？二娘，那3000块现大洋啊，那3000块现大洋，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不是出去一年吗？闲着没事儿，我就去了一回赌场。我身上又没有钱，我就赊的账，没成想还输了。现在回家了，我怕那债主找上门来，那可就丢死人了。所以我就把金锁给当了，把债给还上了。
1: 真的？
0: 假不了。二娘真心实意的帮我，我咋能对您说假话呢？
1: 不管怎么说，你都得离这个王小红远点儿，我看她不是个好东西。
0: 好，好，好，我以后不理她便是了。二娘，这是您的宝贝，您快收好了吧，搁我那儿，别再让我给您丢了。
1: 都说是给你的了，假戏也得真做下去，哪有要回来的道理？等你娘50整寿的时候，你拿什么尽孝心？
0: 我娘她不稀罕我送的东西，
1: 这个不同，他念佛用得着，投其所好嘛，你拿着吧。
0: 哎，对了，那个金锁从小就跟着我，凤娘跟我说那个金锁身上有个典故，我问他啥典故，他又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1: 我也只知道那个金锁对你很重要，有啥典故，我也不清楚。
0: 这有啥典故呢？我爹那么在意。
2: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执意要留在梅家，是不是因为二太太？
3: 你胡说什么呀？
2: 女儿不是小孩子了，爹，女儿从小就没娘，现在长大了，您还不算太老，如果你还想再找个女人，我也不会拦着。
3: 越说越不像话了，
2: 爹，梅家的二太太是有夫之妇，您不能跟她。
3: 你混蛋！
2: 爹，小时候无论我怎么调皮，您都不舍得骂我一句。可这次我回来，你已经有2次要打我了。
3: 你别瞎猜嘛！
2: 我听说二太太对梅家上上下下都好，唯独眼里容不下我。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过来给你送汤，可一见到我就板起了脸。爹，我还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说话，一见到有人来就假装散了。我稍微说她一句不是，您就要打我，你还怪我瞎猜？
4: 闺女，你走吧，3年半没给家里写信，爹没有真的怨过你，你在外面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走吧，离开玉屏。
2: 你为什么总撵我？
4: 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你一回来，这全都变了。

有些话，连一辈子都没法对你讲。别怨我，也别逼我。

0: 你好，
1: 你叫我什么？哦，大管家，您身体全都好了吧？全好了。前两天难为你了，他们跟我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一直在跟我扇扇子。
0: 我就是怕您热着。
1: 以后别这样了，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少爷呢？
0: 他在里面睡觉呢，让我在这看门。
1: 哦，一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大少爷心思重，他最见不得老爷生气，嘴上呢又不肯服软。这父子俩什么缘分呢？哦，那你看着吧。
0: 是。
2: 慢慢请。客官，您看这间怎么样啊？
3: 不错。
2: 那您一共几位客人呢？
3: 这个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那我给您沏壶茶去。
3: 不急，把门关上。
2: 好。
3: 赏你的，
2: 谢爷，谢谢爷。
3: 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我交代你点事儿，待会儿可得给我办好喽。
2: 爷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
4: 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5: 嗯，出去逛逛。
4: 要不连丫头带上，路上也好听使唤。您别生气，
5: 司令昨说过了，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让他们跟着我了，行吗？
4: 哦，全听太太吩咐。
6: 老总，今儿个收拾得这么漂亮，又要上街逛？
5: 怎么，司令答应的，你不让了？
6: 不敢不敢，我今天呀，公务繁忙，就没法陪你了。我让他俩陪你，你们俩保护我大嫂啊！
7: 是。
6: 大嫂，我给您叫辆车，
3: 行。

0: 司令要出门啊！司令要去哪儿啊？
1: 几条龙，跑几条龙，快！
2: 就这间吧，这间房好，这间房它清静。
3: 凭啥你说哪间就哪间？我找人。这间房它有讲究，叫卖油郎独占花魁。明白了，去吧。
2: 在窗口看着呢，没看见你上来，也没看见有大兵跟着你啊！
3: 我跟你说啊，马蓉现在都不怎么管我了，而且今天我出门，他就让两个兵来跟着我。我说我要上茶楼来，他们也没说要上来，就在底下找个阴凉地儿乘凉院卷去了。
2: 太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3: 啊，往哪儿走啊？
2: 只要离开玉屏。 去哪儿都行啊！
3: 可不能走，
2: 你咋了？不想跟我远走高飞了？

0: 我真没成想，今天他就派两个人跟着我，而且今天能不能见着你，我也没把握。我啥都没带呀，我有啥可带的？只要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
1: 那可不行，我还有10000块现的洋呢。将来我给你挣100000、100000。快别吹了，哎呦！ 我的慢油郎，你先别着急嘛啊！你说这才几天啊，他都不怎么看着我了。咱们要想逃走的话，以后多的是机会。哎，对了，省城来了个特派员姓赵，马上这两天老陪着那个姓赵的，几乎都不怎么着家。哦，对了，再过5天就是下月初三。 那个姓赵的，他老爹80岁大寿，在清远镇举办寿宴，马蓉指定会去。要跑的话，咱们就下月初三跑。到时候我把我的银票还有首饰都带上，这样我们到哪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清远镇，好。远走高飞之前。
0: 先祖还得惊天动地一回。
2: 你说什么呢？
0: 从玉屏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不宰了这个老贼，难解我心头之恨。等宰了他以后，咱俩再双宿双飞。
3: 看到时候谁还敢拦着咱俩？我的花魁，别耽误功夫了，来吧。
4: 马蓉来了！
3: 你听着什么了？
4: 汽车声，肯定是马蓉来了，快跑！
3: 瞧把你吓的，不会吧？
4: 指定是差不了，我耳朵好使得很。小时候，我妈妈在楼下咳嗽一声，我都得吓得尿裤子。我跟你说，我听得千真万确，就是汽车声。这整个县城就马蓉一个人有汽车，我赶紧跑吧。你可千万别连累了我和你一起掉脑袋。
5: 爸，你女儿在哪儿？在这儿，在。
4: 马蓉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6: 我的花魁，下月初三在家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4: 司令，司令，干嘛拿着枪啊？
5: 没门的！
4: 司令，司令，你这是来捉奸呢？
5: 谁敢偷我的女人呢？谁要是敢，您就一枪毙了他。怎么关窗户呢？人家还爱风凉吗？家里的点心不好吃，茶不好喝，要出来。这茶楼的点心有多好吃啊！我还真想尝尝。我没叫点心，这就给您叫去。
7: 你这块点心是挺好吃，人家是点心吗？人不就这样吗？正正经经的，这谁不行？就想偷偷摸摸咬一口。
8: 天一黑，你就到马厩把我的追风驹给我牵出来，我呢跳墙出去，咱俩在西城外会合。
9: 大夜里你上哪儿去？
7: 少废话，照我说的做。

0: 哪来的信息？吃了豹子胆了，敢夜闯黑龙山？
1: 这怎么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不是奸细，我是梅贤祖。
2: 黑大哥，
3: 梅大少爷，真的是你？
2: 可不是我吗？
3: 梅大少爷，那日匆匆一别，黑木匠没有来得及谢你，是梅大少爷帮黑龙山除去奸细贼老二，又舍身忘死，引开贼兵，就喊黑木匠一命。兄弟们，谢谢梅大少爷，
4: 谢梅大少爷。
2: 哎，黑大哥，快快请起，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不值一提，快让兄弟们起来吧。
5: 兄弟们，你们都听到了吧？梅大少爷让你们起来了。起来吧，
3: 都起来吧！来，兄弟，上座啊！
2: 啊，黑大哥，使不得，
3: 有什么使不得？上座。
2: 那个，就这儿吧，就这儿。
3: 好，请坐。
6: 梅大少爷，你怎么又上山来了？又让我们劫花轿？
2: 这次不是花轿。是马蓉，
3: 马蓉，
2: 哎，那个，哎，唐老六，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你怎么还是不懂得待客之道？我跑了半宿，我渴死了。
3: 来，上黄汤。兄弟，请。

0: 黑啊，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1: 梅大少爷这个计划可以说周密，万无一失。
0: 那是，不是我吹，我打小一本圣贤书都没读过，孙子兵法却能倒背如流。哎，老黑，五天之后，下月初三，咱们大事一成，便能惊天动地。从此以后，咱们黑龙山就是水泊梁山。再往后，咱们就招贤纳士，天下英雄都聚于此之日。老黑，你想想，那是多威风，多风光。
1: 我没敢想那么远，我只想杀了马蓉这个狗军阀，给老三、老四、老五，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也得替我报仇。自从马蓉强娶了我的牡丹，我每天都在梦里把它碎尸万段好几次。

0: 咱爹娘白生养你一回了，我
1: 怕他们再剁我个手指头。
0: 大哥，你要干啥？
1: 你要是不去，干脆就一刀捅了我。但凡我熊老把命在，也不能让咱爹娘在马荣的大牢里受罪。
0: 大哥，
1: 我去。

0: 能快去看看，操你妈！哎呀，混账玩意儿！谁啊？司令，是我呀，胡员外。哎呀，那个不懂事的东西，这半夜喊什么喊？惊着老爷子，我打死他呀！司令，事情太急，我不得不打扰您啊。什么事儿？说，土匪进城了。您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是我安排的那个线人。
1: 土匪熊老八在兄弟从黑龙山上下来进城，说要见你，这是好事儿啊！赶快走，
2: 马司令，麻烦，
1: 怎么了你？哆嗦什么呀？胡员外，你干什么了？把人吓成这样啊！
2: 我把他爹娘下了狱，还剁了他一根手指头。
3: 混蛋！你剁人手指头干什么？你是土匪吗？
2: 属下有罪，属下有罪。
1: 哎，兄弟，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想明白了，你们哥俩想弃暗投明，
2: 这就对了。放心，我马蓉对待兄弟从来都不含糊。
1: 五百万，
2: 哟。
1: 爹娘放了，
4: 十块钱现在养，
1: 养
4: 养精。
1: 是。
4: 谢谢马司令，谢谢马司令。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哥哥让你给我带什么话？

0: 夫人该死，让您猜着了，大少爷他不在房里，都怪那个傻大憨粗。昨天晚上我去巡夜，他和舅老爷合着伙着骗我，说大少爷在洗澡，我就相信了。
1: 怎么能怪傻大憨粗呢？凤姐，你对他也好点吧，你这个儿子没白生。
0: 不想我们梅家那个孽障，可是老爷，大少爷他能去哪儿呢？哦，对了，大少爷不在屋里，老爷你怎么知道的？他的马没了，人还能在吗？他这一走，八成不会再回来了。
2: 我把马拴在后墙根了，赶紧去备料。哎呀，
3: 贤祖啊，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傻大憨粗吧。傻大憨粗怎么了？这在那儿呢。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 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

0: 手全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就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住啊！

0: 明天一早跟大哥下山，咱们要大干一场。大哥可是要去天门山口伏击马蓉。
1: 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2: 老六，啊，
3: 你嘴可够快的。
2: 不是我说的。
1: 妹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梦"。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说，这怎么还哭上了？
6: 刚才凤子管家来了，见你不在，就劈头盖脸的打了傻大叔一顿，还专往他背上打。他背上的鞭伤都没好利索呢，这回又全给打烂了。
7: 兄弟， 都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连累了你，对不住啊。等哥哥我名扬四海之时，宋江怎么对李逵，我就怎么对你。把东西给我藏好。啊，
6: 这什么呀？这
7: 不许看。
8: 老爷，老爷，大少爷有事想求见，在书房等着你呢。
9: 什么？
10: 我大少爷回来了。
9: 哦，快！
11: 你个畜生，你跑哪儿去了你？
7: 爹，儿子不孝，又让您担心了。昨天我看见您老人家掉眼泪了，儿子心里特别难受，晚上睡不着觉就骑马出去了，一跑就是几十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镇上。刚好有一家酒馆没有打烊，我就要了一壶酒，没成想喝多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知道爹一定跟着担惊受怕的。爹，儿子错了，儿子给您赔不是，给您磕头。
9: 好了好了，先给我，来来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说话。
7: 爹您坐，喝杯茶消消气儿，来坐坐。 爹，我这一路上都想好了，儿子想在屋里闭门思过，想起小时候爹让儿子读的圣贤书来了。您看，我应该先读哪一本？
10: 大少爷，你可回来了？你为什么大半夜的要往外乱跑呢？
7: 凤娘，我是吃您奶长大的，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您当娘。尽管您嘴上不认，但是我知道您对我跟对亲儿子是一样的。现在我要告诉您，我认傻大憨粗当兄弟了，从今以后他也是您儿子，以后不许再对他像一般奴才一样，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听见没？哎，那个凤娘，你说咋了？咋还哭了？
10: 大少爷，傻大憨粗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大少爷，您对他这么好。
6: 小憨粗，啊，
7: 大少爷，大哥替你出气了。刚才我把凤大管家好一顿教训。啊，
6: 我这好，好。那凤大管家太拿自己当主子了，连舅老爷我都不放眼里。
7: 行了吧你，你们俩听着，从今儿算，四天以后，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们俩这几天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在这屋子里养精蓄锐。山丹聪，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别人进来。哦，把我让你藏的东西拿来。
12: 我给你开的这个药，早晚各吃一次，连吃三天，看看见不见好。三天之后你来复诊，不需要再交诊费。
13: 谢谢先生。哦，对了，这个给您。
12: 这是什么？
13: 刚刚在外面一位先生托我带给您的。
12: 谢谢。

0: 先生，打个卦。
1: 请抽签。没敢直接去找你，怕引起怀疑。有没有发现有尾巴？
2: 施主，今日无缘，无卦。

0: 药品一运到，根据地市欢欣鼓舞啊！政委还有医疗队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1: 那我的入党申请，政委批准了吗？
0: 你可真幸运，全被政委猜着了。
1: 政委都猜到了，猜到又猜到了嘛！我要求进步，有什么丢人的？
0: 政委让我告诉你，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长期的考验。
1: 还有考验我？哎，我王小红5天之内就弄到了药品，那些药品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啊？政委他不讲理！
0: 不行，我得连夜回根据地，我找他理论去。王小红同志，你怎么那么心急？又被政委猜到了。政委说了。
2: 欺负你，我哪敢呢？政委虽然没有批准你入党，但是政委号召所有的党员跟你学习呢。真的？
3: 当然，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小红是根据地的功臣。李娇，还有新任务交给你的。以贺呀！
4: 真是大喜呀！我刚才去了险阻的房间了，真的在读书，摇头晃脑的，别提多用功了。真的？难道他真的浪子回头了？可不是，这都好几天了，他连房门都没有出。你想，他这性子装是装不出来的。老梅家的祖宗真是显灵了，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哎呀！
2: 真要是这样有朝一日我见到祖宗，也有的交代了。瑞芳，你功不可没，
4: 都是老爷教育的好，我有什么功啊？
2: 你就别瞒我了，那串珊瑚珠子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吗？那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都舍得拿出来，不就是怕险阻挨打吗？他能不往心里去？
4: 什么价值连城啊，不值一提。老爷全都忘了吧。哦，对了，省城来了个照册派员，是玉屏人，老爷可认识？
2: 赵世芳，清远镇人，小时候我们还一起读过书呢。
4: 那还是同窗呢。他在我表哥身边听差，听说我表哥很器重他。是吗？
2: 他爹明天80大寿，老爷要不要去贺寿啊？人不到，礼总得到。主要是上次啊，险阻捅了那么大个娄子，
4: 怕的是马蓉反复无常，阴险毒辣，再找机会陷害呀。还是你想的周到。这样。
2: 我让人在柜上挑2颗上好的东北老山参，明儿个赶正日子送到清远镇去。

0: 啊，睡觉。啊？
1: 老大少爷，这大白天的睡哪门子觉？
2: 明天就是正日子，今儿个早睡，养足精神。
0: 睡觉。
3: 啊，睡觉。
4: 根据地得到的情报非常可靠，三天前马蓉就开始布置兵力，而且行动非常隐秘。
5: 你说，在天门山口的外围，他要干什么？
4: 是啊，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明白，直到昨天，政委得到了新的情报，马蓉是奔着黑龙山的黑木礁去的。
5: 黑木礁？
4: 对，明天是初三，马蓉放出风去，要去清远镇给一个姓赵的老爷子做寿。黑木礁准备在天门山口打马蓉的伏击，可是他没想到，马蓉早就给他做好了反包围。我向政委汇报了，你上过黑龙山，跟黑木礁有交情，政委才派我马上赶来玉屏找你。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联合围剿，马蓉每一次都不是很积极，并不是因为他不想与我们为敌，而是因为他害怕黑木礁。黑龙山就在根据地与玉屏之间，大大的牵制住了马蓉的兵力，而且黑木礁为人仗义，干的都是杀富济贫的事儿。组织上早就把他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政委希望你再上一次黑龙山。
6: 胡特副，那小娘们肯定是土匪，千真万确。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帮手。要不是我装死，今儿小命就没了。胡特副，赶紧带我去见司令，兄弟我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呀！
7: 哼，谢二狗，翻你娘个腿呀！你别老给司令添乱了，好不好？啊，你现在要找司令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行了，你那点破事儿，过了明天再说。
6: 哎，过了明天，过了明天怎么了呀？
7: 明天司令要有大动作。
8: 赵大官员，实在对不住了，明天要有大动作。老太爷的八十寿宴，本司令不能亲自前往，还请见谅。
9: 明白明白，马司令运筹帷幄有些日子了，
10: 建功立业之日就在明天。若是真能砍下黑木礁的脑袋，我回省城大帅面前也好有个交代。
8: 好，多谢体谅。
10: 来，
8: 老马，提前先敬老太爷一杯。
10: 不，家事事小，国事事大。我敬马司令，祝马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 谢特派员吉言。
11: 哟，王先生，你回来了。
12: 温姐，
11: 你饭吃了吗？
12: 吃过了。
11: 啊，那就早点歇着吧。我听说今天找你看病的人可多了。你累着了吧？
12: 还好。对了，凤姐，
11: 什么事儿？
12: 早点休息。

0: 谁啊？
1: 是我，王小红。
0: 有事吗？本大少爷睡了。
1: 有事相求，请梅大少爷一驾。

0: 哼，这俩傻兄弟，睡得还真香。这要是来了刺客，还得我保护你们。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咋还亲自来了？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1: 梅少爷想跟你借匹马快马。
0: 天都黑了，你借马干嘛呀？
1: 借马自然有急事，不然也不会来求梅大少爷。
0: 哎呀！你是要离开梅家是吧？走的太是时候了，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我没说要走，跟大少爷借匹马出城办点事儿，明儿一早奉还。不用还了，明天你回来你也见不着我了，我也走了。再说了，一匹马算啥呀？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
1: 走走，我给你牵马去。哎，不行，这个时辰正好是凤娘巡夜的时候，咱俩牵匹马动静太大，万一被他发现了可就坏了。这样吧，你去那个大药房右边那条小道等我，我把马给你牵过去，好不好？

0: 这批追风驹他性子烈，你得慢慢起，先适应适应，别把你摔着啊。
1: 这马我骑过，你忘了？上次从天门山口赶回来给凤大管家做手术，可一点都没耽误。
0: 哦，慢点啊。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明天也要走，离开梅家，你去哪儿？
0: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哎，
1: 好吧，谢了，驾。

0: 你过来踩盘子，刘长家的，我干了他！哎，等等！你要在外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或者谁欺负你了，尽管回山找大哥，只要你手里拿块红绸子，兄弟们就知道你又回山了。啊，红娘，千万记得红绸子，要不然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兄弟们打了你黑枪可就麻烦了。
1: 不要开枪，自己人。黄姑娘，玉玉，红姑娘，你来的太巧了。大哥明天要办大事，你来的正是时候。这要是知道你来了，他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
2: 六当家的，赶紧带我去见大当家的，别让外人知道我上山的事。
0: 你们几个，红姑娘上山的事不许乱传。是。
3: 兄弟们，听明白了吗？好，给死难兄弟报仇的日子就在明天。
4: 杀了马龙，给弟兄。

0: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明天一早跟大哥下山，咱们就大干一场。
1: 大哥可是要去天门山口伏击马蓉。
0: 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2: 老六，
3: 啊，
2: 你嘴可够快的。
3: 不是我说的。
0: 妹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既然我都知道了，想必。 别人一样能知道。我知道了，一定是梅先祖这个小子肚子里装不了二两油，告诉你的是吧？
0: 怎么，大哥，这件事情跟梅先祖有关系？
1: 难道不是梅先祖告诉你的吗？
4: 12个排已经全部到位，按照司令的吩咐。

0: 队伍带干粮，今天夜里不准他们生火造饭。
1: 哦，
0: 明天一早全等您一声令下。
2: 吴百万，
0: 哟，
1: 把守城的那两个排也带上，明天一早本司令亲自督战，绝不能让一个土匪活着离开天门山口。
3: 是。
1: 把马一刀给我叫来。
3: 是。
4: 从前天开始，马荣就在调集兵力，在天门山口附近支建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哥带着兄弟们进包围圈呢。
5: 妹子，消息准确吗？
4: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会连夜上山？大哥，赶快取消计划吧。黑龙山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想，马荣就是因为攻不上来，才定下了这条毒计。
6: 他奶奶的！好啊，马荣不是带着他的兵都出城了吗？大哥，我带弟兄们摸进玉屏，先宰了梅先祖那个王八蛋，然后我再点了他的梅家大药房。
4: 这是为什么？
6: 这还用问吗？梅先祖给马荣当了狗。
5: 是这样的，五天前梅先祖连夜上的山。
7: 堂哥，明天可是立功的日子，你也不知道堂弟给您当先锋啊。
1: 你就给我留下看家护院，给你一个班。你就是再废物，一个班对付梅贤祖够用的吗？
7: 梅贤祖那小兔崽子他敢来啊？
1: 哼，那小兔崽子胆儿大了，他就惦记着要劫走你大嫂呢。
7: 什么？堂哥，你现在一声令下，我立即把他给碎尸万段了。
1: 那不行，要抓我早抓了，还用得着你？
5: 必须等到明天。
1: 你得给我抓现行，最好要活的。只要你抓住他，我就告他梅贤祖私通土匪抢劫本司令官邸的罪。趁机告诉梅家全家土匪，统统和奶奶的下了大狱。
7: 明白。
6: 闹事儿，红哥，你说
5: 这个王八蛋该宰不该宰？
8: 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
9: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
4: 不对，梅贤祖和马荣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和他是一伙的。
6: 红姑娘，梅贤祖这个王八蛋滑得很，你看他不能只看表面。
4: 是，梅贤祖的确顽劣，但是在他心里有一片江湖，在他的江湖里，大当家的是英雄，马荣是恶鬼，他绝对不可能和恶鬼为伍。
5: 妹子，如果不是梅贤祖，那我们要伏击马荣的消息又是谁传下山的呢？
4: 请大哥速查，怕是黑龙山上出了奸细。
5: 这不可能。老六，妹子，你在山下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
4: 这倒没有，我只是这么觉得。
5: 老六，赶紧去查，看看这两天是谁下山。
10: 不用查，这几天山上有大事儿，我一直亲自盯着，只有一个人下了山，熊老八的兄弟。
5: 熊老八的兄弟，
10: 他跟我说，他要给父母烧五七。
5: 那熊老八应该下山呢，他是长子。
10: 也是啊，熊老八这几天低言少语的，像换了个人似的。可是大哥，他是咱们山上最老的弟兄，他会是奸细？
4: 会不会一试便知？时间紧迫，我来帮大哥试一试。

0: 熊老班。
1: 哎呦，哇，红姑娘啊，你怎么在山上？大当家的知道你上山了吗？
0: 我刚到，他们还不知道。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2: 下山杀马。
0: 马蓉？
2: 不是他还是谁呀？黑龙山上个个与马蓉有不共戴天之仇。
0: 哦，对了，我昨天看见你兄弟跟马蓉在一起。
1: 什么？红姑娘，说的哪里话呀？
0: 这还有假？我现在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开了个西医诊所，昨日马蓉让我去给他爹看病，正好碰见你兄弟在和马蓉喝酒。
2: 红姑娘，这可不能乱说。我确实有个兄弟，红姑娘也没见过他呀。
0: 嗨，我是没见过，可是马蓉马司令给我介绍了，他知道我上过黑龙山，就问我认不认识个叫熊老八的，还拍着那个人的肩膀说是你兄弟。哦，对了，还给他封了个官，副排长。
1: 是吗？还有这种事儿？
3: 哎，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2: 我兄弟是我兄弟，我是我，我跟大当家的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3: 红姑娘，走，
2: 我带您去见大当家的去。
0: 请。
2: 请。

0: 你这是在逼人背后下刀子，熊老八，你还真有把子力气。
1: 伤我义妹什么？怎么不用机关枪啊？还拿着刀？等你六爷给你钻眼了！大当家的，我熊老八也是被逼无奈，忠孝不能两全，我对不住你。 来生做牛做马，只求大当家的一件事儿。万一哪天我的兄弟落到你的手里，您放他一条生路吧。他不敢当奸细，全是我逼的。
2: 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回事啊？给马蓉当奸细，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我熊老八没烈火在这个世上，要是能和马蓉交火，我一定拼了命的保护大当家的；要是能替大当家的挡了枪子儿，我死也值了。<笑>
3: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老八和他兄弟都是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不能怪他们，只怪马蓉丧尽天良。

0: 老八兄弟跟我醉酒了，已经十几年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1: 不，大当家的，熊老八只求一死，
0: 六哥，给我个痛快的！
1: 你死了，你爹娘怎么办？
0: 爹，娘。

0: 你兄弟看着也不像笨蛋，马蓉如果不放了你爹娘，你兄弟绝不会开口。老爸，我看这样，你连夜回家，把二老尽快的接上山来，免得马蓉打不成咱们埋伏，恼羞成怒，报复二老。啊，
1: 大当家的，你还敢让我下山？
0: 有什么不敢的？你婆婆妈妈的。 赶紧回家，啊！离家路远，二老的腿脚啊又不利索，一定要在马蓉发现全套落空之前，把二老接上山来，啊！
1: 感谢大当家的。
2: 不行，大哥，我也得先走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2: 你们刚才不是说没险阻？
3: 来几把趁手的家伙。干什么呀？天门山口就交给你们了，我没机会亲手宰马蓉了，但是我得亲手救出我的花魁，让他知道他爷们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马蓉这狗贼，强占了我们家的荷香别院，三个大门都有站岗的大兵，我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才能救出我的牡丹。
0: 就凭你一个人，能消灭那三个站岗的大兵吗？
2: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不是还有两个弟兄呢。既然马蓉知道梅贤祖上了山，就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荷香别院，等着梅贤祖自投罗网。
0: 妹子，山路不好走，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妹子，这个你拿着，路上防身。
2: 多谢大当家的。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

0: 遍，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
0: 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你不够汪，
6: 好精神汪汪。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娘，儿子来看您了。再过两个月，就是娘五十整寿了。这是儿子孝敬娘的。
1: 什么？
0: 是串红珊瑚的佛珠，您看看。
1: 不用了吧？我虽然有些年头不出佛堂了，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大的小的，我都知道。红珊瑚珠子，孝敬我的。
0: 对啊，
1: 你拿柳瑞芳的东西来孝敬我，合适吗？
0: 是我托二娘帮我请的，
1: 经过了她的手，再好的东西我也不稀罕了。拿回去吧，我手里的这串佛珠虽然不值钱，可用久了我舍不得换。
0: 娘，这是儿子一片心意。
1: 心意领了，拿走吧，别耽误我念经。

儿子的命是您给的，儿子给您磕个头，谢谢您。我知道娘不待见我，不怪您，都怪我不好，从小就调皮捣蛋，上树爬墙的，没少给您闯祸，没少惹您生气。自从您进了佛堂，儿子贪玩，不常来孝敬您，但是在儿子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娘。明天儿子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求娘保佑，保佑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明天，明天儿子就要离开这个家，不管到哪儿，您都在儿子心里，都是儿子的娘。要是儿子争气，每天混出点模样来，一定回来接娘。要是牡丹争气，能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儿子一定先抱回来给娘看。儿子，儿子再给娘磕个头。

0: 有呢。
1: 可挺美
0: 啊。
2: 行啊，爹，儿子还没出征呢，就给儿子喝上庆功酒了。
3: 好，
2: 等着，等我灭了黑木蛟这个心头之患，

0: 过挑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
1: 司令，
2: 在这儿干嘛呢？
1: 司令，您今儿这么早出去啊？
2: 啊，昨儿不跟你说了吗？要去趟清远镇，给赵特派员的老太爷过八十整寿。
1: 哦，去清远镇啊？
2: 嗯。哎，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不是住在清远镇吗？去，换身漂亮的衣服，跟本司令走一趟，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俊俏媳妇儿。
1: 我才不去！一想起那地方，我这心里就堵得慌。以前在清远镇的那些年，我没少被那些老鸨子打骂。好不容易司令你替我赎了身，那种地方一辈子不去，我一辈子不想。
2: 那不正好吗？我让胡百万把那老鸨子给你抓来，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
1: 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2: 哼，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
1: 哎，司令，您去清远镇可是走天门山口？
2: 那是必经之路。天门山口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
2: 去，给我爹磕头去，把该说的那些话多说几遍。

0: 你们出去吧。是。哎，老东西，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儿子要是死了，你可不能怪我啊。
1: 是对我挺不错的，打是打过我两次，可也不能算是真打，骂也骂过几回，也不能算是真骂。这穿的、戴的、吃的、用的，真金白银的，他一样也没少了我。这10000块的现代洋银票啊，我打小别说是见了，我就连做梦都没梦到过，我领情。 今天想要让他死的人可不是我，这要说错啊，也就怪我那天多了句嘴，让我的漫游郎知道了，他今天要走天门山口。可就算我不说这话，我的漫游郎他那么聪明，没准他也就猜到了。总之，你可不能怪我啊。
2: 拿着，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这次你要是再不敢开枪，以后就别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听见没？
3: 打谁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也别一股脑的打，尽量让每个枪子都能削着人。你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啊，今日随本大少爷血战一场，他日。
3: 我占山为王，你们哥俩都能封侯拜相。哎，说的对，到时候能保着小命就不错了。嘿，
2: 你个小兔崽子，这还没开仗呢，你就灭我军之士气，上前坐。
3: 这，你让他整死我得了，一共就咱仨，还要去跟马蓉的千军万马打，
2: 整死我你们剩俩啊？哪有什么千军万马？
3: 就几条看家护院的狗，
2: 你们俩要怕死算了，都别去了，我一个人也能收拾。啊，
4: 我跟着大帅。
3: 来来来，走走走，我也去，我也去。
2: 谁让我是没家长辈呢？瞧你这不情愿的劲儿！你跟着我好吃好喝的时候，你怎么没唉声叹气呢？走。

0: 来，一人挑一个合适的。
1: 到时候咱们戴着面具，省得给我爹添麻烦。来，都试试。

0: 司令，黑龙山的土匪还没动静。按理说，他打咱们的伏击，应该早到了呀。
1: 要不我怎么说黑木蛟有两下子，沉得住气？
0: 嘿，
1: 也许是故弄玄虚。
0: 等，
1: 是。
0: 报。
2: 情况怎么样？
1: 派出去打探的兄弟都回来了，马蓉的14个排都到了天门山口，轻重武器没少带，咱们要是去了，搞不好真的要全军覆没呀！老六，马蓉的战线拉得长不长？
3: 长，而且护卫技巧，
1: 咱们要是想打他的反包围，恐怕占不到便宜。马蓉的兵力比咱们多好几倍，武器也比咱们好，想打反包围，想都别想。
4: 要说这回可算是王雪红又救了你一命啊！是啊，昨天晚上侯公瑾一下山，你这心可就乱了。
1: 胡说！大哥，你也是快将近40岁的人了，也该成个家了。老六，你有完没完了啊？我妹子一上山，按你就那么多话，真是。
0: 大哥，那是因为你眼里从来就没有容下过别的女人，啊！我说的是这两年的事儿，这以前的事儿早过去了，你也不让提。那既然以前的事儿过去了，也不提了，那这有个现成的红姑娘，
1: 那又怎么样？
0: 那你就娶了她呗。
1: 哎呀，那是你对她有情，她对你有意。
0: 老六，我妹子对我有意，你怎么看出来的？她要是对你没情意，能大半夜的上山给你报信儿？
1: 大哥，别怪兄弟多嘴，兄弟是啊，哎，兄弟是怕你耽误了这天赐良缘。老六，
0: 哎，
1: 你今天的话说的够多的了，去。 带几个兄弟巡山去，万一这个马蓉发现了咱没有上当，那很有可能穷凶极恶的来攻打咱们山头。
0: 我是说的，
1: 去，
0: 大哥去。哎。

0: 娘们儿？山里哪来的娘们儿？
1: 就我跟你说那个女土匪头子王小红，那娘们儿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0: 你看清楚了？
1: 千真万确。
2: 嘟囔什么呢？谁也不许出声，给我带金子。
0: 混蛋，让你看黑木椒，你看什么娘们儿啊？滚回去。
1: 是。

这儿有两个，那两个小门各有一个，一共四个大瓶。咱们仨收拾他们绰绰有余。那个，我们先收拾那个单个儿。这个不能用枪，你们俩谁去？动静要小啊！

0: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回得动点真格的了，弄出点动静，对不起我的牡丹。

0: 怎么样？
1: 死了。

0: 哎呦，人家连大叫什么都知道，快撤吧！
1: 大少爷，
2: 撤，拿着家伙。

0: 心放不了了。
1: 都是死活的玩意儿，
0: 不能哪个人没烟囱，全都给我乱枪打死。
2: 赶紧，赶紧，镇上救老爷走。
1: 你等等着，要用火走。
0: 你混蛋，
2: 我是大哥，我最后快走走。

0: 梅艳谷，抓住他，走。
1: 梅家的列祖列宗，爹，梅贤祖，对不起你们，我先走了，不能活着给老梅家丢脸。

0: 听清楚了，枪声确实是从河巷边缘传来的。
1: 有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
2: 副管家亲自去了。
3: 少爷，傻大憨粗，舅老爷，谁都不在家里。
1: 坏了，坏了，这个孽障真的走出这一步了。
4: 老爷，别急，急了也没有用。你们几个赶紧上街，打听打听有没有大少爷的消息。要是谁碰上了大少爷，叫他不要回家，赶紧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日后再想办法给家里捎信儿。
5: 是。
1: 快去，快去。
5: 大少爷呢？
6: 老爷，您快跟我来吧，老爷。
5: 怎么着？
4: 我去关大门。
6: 老爷这边。
1: 枪声。
7: 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屁股都被打成三瓣了。哎呦，哎呦。
1: 行了，别咬合了，是皮外伤，但没在里边。啊，哎呦，哎呦。大少爷呢？
6: 大少爷英勇无敌，没受伤，被一个骑马的救走了。
1: 啊，快洗洗手，上我书房去，把那个。

0: 黑色小药箱拿来。哦，去。这都什么时辰了？黑木蛟怎么还不来？
1: 你给了你一个班的兵力，让你给我抓这小偷崽子，你都让他跑了！
2: 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走漏了风声，黑木蛟不回来了。
1: 胡表官，
3: 是，
1: 回城。
3: 是。
1: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梅贤祖告辞。
2: 等等。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别摘！我知道你是谁。那追风驹是我的马。再说我一上马一搂你的小腰，我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2: 梅贤祖，
1: 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占我便宜？我跟你说了，别摘！你给我留点脸不行吗？我梅贤祖。 运筹帷幄好几天，还动用了黑龙山几百号弟兄，却大失未成，还险些丢了命，让你个黄毛丫头救了我，丢死我的人了！你就给我留点脸吧，我求你了，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3: 梅仙祖，你好大的胆子，敢跟马蓉串通一气，去算计黑木蛟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
1: 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马蓉在天门山口布下了千军万马，就等着黑木蛟和黑龙山的兄弟自投罗网。你敢说不是你干的？
1: 有这样的事儿？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黑木蛟大哥报信儿去呀！
3: 哎，行了，
4: 看
3: 把你急的，我早就得到消息，连夜上了黑龙山。
4: 哦。
1: 原来你跟我借马就是要上黑龙山报信儿，那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4: 嘿，我怎么知道那鬼主意是你出的？鬼主意，本大少爷算计的天衣无缝，全让你给搅了。你说马蓉在天门山设下圈套，你红口白牙的一说我就信啊啊！省里的赵特派员他老爹今天。 在清远镇摆80寿宴，我打听的真真儿的，错不了。要不是你捣乱，黑木蛟大哥早在天门山口把马蓉给打成筛子了。然后他一定会攻进城里来帮我去救牡丹。你少装出这副样子来，好像我冤枉了你似的。好啊，
3: 狗咬吕洞宾。
5: 我真不该救你，就应该让你去见阎王爷。
6: 哎，你等会儿，
3: 干嘛？
5: 谢谢啊。我知道我的计划里出了岔子，刚才吧，我就是嘴硬，不肯认错。哎，王小红，我问问你，你是从哪儿打探的这些消息？还有。
6: 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单枪匹马的救我跟赵云、赵子龙似的？
3: 少恭维我。你是赤匪吧？一定是。别不承认啊。是，红军。
6: 真的是啊。那你这头发、眼睛也都不红啊。
3: 头发、眼睛红的，那是妖怪。
6: 哎，你们红军个个都有你这本事，又会看病又会打枪的。
3: 那是，个个都比我强，我还是最差的呢。
6: 真的？哎呀，我说，你们大当家的是谁啊？赶明儿我得去跟他拜把子。
3: 哎，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怕的是马蓉去你家找你麻烦。

0: 司令，你可回来了！刚才这下死了，四周都在打枪。
1: 吓着你了吗？老哥，我吓得我要死还活呢。怕什么呀？是你的小情人来救你，你事先不知道。
2: 司令，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罪名牡丹担当不起。
2: 老老实实的在牡丹，哪儿都不许去。
1: 抓到了梅贤祖，三头对峙。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呢又高又胖，一个呢是又矮又瘦，还有一个呢，一看就像领头的，听声音啊就是梅贤祖。我派人打听了，这梅贤祖呢有两个随从，那个又高又胖的呢，叫傻大憨粗，那个又矮又瘦的呢。
3: 梅贤祖管他叫舅老爷，你那快点说吧，
4: 我在他舅老爷屁股上打了一枪。
3: 我爹呢？我爹怎么样？
5: 司令，司令大喜啊！
3: 喜个屁！真的是大喜啊！司令，老天爷还会说话了。
5: 什么？
3: 老天爷说话了。
5: 司令，爹。
6: 喊啥呀？那个，耍我呢！老爷子哪说话了？连个屁都没放！
7: 真的，司令，刚才外面一响枪，老太爷就说过年了，放炮了。真的？千真万确呀，司令！
6: 买刀！哎，到院里给我打几枪！哎，是。
7: 过年了，放炮了！
6: 放炮了，放炮了！过年了，放炮了！爹，你说话了，这是大喜呀！爹，你说话，说话了！听着，以后每天早晨都在院里给我爹放几枪。
8: 是。小红啊，梅老爷对你不薄，你不好好出诊，你上哪儿去了你？啊，这饭碗你不要了？这外面有多乱呢？你没听见这一头上这四处打枪，你要把爹给急死了你？爹。
9: 要骂晚上再骂，您没看见这好几个病人等着我呢？
8: 就是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让梅老爷知道了你怎么了？
9: 女儿知道错了，爹，刚才我已经跟这几个病人道过歉了，我还跟他们说今天的诊费全免了。
8: 我出。爹，
9: 你快把下一个病人叫进来吧。
8: 你这丫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0: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
1: 10000瓶
0: 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

0: 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只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红烧墨鱼仔。这道红烧墨鱼仔

来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处理好的墨鱼仔适量，还有干辣椒、料酒、生抽、盐、糖、葱段、姜末、蒜末、豆瓣酱、葱花各适量。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先将墨鱼仔啊这个放入到料酒当中腌制，然后呢搅拌均匀。咱们先是热锅冷油，然后呢下一步啊我们倒入葱段、姜末还有蒜末、干辣椒，给它爆炒炒香。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放入刚才腌制好的墨鱼仔，翻炒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放

好的，等到现在我们这个汤汁啊浓稠之后呢，咱们再放入豆瓣酱适量，不需要放太多。好，继续翻炒，翻炒均匀啊。加入糖，加入味精，好，

好了，这出锅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这道美味又营养的红烧墨鱼仔我们就做好了，希望呢大家咱们今天或者是明天就能够做起来，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张老师啊，嗯，昨天您说这核桃油好啊，尤其是野生核桃油更好。现在啊，大家都想要您说的这样的核桃油。嗯，这不前一段时间啊，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啊，他母亲呢生病了，这个心脏堵了，这脑子啊也堵了。我就想着呀，买点这个好的核桃油啊，去看看去。
2: 是我其实呢也想用一用，就是我家里边不俩孩子嘛，也想用这样的野生山核桃油呢，给他们呢，补补脑。说心里话哈，辅导老大写作业，我每次我都气个半死啊。
1: 对，其实像这个刚才薛猛还有立冬你们说的这个情况啊，最好其实都是用点这个核桃油。
2: 是，而且昨天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邻居，他呢还说呢，他说这两天在电视上啊看到你们了啊。他自己呢是当初怀孕的时候核桃仁儿是一把一把的吃，油腻的哈，就他的原话说，油腻的都反胃了。哎呦，要是早知道你说有这样的核桃油，那早就用上核桃油了，就不用再反胃的吃这个核桃了。
1: 是是，大家都知道吃核桃好，小孩子吃核桃聪明补脑，上了岁数的人呢吃了不容易出现失智的情况啊，而且呢还保护我们心脑血管。中医啊自古以来呢就把核桃叫做长寿

0: 果，核桃虽好，但不易贪多呀，因为它不好消化和吸收，吃多了呢还有油腻感。所以呢，人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现代工艺手段把核桃榨成油。这可是核桃的精华呀，有效的营养成分呢全都保留了，是高度提纯，可以说是一勺核桃油相当于八个核桃的营养，相当的有营养，而且呢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呀消化吸收，连宝宝的肠胃都能够适应。而这其中呢，核桃当中富含的 DHA， 一小勺核桃油当中的 DHA 呀，相当于吃一整碗的核桃仁儿。那 DHA 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呢不饱和脂肪酸，促进大脑发育，保护心脑血管，全靠它。就是你别看它榨成油了，但是它呢不油不腻，
1: 对，
0: 口感还清爽，略微呢带着那个坚果的那个香气，
1: 很香，
0: 对，而且气味非常的醇厚，容易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啊，核桃油被称之为是东方的橄榄油，也叫液体黄金。
1: 那郑老师，
0: 哎，
1: 您说这个普通的核桃哈，它榨出的这个核桃油都这么好了，那用野生山核桃榨的这个山核桃油，那自然就是好上加好。
0: 哎，立冬说的对，那是必然的，谁都知道野生的好。野生的人参是不是比大棚里边那个人参要强得多，
1: 要贵的太多太多了。
0: 哎，那山上散养的那个溜达鸡儿肯定比那个鸡场饲养的那个鸡更有营养价值吧，
1: 口感还好，
0: 对吧？所以说野生的山核桃肯定比普通的核桃要好太多了。哎，我听说呀，好的核桃油呢就是用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榨成的，据说呢所用的核桃都是生长在长白山脉原始森林里，那儿一点污染都没有啊，人间仙境啊，空气清新，呼吸都特别的畅快。你晚上你往天上看啊，整个的天空全是小星星啊，在那个地方生长的这个山核桃都是纯野生的啊，纯有机的，没有任何人为的这个干预。到了每次采摘的时候，都是号召全村的人一起上山手工采摘，而且呢只挑选核桃树龄啊都在30年以上的，因为这样的野生的山核桃才最好，跟我们平时吃的核桃啊可是不一样，营养品质呢明显是高于普通种植的核桃。正好啊，我带来了这么带来两颗，哎，咱们现场的看一下。我刚才这个放那抽屉里边了。哎，这个抽屉，
2: 这个
0: 哎，薛芒你帮我拿一下。是
2: 看到了，
0: 好，大家伙也看一下啊。这两盘啊，就是这两个，看一下。
1: 这就是普通的核桃。
0: 对，这就是普通的核桃。好，再看这几个，再看这两个，去了麻黑的。去了麻黑的，这就是长白山的野生的山核桃。看到了吗？
2: 其实啊，打眼一看呀，这个核桃啊就能分辨出来，
0: 是吧？
2: 普通的核桃呢，它更大。更圆，
0: 对，
2: 野生的山核桃呢，个头更小，
1: 对，
2: 这两头呢还比较尖。
0: 是，咱们接下来呀，请薛猛替大家夹一夹，咱看看会发生什么啊，奇妙的一个
1: 对
0: 变化。
2: 你看这普通的核桃呀，很轻松，
0: 可真好，真好，
1: 这就开了，
0: 哎，
2: 对，这就开了。
0: 行，
2: 我们再试试这个。
0: 接下来，请
1: 再来那个
0: 啊，
2: 我夹一下啊。哎呦，你别说，
0: 再使大劲儿。
2: 哎呦嗨，嘎嘣响，但是它就是没开口啊。
0: 你看看，

0: 那么说吧，现在这普通核桃，核桃仁啊，能出一半以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对。
0: 而野生的这个山核桃呢，它出的仁顶多只有六分之一。
1: 哦，
0: 嗯，
1: 那张老师，这个核桃啊，野生山核桃的出仁率。也太低了
0: 啊！对呀，
1: 嗯，
0: 你想这个小核桃就这么点儿，
1: 嗯，
0: 你刚才弄的那个还大呢，这更小，嗯，
1: 这更小，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咱经常说这野生的都是精华呀，
1: 嗯，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你别小看这一点点的这个野生的山核桃仁儿，它的营养可丰富了，
1: 嗯。
0: 好，接下来咱们听一些数据啊，
1: 嗯，
0: 每斤野生山核桃相当于是9.5斤的鲜奶，
1: 哦，
0: 你想得多少？5斤的鸡蛋，
1: 嘿，
0: 3斤的精肉，而且营养更容易被身体所吸收。它的很多重要的营养成分比普通核桃高多了，比方说它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明显要高于普通的核桃。
2: 这个东西哈，啊，它是对我们身体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0: 对呀，
2: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好比说我们身体的双重管理员，一方面它是管理我们的心脑血管，让我们保持呢，心脑健康的一个状态；另一方面呢，它还能负责保护我们的脑神经，既让小宝宝更聪明，又可以让上了岁数的人呢，这个不犯糊涂，
1: 嗯，
0: 不忘事儿。他手下呢有两个哼哈二将，哪两个哼哈二将啊？一个是亚油酸，这亚油酸呢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降血压、降血脂，保心脑血管，还能帮我们减缓记忆力的减退。减少呢这个忘事儿的情况，
1: 嗯，
0: 哎，失智的情况，是人体离不开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呢默默守护全家的温柔守护者呀。
2: 就这个亚油酸，您越说我越喜欢它，它这个作用太大了，
0: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
0: 对，不说哼哈二将吧，
2: 嗯，
0: 是不是另外一个大将啊，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是我们熟知的欧米伽三的主要成员，它能够防止动脉硬化，还能够促进胎儿和婴儿大脑的发育。阿尔法亚麻酸呢，就像身体里啊一位贴心又能干的全能守护小管家，天生啊自带着养护的技能，关键是人体自己呀，完全造不出来。必须呢得通过我们主动的去补充，才能让它全天候在岗位当中呢去守护我们的健康。它是大脑和眼睛的专属的贴身营养师，天天呢就钻进咱们的脑神经和我们的视网膜里边补给营养，细心的来呵护我们的视力的屏障，延缓长时间用眼呢带来的干涩呀、酸胀啊、流泪呀，用脑过后的头昏、脑沉，稳稳的啊，咱们把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给咱们牢固住，哎，守护头脑的清醒，让我们双眼明亮，不管是日常学习和工作，都能够轻松保持一个好状态。
1: 看来这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一样，
0: 哎，
1: 同等重要。
2: 对，这两项的营养物质对咱们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作用太大了。
0: 对，没错，关键呢是这两项营养物质啊，野生山核桃每百克的含量都远高于普通核桃的含量。
1: 听张老师这么一说呀，就觉得这个野生的山核桃，哎，它就是不一样。
0: 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呢，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呢，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又是机体自身它不能合成的脂肪酸，
1: 嗯，
0: 所以呢，吃点野生山核桃油是补充它俩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了，核桃的品种不同，产地不同，那么这些数值呢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我说的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数据啊，
2: 嗯，哎呀，这个野生山核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它就很高，
0: 嗯，
2: 然后。

0: 然后榨成核桃油，它是肯定会更高。
1: 对，立冬你又说到点子上了。每一次啊，我感觉你所有的知识都能说到点子上。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理解啊，想

0: 因为不是低温冷榨，过高的温度会使核桃油的营养成分的活性遭到破坏。这么说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能高达95%以上，那都是顶尖级的了。我还听说有的厂家呀，用的那个设备呀，它是自主研发的，还取得国家专利呢。然后呢，在低于60度的环境之下进行加工，因此呢，营养保留的是非常的完整，可以使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高达96%。这个数值在目前我还没有见到过比它更高的呢。
1: 96%，其实离这个100%已经是相当接近了。对，而且这个是比其他的核桃油都高。
0: 对，
1: 那我们大家的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上了岁数很多人出现的记忆力的减退，包括这个失智的问题，还有很多小朋友哈想变得更聪明，这不就有指望了吗？
0: 对呀，而且呢，我也听说就是这样榨成核桃油之后啊，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当中，其中他手下那两个哼哈二将
1: 啊，对，
0: 也就是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加在一起，一共高达81%，是明显高于普通核桃油的。它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人做过实验啊，就是好的核桃油和差的核桃油一起放在-20度的这个冷冻条件当中，5个小时之后，好的核桃油一点都没冻上，仍然是清澈透明啊，而差一点的核桃油呢，或不纯的核桃油，在冷冻5小时之后就会凝固或者是半凝固。
1: 冷冻5个小时，
0: 对，
1: 它不会凝固。那这个就说明了很多很多问题了。
0: 对，
2: 的确是这样。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啊，冬天家里冷嘛，
0: 对，
2: 你放在室外的食用油啊，都冻上了，
1: 对，
0: 硬上了。
2: 我还没听说过有不会上冻的这种食用油呢。但是为什么张老师啊，这不凝固的核桃油更好呢？
0: 因为这个纯的核桃油啊，它的冰点很低，在-20度5个小时，它也不会凝固或者是结晶，而凝固或结晶的核桃油，证明有可能不是真的核桃油，或者是掺了杂质的，它不是纯正的核桃油。而且我还听说呀，好的野生的核桃油，或者是得过奖的，或者是有认证的，比如像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还有同时呢，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中国欧盟有机产品双认证的，这都是国内外规格非常高的奖项和认证。这就相当于一个学生啊，被评为了全国性的3好学生，就纳满牛。如果有这些奖项和认证的加持，这样的核桃油那就肯定差不了了。
2: 您看刚才啊，李总，张老师啊，给咱们普及了那么多些个啊关于核桃油，尤其是野生山核桃油的这个知识，相信呢对我们帮助是特别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听一听啊我们的微友啊，他们发过来的一些问题，
0: 好的，
2: 咱们互动一下。
0: 好的。
1: 他的名字叫家有二宝。他说，张老师，我已经是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了，现在呢又怀了2胎，希望这个呢能是一个男宝宝，凑一儿女双全，
2: 这挺好，一男一女，
1: 对，
2: 凑一好字儿，
1: 很期待啊。
0: 是，这位微友先恭喜您了啊。不过不管是男是女啊，只要是健康快乐就好啊。
1: 对对对，这位微友他还说呢，他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他婆婆也跟他的老公说了，说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两个宝宝都健康都聪明，他们全家呢就都满足了。但是她婆婆为了让这个两个孩子啊都聪明健康，天天呢就逼着她吃这个很多的核桃仁儿，油腻的呢她都想吐了。今天呢也是听您说有那个纯野生的山核桃油啊，挺好，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呢还能高达96%，然后能抑制能补脑，就是吃一碗那个核桃也比不了一勺那核桃油。他说这个不比。

0: 啊，天天硬吃那个核桃强多了吗？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想要。他说他跟他的两个宝宝都要吃，想买来试一试。
1: 啊，这位微友啊，核桃呢是可以呀、补脑，但是呢，可以适当的还是要多吃一些鸡蛋、牛奶、鱼肉等补脑益智的食物，这样啊，咱就不会腻了，不能光吃一样啊。宝宝呢也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健康。当然了，如果说想要宝宝更加聪明啊，吃点野生的这个山核桃油肯定要比吃核桃好，因为你核桃油呢，它汇聚了很多的核桃的精华呀，可以算是液体黄金了吧。但最好呢是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榨的，纯野生的，又没有污染，又有很多的有效成分，比普通的核桃又要这个营养价值高出很多。而且如果是低温物理冷榨的，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呢，它不会破坏营养的活性，而且呢，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会高达96%，不仅对心脑血管更有帮助，而且补脑的作用呢也是更胜一筹。哎，您就按照我说的去找一找吧，好吗？
2: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吧。
0: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忘不了。
1: 哎呦，
0: 他说了好多啊。大致的意思吧，就是说他该忘的不忘，不该忘的老忘。他比如说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那点伤心事儿，他记得可牢了。但是眼跟前的事儿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比方说出门锁门以后，钥匙忘了拔下来了。还有一次呢，他说他那个燃气灶上炖着肉，
1: 哎呦，
0: 人说到这个客厅里边去休息一下吧，然后就把这个炖肉的事儿就给忘了。
2: 哎呦，这可危险，
1: 危险！
0: 后来吧，都烧干锅了，
1: 那一锅肉没法吃了，
0: 对，有了那个糊味儿了，都糊得很厉害了，
1: 糟践了。
0: 再想起来，
1: 是
0: 他说您说这多危险呢？
1: 对，
0: 你
1: 说这人上了岁数多不容易吧？是不是？经常是忘这忘那儿的，可能还有一些个老年人患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么多人，就是到最后家里人都不认识了，老伴儿都不认识了，老大老二来了之后也分不清谁对谁了，或者是有一些个就是还没有确诊的这么一些个老年朋友，就是没到医院确诊呢，哎，这样你就发现这老爸或者老妈怎么出门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呢？
2: 这
0: 找不着家了。
1: 对，找不着家了，到底下一看，这老头在楼底下晃悠呢，
2: 找不着家了，
1: 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楼哪个门，就让人很心酸。我明白您为什么叫忘不了了，因为您总忘事儿啊。就这样的，平时啊，您可以用这个核桃仁啊、黑芝麻呀、这个莲子啊、什么黑桑葚呢，就各适量啊。与那个精米呢一块儿啊煮粥喝，对于忘事儿啊它是有一定帮助的。另外呢，没事儿啊，咱是可以打打麻将，织一织毛衣。
2: 头两天咱不是节目当中也说了吗？这个手机放到那儿了，明明放到那儿了，但是没用心，就想不起来，找不着。
0: 放哪儿
1: 是天天
2: 有些事情呀、也是容易忘。
1: 对，
2: 有时候起身的时候去取东西，起来了，
1: 不知道干嘛去。
2: 我想干嘛去来着？
0: 我觉得就咱们俩这情况啊，还是用点那个野生的山核桃油得了，这样对咱们的这个大脑不好吗？就像这位微友，他用过核桃油，还是进口的。刚才呢，他也看了上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那个列表了。他说了，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只有89.9%。就这样哈、还特别贵。280块钱一小瓶。关键他吃完之后呢，他感觉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就想要就是张老师您说的那种野生的这种山核桃油，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达到96%的，
1: 这位友啊，您说的对，我今天讲的好的核桃油啊是特别优质的，因为呢用的都是野生的山核桃，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呢非常的高，工艺还是物理冷榨的，让营养保留的最全面，所以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高达96%，比普通的89.9%的高出不少呢。这样啊，保护心脑血管，还有补脑益智、延缓记忆力减退的作用，就肯定。

0: 就是比普通的核桃油要高出很多。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呢？它的价格肯定也会很高，因为它从原料到工艺到设备都是顶级的，成本呢肯定会高。毕竟我们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酌情选择。
1: 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吧。
2: 微友叫七里香，他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儿媳妇儿，他说他婆婆呢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口疼上不来气儿，还总是呢头晕迷糊，总之呢是一出门这个血压计啊救心丸啊都得是随身带着。后来呢她婆婆就用了您说的那种这种山核桃油哈，也是野生的，营养成分表上也标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高达96%。用过之后现在的这个情况感觉好很多了。
1: 你看这可能用的就是同款，
2: 这
1: 不挺好的吗？那这位朋友发来微信，他想干嘛呢？
0: 对呀，他继续用就行了呗。
2: 他说，他是二儿媳妇儿、
1: 哦，
2: 这个核桃油呢，是大儿媳妇儿给他买的，所以呢。她说她自己不能落后啊，
0: 明白，
2: 也想给自己的婆婆呢买点儿，
1: 争着孝顺啊，
2: 对，就不能让人给比下去嘛，
0: 是是，
2: 但是这个野生的山核桃油呢，她说太贵了啊，得299块钱一盒，她没有这个大儿媳妇家里边的那个经济条件那么好，所以呢就想问问张老师，就是哪儿能买到这个便宜一点的，这样呢她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了。
1: 我觉得这个婆婆啊，您是最幸福的，
2: 哎，对，
1: 您瞅瞅这俩儿媳妇
0: 是
1: 争着孝敬您，
0: 是
1: 多幸福呀，老太太。
0: 薛萌啊，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就是妯娌之间啊，现在也有很多的就是比着孝敬的，这是好事儿，
1: 好事儿，好事儿。
0: 但是归根结底，虽然有这种攀比心，但是我觉得这种攀比心没事儿啊，这都是一份孝心，
1: 应该提倡，
0: 对，
2: 都是孝心。
0: 这位微友是这样的啊，这样的野生山核桃油呢是挺贵的，因为它是纯野生的山核桃做的，这样的山核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尤其是其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核桃，再经过物理冷榨，营养物质的活性不被破坏，所以呢制成的核桃油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达96%，这也是我呀迄今为止见过的核桃油当中呢最高含量的。那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啊都是非常好的，它保护我们的大脑，减缓记忆力的减退，所以说呢您的老婆婆用了这样的野生的山核桃油，对心脑血管的问题呀这个就是非常的友好啊。至于啊您也想给婆婆买，但是呢感觉自己这个经济条件啊又不是很允许，有点舍不得，您呢可以少买点啊，咱买个一盒两盒的，因为呢这个礼物啊它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啊我们的一份心意，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就可以了啊，相信呢您的婆婆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份孝心的，好不好啊？
1: 再一次感谢张老师啊。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和微信网友的这个互动环节啊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感谢所有电视机前观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

0: 嗯，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0: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如家靠快速。
1: 取材、切片，每一次术中病理诊断，对于雷富华而言，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2: 如果发现了这一个早期癌，你不去处理它的话，那毁掉的是这一条生命，也是毁掉的这一个家庭。
3: 先不选这种亮性的，找一个的法吧。
1: 1992年，雷富华从滨州医学院毕业后，来到肥城市人民医院，成为一名病理医生。他永远忘不了刚参加工作时一次惊心动魄的术中诊断。
2: 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芒刺在背，感觉是个癌，但是就是不敢下这个笔。
1: 那是一位患卵巢肿瘤的年轻女教师，手术台上所有人都在等待雷富华的一纸诊断，是良性，保留子宫，保留生育希望；是恶性，则将进行根治性切除。雷富华反复观察病理切片，冷静分析研判后，果断签下诊断报告。女患者随即接受子宫切除手术。
2: 肠胃出来以后呢，它确实是一个低分化的一个癌，自己没有诊断错，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到地。
1: 这次经历让雷富华真正读懂了病理医生一字千金的重量。
2: 你就说1%的差错放在病人的身上，那就是100%的错误，所以说我们一定严谨。
1: 2001年，肥城市人民医院开展早期上消化道癌筛查工作，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设备，这项工作几乎成了雷富华面前难以翻越的大山。
2: 这些标本呢，展屏像纸一样薄，这个温度也掌握不好，好多次呢，就这个切片我们都做得不成功，几乎无法诊断。那个时候感觉非常的无奈。
1: 病理诊断一旦卡壳，所有相关工作便会陷入停滞。为了攻克这个难题，他一头扎进病理室，反复试验。
2: 这个活检标本在进蜡的过程中，进蜡的这个温度我们一开始掌握不好，后来我们就一片片的试多少温度合适，大约是在65度左右呢，感觉是做出来的片子比较合适。
1: 一个多月里，雷富华天天泡在病理室，逐步掌握了早期上消化道癌病理切片诊断的相关操作。在雷富华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国家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在肥城立项，40至69岁的健康人群可免费到门诊接受内镜检查与癌症筛查。
2: 咱们全省。

0: 省的像这些人群筛查的任务总共有不到3万例，我们肥城就承担了接近全省的1/3，10000例。老百姓呢看个病是不容易的，所以说作为我们病理医生就应该坚守住这份精准的诊断。
1: 孙伯镇孙东村的李翠珍是雷富华的病人，2016年在筛查中发现早期食管癌，但他毫无不适症状，便没有前往医院接受后续相关治疗。
0: 每次碰到他以后，我都说你应该是一个癌前病变，应该抓紧去做一下治疗。
1: 1年多的时间里，雷富华只要一有休息时间，就主动做李翠珍的思想工作。最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李翠珍终于下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
2: 他要不劝我哈，我早没命了。
1: 李翠珍住院期间，家属雷金玲一直在旁陪床。雷富华了解到，雷金玲在上次的筛查中并未参与检查，凭借多年从事病理工作的经验，他深知许多病变都与家庭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于是主动建议雷金玲也做一次胃镜筛查。
0: 他就接受了我的建议，他就做了一次，发现他是一个胃癌，很快他也就住院做了手术。
3: 确实现在不能，这个不早死了。
0: 既然能发现了这个早期癌，放任自流对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伤害，挽救的是一条生命，也可是拯救的是一个家庭。
1: 从医30多年，显微镜下的方寸之地就是雷富华守护生命的战场，他与时间赛跑，用毫厘之间的精准判断守护着患者平安。
4: 雷主任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多亏他的劝导，多亏他的操心哦。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既然选择这个职业，所以说你就要爱这个职业，为之付出，多一份谨慎，多一份责任心，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开局

0: 于十五五一线求解专栏，今天来看济南创新打造数字超市，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
1: 第八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在济南开幕，高云龙、钟乃祥出席。
0: 山东2026年夏季高考6月7号开考，76.1万人报考，考试成绩6月25号公布。
1: 各地麦收陆续开联，暖心服务护航三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数字强省建设，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但是在数字化转型面前，体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会有哪些焦虑，又该如何破解？今天的一线求解，带您到济南的数字超市里看一看。
2: 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好奇，我们来到了济南一家做医疗器械的企业。
3: 采购部要求填一些纸质的单据，需要找各个领导去签字，五个人签字的话就得进五个办公室嘛。
2: 人工操作加纸质流转，影响的不仅是效率，还有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4: 害怕是数据誊写的时候出错误，
5: 我们这边错了，一定生产整个排产全部错了。
2: 明明数字化的建议在弦上，企业却有满满的转型焦虑，
3: 担心人不接受，他又开始去抵触这个系统，花了钱以后，结果有可能用起来不顺畅，也有可能是说这个效果不是很好，上了还不如不上。
2: 除了难以戒掉的经验式管理习惯，拦在不少中小企业转型路上的还有成本账。
6: 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投资太大，单一企业他也担心在转的过程中，如果转不对，或者转的方向不够及时，可能是一条道走到黑。
2: 张旭刚告诉记者，诸多因素叠加，导致不少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而山东中小企业有400多万户，数量长期位列全国前三。2023年，济南入选工信部首批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历下区则几番争取，落地了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6: 基本上是在我们 CBD 范围内，我们也想把这个片区打造成一个这个济南市乃至于全省数字经济主阵地、主战场。
2: 记者了解到，这个国家级中心由省市区三级共同出资5000万元打造，并引入第三方公司市场化运营。赛克赛斯前来参观时，没想到一进来就能免费智能体检，
7: 有问题，
2: 短板在哪儿一目了然。
7: 对，它自动给你算，这个算法也是我们比较核心的一个知识产权。你看这些运营管理啊、研发啊，得分都比较低，营销得分比较低，
3: 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不少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又想不到，所以说自己就意识不到我们要这样去做。
2: 这里不光能看病，还能自动对症开药方。
7: 我们里边所有的案例啊，都是获过奖的案例，能看到别人用的什么产品，用的是哪个服务商，帮助你把第一步迈出去，解决中小企业先是敢转啊，看别人做成功了，你自然就有信心了。
2: 这个平台就像个大型的数字超市，超过1100家服务商入驻，4000多套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就像摆在货架上一样可供挑选。克服了不敢转的心病，针对不愿转和不会转，超市还有针对性的免费良药。
4: 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可能买了这个东西怎么用我不会，甚至说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效果我也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给他提供试用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个零元超市，我们人员也会跟上去培训，就是说只有让他真正感觉到数字化转型给他带来的这个效果之后，他才愿意买嘛。
2: 心动后的赛克赛斯当天就从超市里挑选了一家本地服务商山东创先，这是一家成立10年的邓林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尽管他们技术成熟，但市场开拓依然艰难。挺过层层筛选，2024年他们成为加入数促中心的首批服务商，既有了背书，又是一种反向监督。
8: 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模式都是我们主动去找企业，通过比如说陌拜，或者是电话的方式，进度就非常的缓慢。加入数字中心之后，我们整个的拓客的较以前提升在30%以上。
2: 创先派出团队入驻赛克赛斯后，历时半年，对采购、生产、销售、人事考核各个环节都做了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水平达到了 L2 级及以上，国家还有一笔补贴，国家补 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三方共同努力。今年1月1号，赛克赛斯的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正式启用，还有20多家经销商同时入驻。

0: 此后企业的运行变化巨大。
1: 这些知识单据都已经取消了，都会在线上审批了，可追溯性很强，消费订单的这些处理，这我们感觉最少得提升了30%嘛，成本核算的这块提高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准确率应该是能够提高到不敢说百分之百，应该是到99%以上了，算是物有所值吧。
0: 凭借良好的运营模式，这个国家级中小企业输出中心已累计为2.8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数字化转型服务。负责人骄傲地介绍，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参观学习的热门打卡地，并在全国建立起了26个分中心和服务站，山东样板走向了全国。不过，历下区的探索还没有停歇。今年，他们提出要打造数字产业引领区，进一步向人工智能迈进。
2: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化转型之后，为后续开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应用带来更好的优化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在算力、网络和数据端发力；第二个呢，就是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要强化要素保障。我们现在应该到了一个风口，所以要紧紧地抓住。
3: 今天第八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在济南开幕。
4: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致辞。高云龙指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空间。青年企业家要坚定理想信念，把家国情怀融入事业发展，要激扬创新锐气，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未来发展，要锻造现代治理能力，筑牢行稳致远企业之基，要提升精神境界，彰显共同富裕时代担当，争做新时代青年企业家典范。周乃祥说，青年企业家是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发展的未来所在。我们愿与各位青年企业家一道，围绕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赢发展。2号下午，高云龙、周乃祥会见了企业家代表。开幕式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致辞，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做推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汪红艳、省领导邓云峰、徐海荣、王随联出席。
5: 在第八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企业家们带着新项目、新想法齐聚一堂，碰撞思想，分享经验。
4: 大会聚焦儒商传承、青创未来主题，设置主旨演讲等环节，由老一辈企业家和年轻一代面对面交流，畅谈山东营商环境、科创生态、产业升级等，分享发展机遇。
6: 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创新，否则的话，你就会陷入自以为是、路径依赖的困境。而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就是人单合一，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员工的价值体现在他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之中。
7: 儒商书友，每每以工，天下大同的大格局、高境界。民营企业更要学习儒商达治天下的境界追求，以全球市场为大舞台、大机遇，加快全球化发展。唯有和和共生、共进共赢，企业全球化发展才能衔稳资源。
8: 来到山东，体会到这个儒商精神，特别是对港澳的这个青年企业家也有很大的这种触动。我们是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山东也正在打造这个跨境电商的全省这个中市区，我觉得这种商机无限。
9: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都齐聚在我们山东，带着想法、带着思考、带着项目来这里交流、来这里发展。山东有着浓厚的工业基础，很容易就找到我们的上下游的配套，特别是在营商环境非常好，让我们更有信心在山东发展。
10: 我们能感受到山东有非常雄厚的工业的基础，有民营企业发展巨大的空间，尤其是广大青年企业家求新求变求突破求发展，企业家愿意来就是对山东的投票。
4: 突出齐鲁特色，大会通过青年企业家座谈、儒商精神交流分享等环节，推动儒商文化与新时代青年创业精神深度融合。此外，大会还开展了黄河畔产业新实地考察等活动，组织青年企业家走进山东科技大市场、浪潮集团等平台和企业，直观

0: 感受山东产业活力，共探产业升级路径。
1: 那我们对山东是渴望已久啊，正在积极的和烟台市芝罘区啊在充分的沟通啊，计划是在今年落地在芝罘区，希望能够率先的打造出有烟台特色、芝罘特色的这个氢能的新应用新场景，
2: 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共谋发展的平台。计划锚定特种纸浆领域，开发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产品，全面提升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3: 我们将立足现有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科技研发、绿色技改投入，延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链，扎根山东，做实做强实体经济。
4: 我们青年企业家要心怀家国，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立足实业，深耕主业。齐鲁制药也会借着这次大会的机会，链接行业前沿，给创新研发探索更加高效的路径。
0: 2026海佑青年企业家传承创新与数字发展分享会昨天在济南举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汪红艳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汪红艳指出，青年企业家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把个人智慧和力量汇聚成集体的发展动能。邓云峰表示，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与山东携手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上六位青年企业家代表进行主题分享。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省司法厅今天在山东政法学院联合举办全省第15个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启动仪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启动仪式。学习月以学习宣传促进法、凝心聚力共繁荣为主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执法培训、立法调研等8项重点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推动我省民族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2026年山东省65环境日宣传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现场发布美丽山东建设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全省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示范成果。期间还将开展专题研讨会、主题采风等多项活动。2026年山东生态文学周同步启动。记者从今天在泰安召开的2026年全省旅游公路建设及旅游交通网建设推进会议上获悉，山东将以公路扩面提标为抓手，构建一轴五廊多支旅游交通网络布局，同时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力争到2028年底全省建成旅游公路6000公里。
5: 今天上午，由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山东省外办联合主办的2026外交部端午大集正式开启。
0: 大集为期2天，以“齐鲁集运，纵享好品”为主题，来自山东的42家知名企业携500大类、5000余种特色好品齐聚京城，从生鲜食材、酒水饮品到非遗美食、文创礼品，应有尽有，并以大集折扣价惠民销售。
6: 我们的鸡蛋，只放葱姜盐的猪头肉，还有我们只放姜片和盐炖的老母鸡汤，最受欢迎。热情很高涨，
7: 我们就推出了状元证，这样的话寓意好。真没想到，然后现在我们每个单品带了100多件，然后现在只剩下桌面上这些了，也就是2个多小时，基本上卖空了。
8: 我们带了满满的一车，这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来，我们几乎就售罄了，这一车差不多10几万。非常感谢咱外交部的平台给我们提供这种展示的机会。
0: 大集现场还特别设置全程济南、时尚青岛等16个城市主题展区，营造出浓厚的齐鲁风情。
7: 山东特产给我的感受就是丰富是一个，然后量大管饱，还有就是非常接地气，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然后包装也是很有创意，体现出来山东的这个文化的特色。
9: 我刚刚在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本来山东它就有剪纸，然后它把这个剪纸呢又作为了一个装饰，像一个小台灯或者一个小摆件，非常的好看。
0: 活动现场，多家企业与外交系统采购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借力这一平台传播齐鲁文化，拓展广阔市场。
10: 不光是一次好品山东的沉浸式展示，更是一次外事服务经济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更多海内外的朋友们品尝好物，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了解山东，爱上山东。
11: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0: 2026年山东普通高考报名人数103.4万人，与2025年相比保持稳定，略有增长。其中春季高考报名27.3万人，笔试已于5月9号至10号完成。夏季高考报名76.1万人，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除去各类单独招生、提前录取等因素，实际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72万人。全省共设150个考区、410个考点、24380个考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年外语科目考试迎来细节调整。
1: 是今年外语科目的各语种的听力部分，第一小节的5道题的录音由播放一遍调整为播放2遍。这个听力需要提前15分钟进行试音，所以外语科目要求的最晚入场时间是考前15分钟，也就是6月8号下午2:45之前，考生必须入场。听力残疾的考生，他是免听力的。这一部分考生的入场时间呢，也和正常考生一样。
0: 今年我省高考在录取批次设置和志愿填报方面也做了适当调整优化。
2: 一是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二是将普通类提前批中的飞行技术、航海、无面试体检要求的政法类院校等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特殊类型的专科招生实行平行志愿。这项调整大大增加了考生在同一类型中的报考和录取机会。
0: 此外，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平行志愿填报数量限额由60个增加到96个。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实行平行志愿，志愿填报数量限额为60个。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点后公布。为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山东将于6月13号至16号组织志愿填报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进行操作。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成效。
0: 山东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深化价格与支付方式改革，全省按病种付费，实现统筹区和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全覆盖，提前一年完成国家3年行动计划任务。青岛、潍坊、济南、济宁入选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枣庄、东营、威海、德州今年被确定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城市。
4: 加强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高标准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62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打造21家高质量发展建设医院，建成1077个国家和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覆盖全省的疑难重症救治网络基本形成。
0: 夯实基层服务网底，山东每年下沉超1万名医务人员开展帮扶，服务人口过万的基层医疗机构均达到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接诊医师可一键调取患者近30天在互认机构的检验报告及云端影像。截至今年5月，全省累计互认超1800万次，减轻了群众看病负担。
5: 这两天各地麦收陆续开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全省已收小麦304.1万亩，各地强化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6: 车已经修好了，就是提袋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干干就行了。
0: 在郯城县一处麦田，农机手李小鱼驾驶的收割机出了故障，他拨打了当地农机应急维修队的电话，仅用15分钟，维修人员就携带配件前来抢修。
7: 一旦停业，那确实发现现在时间就是黄金时间，天气还光有雨，抢手嘛，现在机器要送的，那要开到县城维修，那就麻烦了。
0: 今年三夏，郯城投入11000多台套农机装备，针对作业强度大、故障高发的特点，当地整合全县农机合作社、农机销售维修企业的人员和技术力量，组建了13支应急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一个电话，故障抢修，直达田间。
8: 我们前期和各个零件供应商进行了对接，备足了充足的零部件。我们一个乡镇能够派出一个小分队，能够在15分。

0: 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
1: 随着各地小麦陆续开始收获，跨区作业的农机也纷至沓来。各地公路收费站全面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通道，凭证免费通行。山东高速枣庄运管中心在收费站前端、匝道入口等位置增设14处专用指示牌和应急保障点位，简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压缩农机通行时间。
2: 我们几分钟就可以下来，我们感到非常的贴心。
3: 咱们大约啊半个月前就准备了一下专项预案，通过咱们的大数据筛核，预计了一下咱们农机车的车流量方向，以及咱那个高峰的时间段，把人员呀和设施提前准备到位。咱们就是让农机手少等一分钟，多抢一亩麦。
1: 受冷涡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泰安市岱岳区提前调配履带式联合收割机，适配复杂地块和多变天气，提升麦收机械化、精细化水平，为下粮减损增收筑牢设备支撑。
4: 这个机子我何处在哪里？有时候下个地啊，那个下雨落地，别那轮式的不能用，它都能干，倒伏了的都能收起来了，根本不下粮食。
1: 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今天凌晨，在诸城重点控制性工程跨七长城连续梁顺利合龙，连续梁全长237.4米，主跨达到了108米，完整避让七长城遗址。
5: 采用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工法，严格遵循先重跨后边跨的科学合拢顺序，圆满达成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双向共赢。
1: 全线埋深最浅的隧道前台山隧道日前也实现贯通，这条隧道总长245米，最浅埋深仅3米。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8年通车后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及更远地区的快速通道。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走进新就业群体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活动以故事宣讲、情景剧、歌曲等形式展现新就业群体扎根一线、实干拼搏的时代风采。山东省第八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现场启动。由省慈善总会主办的第三届善行齐鲁与爱同行网络募捐山东专场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期间，山东将聚焦扶老助学、恤病助残、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募捐及慈善宣传。截至目前，全省网络筹募善款累计达4.41亿元，实施惠民项目480个，惠及群众超50万人次。2026年6月是第三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山东省暨聊城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现场宣传活动今天在聊城举办。活动邀请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聚焦学生心理健康热点话题，举办知识讲座，现场还举办义诊，设置知识互动问答等环节，引导群众踊跃参与。由山东省机器人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1号至13号在邹城举办。本次大会以应用场景为核心，打造会展、赛训、供需对接等活动，加快推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省气象台今天下午解除高温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雨量分布不均。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烟台、青岛和临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冰雹，请加强防范。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丝。

0: 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如今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系它都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10个人。
8: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

0: 即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0: 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 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新。

0: 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2: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5: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6: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7: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8: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9: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3: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中蒙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

0: 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晴，19到29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阴，19到31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枣庄小雨，22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转晴，21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青岛小雨，20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18到23度；威海小雨，19到22度；潍坊小雨，19到25度；淄博小雨，20到29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黄金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尊驾是
1: 同是常客沦落人，先生请就坐。
2: 先生请。
0: 你不是橘子，是宾子。
2: 何以见得呀？
0: 胡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酒，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再看足下，坐于街边十四之内，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你再看店家小厮，怯怯然而不敢近前，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血腥味道太浓了。便是不曾得掌精节，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对不对？
2: 老先生长科不遂，对军中之事倒是熟人的很呢。
3: 底事不第，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
2: 哦，那继位幕职，为何不求藩帅见个出身？
0: 他做了残民之贼，南下去避祸，老夫不曾追去。
2: 不知是哪位藩帅？
0: 王府辉。
2: 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仕的猛将啊。
0: 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
2: 兵子出身便做不得天子吗？
0: 做得，太多的了。朱宸忠是兵子，李天下是兵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不皆是兵子吗？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可惜呀，天不假年，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
4: 既如此，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
0: 老夫长科出世，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无意做天子私人。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世，管阁也好，州县也罢，都是当今天子之臣，又有何意？
0: 我问你，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天下反荡，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圣道不存，奉一人者为鹰犬耳，当效冯令公。奉天下黎庶而臣之，我说的不对吗？
2: 你随我来。

0: 陛下，
1: 雪琪，
2: 臣在。
1: 本遂长。

常科，礼部贡侍卫取中者，即王岁常科15世以上为取中者，系列起名再造一册。皆赐金岁常科进士出身。陛下，无故事，无先例。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朕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 我儿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陛下，常科取士应由礼部册名入奏，天下谓之正途。今陛下降祥恩，移分歧途，正其名，于是天下已公。常科取士谓之正奏明，今日之事谓之特奏明。常科举子司马普。 凡40年不得一中，今以特奏明取之，赐进士出身，特旨全叙，为枢密院呈旨。臣奉诏。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朕虽是求霸天子，却不是张彦泽、黄甫辉。

0: 陛下如天之幸啊！宋君身陷巴蜀，元气有伤，不能取巴蜀之资财、人丁、田亩，亦不能长伐蜀之粮秣给养军师。纵使祸乱有平，大军回师，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 加上，还要捐免赋税，以抚蜀人。此一进一出，臣断十年之内，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陛下安矣，社稷安矣，大唐安矣。
1: 陛下如天之幸。
0: 宋天子会这般想吗？陛下可简贡以示之。
2: 简贡
0: 是。入夏以来，江南七州二十余个县遭受了水灾，
2: 要救济灾民，还要捐免粮赋，
0: 今岁之贡事不及往年之半数。宋皇如天之德，想必 不会介意的。这是行险。行险？那陛下，
3: 朕闻得江南水患，
0: 有多少州县遭灾？
2: 启奏陛下，共计七个州，二十八个县遭灾。
3: 有多少人罹难？
2: 没于水淹者，计23,521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万顷。今岁
3: 的日子不好过呀。
2: 是。今年那20万两匹银券，
3: 朕不要了。徐钦，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百年，

0: 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梨树，该眷免的钱粮当眷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陛下。
1: 如天之人，
0: 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朕是个秋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大狂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理，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 听明白了吗？臣明白。而君臣好生去做，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
2: 李氏
0: 便是僭越尊号与朕并驾齐驱，朕也未必做到。可若是误了灾情，
2: 使得江南名声涂炭，朕凭却这日子不过了，也是要吊民伐罪的。听懂了吗？
3: 怒！
2: 天子大气魄，只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
3: 这是敲打，更是警示，是告诉南唐君臣，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彝族深陷无力难争。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
4: 朱清想多了，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 汴京的赵官家也罢，和当年少年义气、纵横汴梁的赵大郎，应当还是同一人吧？
3: 请大王明示。
4: 孤认识的那个赵大郎，不会绕着弯子说话，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他是如何说的？ 便是如何想的，也会如何去做。国中易遭水患，亦有庶民流离失所，赈济也好，捐免也罢，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若是不做，或做得不好，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便是天子不问，朝廷不问，难道国中？ 不要起反吗？知州也好，县令也罢，若做事治下子民积累涂炭而不顾，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放在国中政事上，朱清都明明白白的，怎么如今？ 从天子口中说出来，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朱清啊，需记着，这天下既有百姓，赵、钱、李、刘，不过其中四姓而已。
5: 朕想了许久。
6: 朕想的许久，真遂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
5: 那陛下何意啊？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天下如此，还远未到严甲休兵之时，长江纵为天堑，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
6: 陛下之忧，诚为可虑。只是今岁
5: 要练

0: 水军，
1: 水军，
0: 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陆地争衡，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只有水军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只有水军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
1: 陛下，水军之意呢，成为国之良谋，但是赈济灾患、修养民力却是当下之急务。陛下不妨明遂
0: 朕意已决，至水军都指挥使司于洪州，以鄱阳湖为水寨，修造战船，征募水兵，赐军号曰龙翔，以朱令昀为都指挥使，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后，以孙震为兵马都监，换甲执兵，以拒宋国。
2: 陛下，这是何意？
1: 宋主咄咄逼人，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吓着了。
2: 我问的是水军的事，与我何干？
1: 水军不同于陆师，只要有粮，竖起一面道旗，三五万个兵仓促间可得。可水军不行，没有堪用的战船，就没有什么水军呢。
2: 能用作龙骨的木料，阴干便需要两至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战船，水兵操练的明白，便是粗粗算去，也需要五六年的光景。
3: 五六年？为何要这么久？
4: 这已经是快的了。王俊伐吴，自太始八年在益州造船，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里外里花了八年的光景。
3: 中原没有战船，吴越有啊。
5: 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陵，需自海口溯长江，一路逆流而上。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
6: 向吴越买船，
1: 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
6: 陛下异想天开，相主们为何也这般糊涂？大唐与吴越乃是百年世仇，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便是有，又如何肯卖与咱们？
1: 今时不同往日，宋国势大，威盖天下，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唇亡齿寒的道理，前王应该懂得的。
6: 所以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
1: 当年何意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也算是有些香火情，由你去说比旁人妥当些。
7: 向吴越买船之意不妥。
8: 阿兄，
7: 朝廷开口，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关键不在这儿，朕没钱。
9: 赵相公不是说三司金穗还有百万银卷的盈余吗？
7: 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不是用来买船的。泽平，
10: 朕在。
7: 金乡水患，金穗没了收成的灾民有多少？
10: 三州十二县约七千丁，两万三千口。
7: 这百万银卷的银余，朕宁可花在这些灾民身上。
10: 陛下的意思是以工代赈？
7: 仲群，
5: 臣在。
7: 朕 给你23000公里，3年光景，能造出300艘战船吗？
5: 臣尽忠竭力，必不负官家所托。
9: 阿兄，要5-6年呢。
7: 天下乱了多少年？百年纷乱，五朝轮替，兵火连结，死于盗贼者何止千万？也就是5-6年的光景而已，朕当得起。

0: 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使君来此，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生意？
1: 为国家，亦为生意。
2: 大王不能卖。
3: 吴越祖训，谨守臣道，善事中原大国。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有悖臣道，有违大事。若汴京天子问罪于大王，大王当何以自处？
0: 阿俊也说说。
4: 回禀父王，两国相争百年，仇仇如渊，波涛之上，战船是输赢，是胜负，更是国运，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
0: 阿平怎么看？
5: 回禀父王，儿臣不知。
0: 你自然不知，如此大事亦不用你知，
5: 随便说说即可。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
3: 大郎兄，
6: 在百人之走葛，银券1000两匹；在百人之蒙冲战诏，银券15000两匹；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舰，银券10万两匹。
5: 敢问相公，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得有几何？
7: 自去年正月至今，新造斗舰8艘，其中战诏60有7，其余飞索走葛，纪略不详，200-300艘总是有的。
4: 大伯父，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
5: 世子说的是。父王，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依例如何处置。
6: 你说该如何处置？
4: 大郎兄的意思是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
5: 儿臣认为可以不折价。
4: 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
8: 谁说那些是旧船了？刷些漆上去，颜色弄得鲜亮一些，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金鼓一并与它配齐。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诏，让他拿30000两匹银券来换；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值上个3000两匹，也不为过。至于巨舟斗舰，更是有价无市，天底下没处买去。30万两银券的价格，是断不容他商量的。
4: 父王，
0: 我儿会当家。

0: 嗯，动了。
1: 没动。
0: 动了。
1: 哎，
0: 父王，母妃。
1: 嗯。
0: 来，准备的如何了？

0: 儿臣在殿上都是浑说的，当不得朕。军国大事，确实不当如此儿戏。该你了。 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不过，孤不要银券，让李家拿粮食来换。诺。吴越鼠辈欺人太甚！陛下。
1: 臣有一计，可两全其美，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
2: 说来，前酒要粮，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吴越国中亦受其灾，受灾州县人口怕是倍于我朝，故此不要金帛，而要粮食，实在是国内缺粮，饿殍遍野。 这才借我朝买船只机大行勒索，为的是解自家之危。既如此，陛下可将计就计，先将粮食与他，催其交割战船。
3: 七个州，二十几个县，十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
4: 陛下，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陛下不可。陛下，民乃国之本啊。
5: 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
6: 对对对，入卡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湖，以供待朕。两万金钱你给你，光靠自己，仅此一处没人，也就干粮，咱们再也不下不了手。
5: 大王，先生勉励，都准备妥当了。苏州、湖州、衢州，共计16处关卡。 沿途设了282处帐篷，抽调了8000阵兵和2800名胥吏，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每处帐篷都设有10余处周灶，并备有衣食和各色药材。
0: 多糜费些粮米亦不打紧。
5: 务求有序啊！相府也发下了札子，将这桩差事纳入精粹考记，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即为上中。
0: 上上，
5: 大王，朝廷故事繁琐考记，上上者力不受，上中已是极美。
0: 我知道，若能不死一人，相府录考记为上上。 后缺者，就地补官；时任者，则进品至一级。可，咱们缺人口啊，沈兄。
5: 臣明白。
0: 说起来，算是一军13州86县，可论及丁口数，却连中原的3-5个大郡都不足啊。 想明白了吗？
7: 父王这笔生意，不只要南唐的粮，你记住了，民为国之根本。所有人排成两队，排好队，排好队。
8: 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

0: 小队啊，在前面领图，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户领一根，只能领一根，一户最多领一根，不要多领，一根签就是十亩田。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到了开春，金岁有田，明年起屋，田房有教，三年之内。
1: 捐赋千粮，陈年。吴越核心腹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雨量丰沛，尤以水稻种植，素为渔民之乡。此区域远离雨林国的冲突前线，相对安定，安置灾民于此垦殖，既解决其生计之困，触及发展，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充实国力，巩固统治根基。 可谓义举多得。前王此举，兹南唐以兵甲之诏，坏朝廷之混一大计，以资诛之力量，统朔之侠，以偏录之行，分全局之势。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臣
2: 以为当下诏申斥。
1: 总有些人。 拿朕的话当耳旁风，朕总是想给他留下脸面，他也是不能了。
3: 汉唐以来，建都据以秦、洛、邢胜之地为一，自诸梁篡乱，一以汴州四战之地。吴代以来，强藩比比，社稷波迁，由晋至周，国祚皆不永。今巴蜀平定，南土易安，臣等计议良久。 此时迁都之基也。
1: 前往何处？
3: 关中凋零，王气已消。洛阳东据虎牢，西地潼关，北依洛水，更有邙山之胜，宜为万世之基。
1: 须得花费多少钱银？
3: 洛阳本有南北宫，无需另建宫室。况原为旧都，私属俱全，郭城广大。
4: 只需量家休憩，不至糜费过多。满朝文武勋贵居汴梁将近四十载，足驾子孙奴仆、家宅产业，枝枝蔓蔓，已不知侵扰出多少重。若要迁都洛阳，至少有五六万人之多。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法属的军费了。况且，搬迁、诸般事体。
2: 要动用的人力民夫规模浩大，若是坏了民心，推越于朝廷，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你们方才所言，皆算不得大事。大事是朕没钱，南征的钱粮冻不得，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还有一桩大事，北面那条大河。 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可是下游的州县，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岁岁农田荒弃，民人死伤。照相公于朕讲史，自汉以来，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治不得大河，何以成正朔？
5: 所以说，哎呀，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可以有。你说什么？臣言，钱可以有，却不是用来迁都。陛下欲屯和田，钱可以有；陛下欲治大河，钱亦可以有；陛下若迁都。 钱一文没有。
3: 司马仆，军前奏对，仔细失仪。
5: 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较之输粮于汴州，每十斤粮食要多出三斤的损耗。自五代以来。

0: 朝廷穷怕了，舍不得这三斤的粮食。陛下基业承自五代，比不得大唐盛世，咱们小门户过日子，宜俭不宜奢。穷人，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
1: 司马伯，莫要太过放肆。
2: 雪清，你方才说，朕欲屯田治河，钱可以有。
0: 是。
2: 何由得知？
3: 陛下欲治河屯田，需颁诏天下，行虚外实中之策。
4: 司马仆，休得妄言。
5: 四海未平，天下未定，虚外实中非其实也。
6: 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猝然更易，必致动摇社稷根基，需缓缓图之。
2: 你们让他把话说完，请接着说。
3: 诸位相公心知肚明，只是无人说破而已。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出窘迫？
0: 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荆棘烂土，州县财政皆握于节政之手，实外而虚中，以至于朝廷想屯田、想练兵、想治大河，均难以为继。陛下若以三思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难，自明罪起，咱们俄以定数，留之一城，予以地方，其余的押解回京师。不过三五载，练兵屯田，乃至于修大河、讨四方，皆有余。
4: 天下节政，手握财权以自肥，这是两百年来所积累的弊端，陛下岂会不知？如今四方节政，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平定天下。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到时候一分钱收不上来事小，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坏了朝廷威信，乱了天下大局，必将引来群祸。
6: 契丹尚在，南唐北汉建号不臣，吴越未归，此时削藩非其时也。
0: 非其时也，好一个非其时也。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自中唐以来，历代的君王，朱全忠、李天下、石敬瑭、刘知远，还有前朝的太祖、世宗、皇帝，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以藩镇治藩镇，以节度讨节度，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故而一代一代皆是君为贼所逆，贼富而为君，世道轮回，往不无期。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却以诸贼为故事，因循行之，还敢奢言以之太平，可笑啊！

0: 可笑，司马普此人虽然脾气差了些，嘴也臭，却难得有一番肺腑之诚。旁人不敢言之事，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之事，也许他敢为之。可知道如何去做，与真正着手去做。 不是一件事情，此人与朝中诸藩皆无牵连。阿兄以臣弟所为之事，不妨让他去做。
1: 他在军中素无根基，如此狠厉手段，怕是不行。
0: 正因为如此，正要动起手来，才不会瞻前顾后，为人情权势所阻啊。阿兄，既有所虑。 何不招他独见，当面议之？
2: 大王，相公稍后带老奴进去禀告。
3: 大王。

0: 可知陛下何以召臣至此啊？
1: 陛下欲在枢密院副使同知之下设一新职，以待称职。
0: 新职？
1: 签书枢密院事。自今日起，先生便要位列在职了。
0: 学以功赏，只以能论。臣入职以来，寸功未立，才华不显。陛下何以对此开启幸进之门呢？
1: 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
2: 大王相公，可进去议事了。
1: 先生请。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你不要太放肆，
14: 这也正是陈瑶贵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7: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10个人。
12: 好，车辆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藩镇之要在于自掌兵权、财权、力权、势权，诸权之中以兵权为首，只要收了兵权，财权、力权、势权皆可缓缓收之。这一篇削藩策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第一步，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昭示朝野，或诛或处，继而治其牙部中暑，取其兵众健壮者，以食禁军三牙，老弱者裁汰之。第二步，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同揽其事，逐次削之，恭顺者留，悖逆者诛。这第三步，收诸镇财权于三司，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分事权于各州县。
1: 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
2: 不错。
0: 有何不妥？
1: 国事岂能儿戏？陛下欲求大道，却是鬼域之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你尚知廉耻二字啊！陛下既然要削藩，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驿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如此朝廷大政，陛下却不能行以公袭，不要说天下藩镇，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
3: 司马仆，
0: 不要不知好歹，
3: 凡事都有心有权，大话好说，要真做了实事，那必然有先有后，有易有难，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
1: 笑话，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现在又说起世之常理，若事事按世之常理，陈乔驿中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
4: 司马仆，你不要太放肆。
1: 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魏征传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欲正人，先正己；欲削藩，先治朝风；欲治前朝旧臣，先治故交旧部。近者尚不能离，况疏者乎？
3: 若先治了故交旧部，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靠谁去削平？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
1: 陛下如果行事以公，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
3: 依先生所言，那五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
1: 难道不是吗？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为何又要反李从珂？前朝失踪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不曾见到天下太平，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四个字。太平之事，行政当清。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陛下若终结此事，欲霸天下藩镇，欲使四海归一，欲治九州太平。如果靠杀人，是做不到的。
2: 司马钦的史书比张叔，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
1: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使之。
2: 凭什么？
1: 就凭陛下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

0: 雷前方全斌，进前必受。赵相公，陛下，他的罪拟定了吗？经梁府合议，中武军节度使、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唯利约束，专杀降兵，擅开公堂，致群盗之充斥，以致在牢调发，方获平宁。
1: 既命玄圭，而衔冤之诉，日拥国门，称其隐没金银、西域、钱帛16万700余贯，又擅开丰德库，致失钱28万2000余贯。
2: 王全斌，听明白了吗？臣辜负圣恩，罪该万死。
1: 万死能赎你的罪吗？当知何罪，梁府可有所意？王某死罪，当以折刑，以其族，其女发卖于教坊。陛下，臣罪无可恕，死已招来。陛下。
2: 我也比下天，恕过朕的家人及族长。恕？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恕字？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作，多少人家财一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 朕今日若恕了你，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以你之罪，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朕便恕了你。
3: 陛下，臣有话要讲。
2: 司马普。
3: 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若以残民论，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但臣想说的是，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非王某一人之罪。若论有罪，今日帐下人人有罪。非止如此，200年来，历代君王、公卿、大臣。
4: 接朕、将校，人人有罪。<笑>
3: 你是昏了头了，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200年之乱世，200年之滥杀，200年的兵资横行，200年之鱼肉百姓，200年之故事如此，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 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今日杀了王某一族，臣无话可说。若陛下不能，臣纵万死也要鸣奏军前。今日有罪者，非王某一人也。

0: 以耳所言，那朕也有罪了。陛下承乱世之丧乱，以兵子而为天子，岂曰无罪？
1: 陛下，此乃狂言谤君，有大不敬之志，有私当论一罪。
2: 陛下，此僚指斥圣愚，无人臣礼，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3: 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0: 朕自带兵以来，咱们形势或有层次，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以兵子而为天子，亦非朕之所愿。你以此罪朕，良心何安？
1: 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上，可有陛下之心？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道德经有言，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天下亡。
2: 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人。
0: 哪吒帐中人人有罪，你自家也立于帐中，你也有罪吗？
1: 臣既生于乱世，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岂可曰无罪？臣曾谏言陛下，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而是这两百年的乱世，两百年的滥杀，两百年的功罪轮回。欲消太平之势，当治太平之法。
0: 好，你告诉朕，何为太平之法？以王某之罪，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三章，也该死一万次了。

0: 自古杀人易，诛心难。
1: 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
0: 残民之举，陛下诛之，谓之正法。于承平之事，必有益于世道人心。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乱世杀人易，不杀难。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削平藩镇，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待陛下杀人杀官，带着满朝文武、朝野上下、天下黎庶看陛下杀人杀官了。杀人即为天下法，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何在呀？

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

臣生于乱世，曾为节帅募兵，现又立于朝堂之上，臣便是有罪之。臣就此辞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珍重。

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世。

0: 高相国，臣在。王莽的死罪，朕替他担了。陛下，朕，成天下礼数以万死之罪，当仇九州民人，以圣上之身。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则收。
1: 同义军节度，观察留后。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时至隆冬。 官家已经结将陈等悉数招入京师，可是有心大兵之意。诸位兄弟，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15年前的今日，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南下牧马。 杜重威举河北而降，征雁子，兵逼基辅。石家天子吓破了胆，一把大火烧了晋中。朝野之上，人人惶惶不安。一逢令公之嫌，丧相公之志，已不得不忍辱负重。 屈膝为臣，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和风吃雪，一城下寨，与张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10日有余。彼时，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
1: 岂曾想，能有今日乎？官家乃真命天子，六神护体，诸邪不侵。
2: 当年跟着官家，纵使在万军中穿他7、8个来回，
1: 仗义则残民之贼，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又能奈我等何？
3: 说得好！
2: 把东西拿来。 来，昔日在陈桥，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朕方才能有今日。这些年，朕不止一次的想，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 官家有福，我等兄弟已出力不浅。胡狸的什么呢？官家承运气运，天命有为，臣等又岂敢叹天之功啊？这是刘令公的节旗，朕亲手扯下来的，又将它奉与了郭令公，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 前右这边，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在陈桥，众兄弟将他又披到了朕的身上。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也发了财，爵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
0: 臣等蒙官家天恩，
2: 狗屁天恩！朕做的是天子，是万民之主。 与朕相比，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你是做了史相的，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到。兄弟们与朕良多，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官家言重了。
4: 臣等不敢，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2: 今日，朕无以报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1: 官家不可。哎哎。

0: 万万不可，跪下！来来来来来来来，臣万死！
1: 一面破旗怎么好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
2: 臣等不敢，
3: 臣等不敢。
1: 朕今日欲给尔等批，尔等拒言不敢。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批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动不得不批了吧？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郭令公之于澶州，如朕至于陈乔义，
4: 臣等万死，亦不肯为死大逆不道之事啊！
5: 臣万死！
1: 罢了吧，朕是过来人，又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批与不批，尤其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为一事，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寄在尔等身上，岂是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万世宾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辜？
6: 官家所言，实非人臣所能预闻。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受官家恩惠，
7: 我已解捆。
6: 若真有官家所论之不忍言之事，臣等从一死，不从一死。官家因为动见万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
8: 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
9: 陛下，诸将并无悖逆之心，翌日纵有差池，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有生杀人才之权，故得宵小挟持，盖非出于本心。
10: 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执衔差遣，齐骸骨还乡终老。
11: 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齐骸骨归乡终老。
12: 臣等
13: 请辞，
14: 齐骸骨归乡终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一个个的何以至此？
1: 臣等受官家恩惠，甘愿请辞，请官家允旨。臣等受恩师重，甘心谢辞，请官家允旨。
0: 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赵相公告诉朕，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蒋济在万机论里有所表述：三皇观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尽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官家便是天下。朕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

如今朕做了天子，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亦不能负天。

0: 宰相一岁的廖俸是3600米，节度使名为尊贵，每岁廖俸较之宰相增邑1200米，那便是4800米，也便是说。
1: 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一岁的廖俸就是4800米，自使每进一班，增岁俸200米。那归德军节度使的廖俸是多少？19600米。可称得富贵否？
2: 此富贵已极。
3: 臣等叩谢官家。
4: 臣等叩谢官家。
2: 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臣等不敢进朝。
3: 若归德军缺职，先班乃是兖州泰宁军节度使，岁俸19400米。
2: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1: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好，自今日起，节度使的金爵、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助朕兄弟的手中，替朝廷。 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
2: 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5: 官家。

0: 六月，免泽州、潞州诸县田租尺，丁夫给付三年尺。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
1: 世宗庆陵赤。
0: 八月，命宰相岛屿赤，还有
2: 总计多少道制赤？
1: 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四年九月，即六年有八个月，36道制文，216道敕书，占制敕总数70%。
2: 阿平意为如何？
3: 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自唐僖宗乾伏元年至周太祖寡帅三年，历6朝14帝，88年间所出制敕，涉及如上述事者，总计不过85道，不及当今天子在位6年的三分之一。
2: 以及世宗呢？
3: 前朝世宗皇帝预计6年，涉及民生诸事制敕，亦不过116道，不及当今天子6年以来的半数。
2: 涉及治军、任教、征伐的制敕有多少？
3: 当今天子5人。

0: 阿爹出身，然涉及治军征伐的支持，六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你怎么看？阿爹与当今天子相较于威时，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儿臣不敢妄言。 怎么想的便怎么说，穆妃。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然就这些智齿而言，至少天子很努力。
1: 你与你阿爹说话，何须这般小心？母妃，
2: 我想，阿平的意思是，他是不是好人不知道，可他是个好皇帝。阿平不知道的，你却是知道的。哼，我从来都不知。
1: 那般纵欲的一个人，做了皇帝，竟也如此婆婆妈妈起来。这做皇帝的，不该如此吗？
2: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笑> 大平说的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可至少他很努力。这汴京天子真是恩威难测啊！
3: 有何难测的？他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4: 什么名脉？他不过是说，南唐黎庶，皆是他赵官家之次子。你说什么？昔日唐太宗与李密论齐，就有金角银鞭、草肚皮之语。赵官家成为雄主，定关中。 收巴蜀，两个金角在手，若以其论之，正该提兵北上，扫晋阳之余孽，复幽燕之雄都，以权天下之银鞭呐。却不知，这当今大宋天子。
5: 应该是唐太宗，还是隋炀帝？天下剿边本已不全，李茂贞作乱，关中塌了一桥，16州易手。 桑相公又卖了一条鞭去，天下残破，凡已百年。当年太宗皇帝和李密论的不是棋局，是300年之大唐啊。如今的天下，大唐何在？
6: 徐公还不明白吗？那个煽赫沸然、光耀300年的棋局，早就没有了。侍卫的龙将军的事吗？
4: 薛某不曾提及。
6: 宋使此来，究竟是何意啊？陛下。
4: 赵官家要召你去汴京。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徐青啊。
2: 臣在。
1: 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
2: 陛下恕罪。
1: 江南黎庶，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尔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尔主能懂否？
2: 陛下，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兴无名之兵啊？
1: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徐钦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
0: 面对南唐的种种阳奉阴违之举，赵匡胤终于决意南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明晚的剧情里，筹措粮草就成为了这场南征之战的关键。
3: 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胡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时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1壶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壶。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费200万壶粮米不可。
1: 吴越每岁入贡20万2匹银绢，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
4: 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千。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亦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
1: 不在中原买粮，你至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世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千2匹的银绢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0: 久经沙场的赵匡胤深知，充足的粮草供应是平定江南的根本，所以关键时刻他诏令吴越王钱俶储备粮草配合南征，钱俶也亲自领兵响应。
5: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6: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路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20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待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5: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
7: 当年在东京汴梁，
5: 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你别忘了，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

0: 都还是大宋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1: 某，
0: 拿给他看。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0: 你自家看清楚。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末将奉诏
0: 滚。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擘画，大军在此处休整，寻机而进，为的不只是等运河，孤还在等曹兵和潘美。
2: 眼下前处休整大军按兵不动，为的不只是等运河，更是在寻找机会与大宋水师的主力会师。而当曹兵潘美攻破了南唐最后的防线，金陵朝堂之上已然一片慌乱。
3: 龙翔君呐、啊，朱令云呐、啊，李元清呐、啊，谁能救得了江州？
4: 在镇海军，
3: 你到。
5: 命郑燕华
3: 率镇海军西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
1: 陛下，不可呀！陛下，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一旦吴越被蒙，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
3: 前世怎么会被蒙？前王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镇海军等三军的粮饷、甲仗、器械，不都是由那吴越的黄龙社在供给的吗？
1: 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呀。若是将镇海军吸掉，京师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
3: 那你说怎么办？当初要朕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镇海军吸掉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朕还能怎么办？
2: 乱作一团的南唐朝野无奈将希望寄托在吴越国的身上，而就在李煜和一众朝臣翘首以盼之时，他们等来的却只有连天的炮火以及宋军压境的噩耗。

0: 下，陛下，陛下，陛下，采石矶，采石矶，宋军快要采石矶，距京师仅160里。
1: 你什么秦王和总军？
2: 陛下，陛下，陛下，
3: 陛下，
2: 陛下，陛下，
1: 陛下，这。
4: 这海军、湘阴军啊，一并西调，王元采石矶。程延华配合赵兵马都部署，司机。
5: 赵匡胤和前处的此番联手，令南唐大势已去，再无翻盘的可能。可身在前线的前处万万没有想到，南唐的李元清竟然暗中潜伏在了儿子钱维俊的身边。那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6: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国。

0: 去晃。
1: 妈妈，旺旺，
2: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6月7号，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就要开考了。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高考基本情况和准备工作。
6: 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报名人数103.4万人，与2025年相比保持稳定，略有增长。其中，春季高考报名27.3万人，笔试完成；夏季高考报名76.1万人，除去各类单独招生、提前录取等外，实际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72万人。全省共设150个考区、410个考点、24380个考场，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
7: 所有考点均配备智能安检门和无线电屏蔽设备，考场智能巡查实现全覆盖，坚决杜绝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
6: 今年我省高考在录取批次设置和志愿填报方面做了适当调整优化。
7: 一是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这项变化为具备高校专项计划资格的考生创造了更多的报考和录取机会。二是将普通类提前批中的飞行技术、航海、无面试体检要求的政法类院校等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特殊类型的专科招生实行平行志愿。这项调整大大增加了考生在同一类型中的报考和录取机会。
6: 此外，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平行志愿填报数量限额由60个增加到96个。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实行平行志愿，志愿填报数量限额为60个。高考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外语科目入场时间和其他科目有所差别。
8: 外语听力考试需要提前15分钟进行试音，外语科目要求的最晚入场时间是考前15分钟，也就是6月8号下午2:45之前，考生必须入场。听力残疾的考生他是免听力的，这一部分考生的入场时间呢，也和正常考生一样。今年外语科目的各语种的听力部分，第一小节的5道题的录音由播放1遍调整为播放2遍。调整后，听力部分的题型、题量、分值保持不变。
6: 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成绩将在6月25号15点后公布。在此之前，为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山东将于6月13号至16号组织志愿填报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进行操作。
5: 来看今天的时政要闻。
6: 今天，第8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在济南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致辞。
5: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0: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良作为听证人出席并讲话。会前在济南开展立法调研，王良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听取意见，着力解决影响妇女权益保障的难点问题，切实提高立法质量，为做好全省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法治支撑。全省旅游公路建设及旅游交通网建设推进会议今天在泰安召开，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讲话。李小龙强调，交旅融合是驱动交通转型升级的有力引擎，要以旅游公路建设为载体，统筹提升系统化水平、硬联通水平、软服务品质、融合度成效，推动交旅深度融合，加快建成一轴五廊多支的旅游交通网，使旅游公路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民生路、致富路、幸福路。省气象台今天下午解除高温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八到十级、局部十一级以上雷雨阵风，雨量分布不均。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烟台、青岛和临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冰雹，请加强防范。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2: 妈妈，旺旺，
4: 旺旺，
2: 妈妈，你不够旺。
4: 好，精神旺旺，
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6: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7: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8: 加油，加油，加油！
9: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0: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1: 放弃了，我希望他，
12: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3: 你又串黑串银的领口，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14: 为敌人，为党，为敌人！
15: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5: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7: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5: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8: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5: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9: 坚持住呗，
20: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15: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5: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2: 宝贝们上班啦！
23: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4: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5: 把绝境走成征途。
25: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5: 把微光聚成星河，
26: 不是

0: 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4: 重要也，
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7: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4: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8: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9: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10: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呢，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8: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9: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10: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8: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11: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
12: 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一

0: 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索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1: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3: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3: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0: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千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开局1555一线求解专栏，今天来看济南创新打造数字超市，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
1: 第八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在济南开幕，高云龙、周乃祥出席；
0: 山东2026年夏季高考6月7号开考，76.1万人报考，考试成绩6月25号公布；
1: 各地麦收陆续开联，暖心服务护航三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数字强省建设，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但是在数字化转型面前，体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会有哪些焦虑，又该如何破解？今天的一线求解，带您到济南的数字超市里看一看。
2: 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好奇，我们来到了济南一家做医疗器械的企业。
3: 采购部需要填一些知识的单据，需要找各个领导去签字，五个人签字的话就得进五个办公室嘛。
2: 人工操作加纸质流转，影响的不仅是效率，还有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4: 害怕是数据誊写的时候出错误，
5: 我们这边错了，一定生产整个排产全部错了。
2: 明明数字化的建议在弦上，企业却有满满的转型焦虑，
3: 担心人不接受，他又开始去抵触这个系统，花了钱以后，结果有可能用起来不顺畅，也有可能是说这个效果不是很好，上了还不如不上。
2: 除了难以戒掉的经验式管理习惯，拦在不少中小企业转型路上的还有成本账。
6: 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投资太大，单一企业他也担心在转的过程中，如果转不对，或者转的方向不够及时，可能是一条道走到黑。
2: 张旭刚告诉记者，诸多因素叠加，导致不少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而山东中小企业有400多万户，数量长期位列全国前3。2023年。

0: 济南入选工信部首批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历下区则几番争取，落地了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1: 基本上在我们 CBD 范围内，我们也想

0: 这里不光能看病，还能自动对症开药方。
1: 我们里边所有的案例啊，都是获过奖的案例，能看到别人用的什么产品，用的是哪个服务商，帮助你先把第一步迈出去，解决中小企业先是敢转啊，看别人做成功了，你自然就有信心了。
0: 这个平台就像个大型的数字超市，超过1100家服务商入驻，4000多套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就像摆在货架上一样可供挑选。克服了不敢转的心病，针对不愿转和不会转，超市还有针对性的免费良药。
2: 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可能买了这个东西怎么用我不会，甚至说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效果我也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给他提供试用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个零元超市，我们人员也会跟上去培训，就是说只有让他真正感觉到数字化转型给他带来的这个效果之后，他才愿意买嘛。
0: 心动后的塞克塞斯当天就从超市里挑选了一家本地服务商山东创先，这是一家成立10年的邓林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尽管他们技术成熟，但市场开拓依然艰难。挺过层层筛选，2024年他们成为加入数促中心的首批服务商，既有了背书，又是一种反向监督。
3: 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模式都是我们主动去找企业，通过比如说陌拜，或者是电话的方式，进度就非常的缓慢。加入数促中心之后，我们整个的拓客的较以前提升在30%以上。
0: 创先派出团队入驻塞克塞斯后，历时半年，对采购、生产、销售、人事考核各个环节都做了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水平达到了 L2 级及以上，国家还有一笔补贴，国家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三方共同努力。今年1月1号，塞克塞斯的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正式启用，还有20多家经销商同时入驻。此后，企业的运行变化巨大。
4: 这些知识咱就都已经取消了，都是在线上审批了，可追溯性很强。销售订单的这些处理，是我们感觉最少得提升了30%嘛，成本核算的这块提高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的这准确率应该是能够提高到100%，不敢说100%，应该是到99%以上了，算是物有所值吧。
0: 凭借良好的运营模式，这个国家级中小企业数促中心已累计为2.8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数字化转型服务。负责人骄傲地介绍，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参观学习的热门打卡地，并在全国建立起了26个分中心和服务站，山东样板走向了全国。不过，历下区的探索还没有停歇。今年，他们提出要打造数字产业引领区，进一步向人工智能迈进。
5: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化转型之后，为后续开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运用带来更好的优化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在算力、网络和数据端发力；第二个呢，就是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要强化要素保障。我们现在应该到了一个风口，所以要紧紧地抓住。
6: 今天第8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在济南开幕。
7: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致辞。高云龙指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空间。青年企业家要坚定理想信念，把家国情怀融入事业发展，要激扬创新锐气，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未来发展，要锻造现代治理能力，筑牢行稳致远企业之基，要提升精神境界，彰显共同富裕时代担当，争做新时代青年企业家典范。周乃祥说，青年企业家是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发展的未来所在。我们愿与各位青年企业家一道，围绕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赢发展。2号下午，高云龙、周乃祥会见了企业家代表。开幕式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致辞，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做推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汪红艳、省领导邓云峰、徐海荣、王随莲出席。
8: 在第8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企业家们带着新项目、新想法齐聚一堂，碰撞思想，分享经验。
7: 大会聚焦儒商传承、青创未来主题，设置主旨演讲等环节，由老一辈企业家和年轻一代面对面交流，畅谈山东营商环境、科创生态、产业升级等，分享发展机遇。
9: 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创新，

0: 否则的话，你就会陷入自以为是、路径依赖的困境。二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就是人单合一，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员工的价值体现在他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之中。
1: 鲁商素有美美以工天下大同的大格局、高境界。民营企业更要学习鲁商大治天下的境界追求，以全球市场为大舞台、大机遇，加快全球化发展。唯有和和共生、共进共赢，企业全球化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2: 来到山东，体会到这个儒商精神，特别是对港澳的这个青年企业家也有很大的这种触动。我们是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山东也正在打造这个跨境电商的全省这个中市区。我觉得这种商机无限。
3: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都齐聚在我们山东，带着想法、带着思考、带着项目来这里交流、来这里发展。山东有着浓厚的工业基础，很容易就找到我们的上下游的配套。特别是在营商环境非常好，让我们更有信心在山东发展。
4: 我们能感受到山东有非常雄厚的工业的基础，有民营企业发展巨大的空间，尤其是广大青年企业家求新求变求突破求发展，企业家愿意来就是对山东的投票。
5: 突出齐鲁特色，大会通过青年企业家座谈、儒商精神交流分享等环节，推动儒商文化与新时代青年创业精神深度融合。此外，大会还开展了黄河畔产业新实地考察等活动，组织青年企业家走进山东科技大市场、浪潮集团等平台和企业，直观感受山东产业活力，共探产业升级路径。
6: 那我们对山东是渴望已久啊，正在积极的和烟台市知府区在充分的沟通计划是在今年落地在知府区，希望能够率先的打造出有烟台特色、知府特色的这个氢能的新应用、新场景，
7: 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共谋发展的平台，计划锚定特种纸浆领域开发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产品，全面提升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8: 我们将立足现有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科技研发、绿色技改投入，延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链，扎根山东做实做强实体经济。
9: 我们青年企业家要心怀家国，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立足实业，深耕主业。齐鲁制药也会借着这次大会的机会，链接行业前沿，给创新研发探索更加高效的路径。
5: 2026海佑青年企业家传承创新与数字发展分享会昨天在济南举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汪红艳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汪红艳指出，青年企业家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把个人智慧和力量汇聚成集体的发展动能。邓云峰表示，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与山东携手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上，六位青年企业家代表进行主题分享。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省司法厅今天在山东政法学院联合举办全省第15个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启动仪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启动仪式。学习月以学习宣传促进法、凝心聚力共繁荣为主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执法培训、立法调研等八项重点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推动我省民族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2026年山东省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现场发布美丽山东建设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全省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示范成果。期间还将开展专题研讨会、主题采风等多项活动。2026年山东生态文学周同步启动。记者从今天在泰安召开的2026年全省旅游公路建设及旅游交通网建设推进会议上获悉，山东将以公路扩面提标为抓手，构建一轴五廊多支旅游交通网络布局，同时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力争到2028年底全省建成旅游公路6000公里。
10: 今天上午，由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山东省外办联合主办的2026外交部端午大集正式开启。
5: 大集为期2天，以齐鲁集运、纵享好品为主题，来自

0: 自山东的42家知名企业携500大类5000余种特色好品齐聚京城，从生鲜食材、酒水饮品到非遗美食、文创礼品应有尽有，并以大级折扣价惠民销售。
1: 我们的鸡蛋，只放葱姜盐的猪头肉，还有我们只放姜片和盐炖的老母鸡汤，最受欢迎，热情很高涨。
2: 我们就推出了状元证，这样的话寓意好，真没想到。然后现在我们每个单品带了100多件，然后现在只剩下桌面上这些了，也就是2个多小时基本上卖空了。
3: 我们带了满满的一车，这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来，我们几乎就售罄了，这一车差不多十几万。非常感谢咱外交部的平台给我们提供这种展示的机会。
0: 大集现场还特别设置全程济南、时尚青岛等16个城市主题展区，营造出浓厚的齐鲁风情。
2: 山东特产给我的感受就是丰富是一个，然后量大管饱，还有就是非常接地气，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然后包装也是很有创意，体现出来山东的这个文化的特色。
4: 我刚刚在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本来山东它就有剪纸，然后它把这个剪纸呢又作为了一个装饰，像一个小台灯或者一个小摆件，非常的好看。
0: 活动现场，多家企业与外交系统采购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借力这一平台传播齐鲁文化，拓展广阔市场。
5: 不光是一次好品山东的沉浸式展示，更是一次外事服务经济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更多海内外的朋友们品尝好物，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了解山东，爱上山东。
6: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0: 2026年山东普通高考报名人数103.4万人，与2025年相比保持稳定，略有增长。其中，春季高考报名27.3万人，笔试已于5月9号至10号完成；夏季高考报名76.1万人，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除去各类单独招生、提前录取等因素，实际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72万人。全省共设150个考区、410个考点、24380个考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年外语科目考试迎来细节调整。
7: 是今年外语科目的各语种的听力部分，第一小节的5道题的录音由播放1遍调整为播放2遍。这个听力需要提前15分钟进行试音，所以外语科目要求的最晚入场时间是考前15分钟，也就是6月8号下午2:45之前，考生必须入场。听力残疾的考生，他是免听力的。这一部分考生的入场时间呢，也和正常考生一样。
0: 今年我省高考在录取批次设置和志愿填报方面也做了适当调整优化。
8: 一是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二是将普通类提前批中的飞行技术、航海、无面试体检要求的政法类院校等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特殊类型的专科招生实行平行志愿。这项调整大大增加了考生在同一类型中的报考和录取机会。
0: 此外，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平行志愿填报数量限额由60个增加到96个。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实行平行志愿，志愿填报数量限额为60个。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点后公布。为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山东将于6月13号至16号组织志愿填报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进行操作。
9: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成效。
0: 山东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深化价格与支付方式改革，全省按病种付费，实现统筹区和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全覆盖，提前一年完成国家3年行动计划任务。青岛、潍坊、济南、济宁入选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枣庄、东营、威海、德州今年被确定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城市。
10: 加强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高标准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布局

0: 62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打造21家高质量发展建设医院，建成1077个国家和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覆盖全省的疑难重症救治网络基本形成。
1: 夯实基层服务网底，山东每年下沉超1000名医务人员开展帮扶，服务人口过万的基层医疗机构均达到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接诊医师可一键调取患者近30天在互认机构的检验报告及云端影像。截至今年5月，全省累计互认超1800万次，减轻了群众看病负担。
2: 这两天，各地麦收陆续开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全省已收小麦304.1万亩。各地强化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3: 车已经修好了，就是皮带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干干就行了。
1: 在郯城县一处麦田，农机手李小鱼驾驶的收割机出了故障，他拨打了当地农机应急维修队的电话，仅用15分钟，维修人员就携带配件前来抢修。
4: 一旦停业，那确实发现现在时间就是黄金时间，天气还光有雨。抢手嘛，现在机器要送的，那要开到县城维修，那就麻烦了。
1: 今年三下，郯城投入11000多台套农机装备，针对作业强度大、故障高发的特点，当地整合全县农机合作社、农机销售维修企业的人员和技术力量，组建了13支应急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一个电话，故障抢修，直达田间。
5: 我们前期和各个零件供应商进行对接，备足了充足的零部件。我们一个乡镇能够派出一个小分队，能够在1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
1: 随着各地小麦陆续开始收获，跨区作业的农机也纷至沓来。各地公路收费站全面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通道，凭证免费通行。山东高速枣庄运管中心在收费站前端、匝道入口等位置增设14处专用指示牌和应急保障点位，简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压缩农机通行时间。
6: 我们几分钟就可以下来，我们感到非常的贴心。
7: 咱们大约半个月前就准备了一下专项预案，通过咱们的大数据筛核，预计了一下咱们农机车的车流量方向，以咱那个高峰的时间段，把人员呀和设施提前准备到位，咱们就是让农机手少等1分钟，多抢1亩麦。
1: 受冷涡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泰安市岱岳区提前调配履带式联合收割机，适配复杂地块和多变天气，提升麦收机械化、精细化水平，为下粮减损增收筑牢设备支撑。
3: 这个机子嘛，好处在哪呢？有时候下个地啊，那个下雨落地，别那轮式的不能用，它都能干，倒伏了的都能收起来了，根本不下粮食。
1: 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今天凌晨，在诸城重点控制性工程跨七长城连续梁顺利合龙，连续梁全长237.4米，主跨达到了108米，完整避让七长城遗址。
8: 采用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工法，严格遵循先重跨后边跨的科学合拢顺序，圆满达成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双向共赢。
1: 全县埋深最浅的隧道前台山隧道日前也实现贯通，这条隧道总长245米，最浅埋深仅3米。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8年通车后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及更远地区的快速通道。红洞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走进新就业群体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活动以故事宣讲、情景剧、歌曲等形式展现新就业群体扎根一线、实干拼搏的时代风采。山东省第8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现场启动。由省慈善总会主办的第3届“善行齐鲁，与爱同行”网络募捐山东专场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期间，山东将聚焦扶老助学、恤病助残、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募捐及慈善宣传。截至目前，全省网络筹募善款累计达4.41亿元，实施惠民项目480个，惠及群众超50万人次。2026年6月是第3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山东省及聊城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现场宣传活动今天。

0: 在聊城举办活动，邀请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聚焦学生心理健康热点话题，举办知识讲座，现场还举办义诊，设置知识互动问答等环节，引导群众踊跃参与。由山东省机器人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1号至13号在邹城举办。本次大会以应用场景为核心，打造会展、赛训、供需对接等活动，加快推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省气象台今天下午解除高温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雨量分布不均。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烟台、青岛和临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冰雹，请加强防范。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喝点儿。这样，来一瓶。
1: 两瓶这个吧。
0: 好嘞。
2: 国务院批准
1: 没有
2: 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州。
1: 哎哥，你要吗？汽水。
2: 哈尔滨。
1: 要。
2: 七个金融板和试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
1: 那。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回学校。
4: 走了，哥，我们去等车了。
1: 好。小婷，大一都是基础课，你好好学习，千万别懈怠了。还有林动哲，我会经常去交大的，你小子给我等着，去吧。还有林动哲，爸要是知道了，你跟小婷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他要是揍你，我绝不拦着。不，我还得帮他一块揍你。
5: 行，知道了。
0: 哎，兄弟，还没给钱。三瓶，五毛一瓶，一块五。
2: 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白皮鸡蛋每500，
6: 一共多少钱？
7: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6: 都取了吧。
7: 都取了？不行，这两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6: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7: 都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了。
6: 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
7: 嗯。
6: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7: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6: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7: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6: 是吧？
7: 蛮有眼光的呀。
6: 哎，好看。
7: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8: 不好意思啊，其他样式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两天看看？
6: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8: 嗯，不急，那就这条了。
6: 别这样，带着吧。
7: 贴在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6: 的？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戴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带着吧。
7: 嗯，好看。
6: 这挺好看的，再要一条。啊，
8: 这个是27.2克，
7: 超了超了。
6: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两条都有，帮我开标吧。
8: 好啊，新三，
7: 那这个
6: 也带着呀。
7: 会沉的。
6: 沉说明是足金，这带一套才好看。
9: 大舅妈，
10: 哎，正好开饭了。
9: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10: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9: 那今天不买，它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10: 花了多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9: 你用，我和您说实话，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一小笔。
10: 真的
9: 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

0: 大舅妈。
1: 哎。
0: 大舅妈。
1: 啊。
0: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两箱？
1: 我没注意啊。
0: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2: 哎，
0: 家里遭贼了
2: 啊！这遭贼了，
1: 你们在家干嘛？
0: 您说，
1: 我去厂里找团队来。
0: 我去，我跑快。哎
3: 哎，别喊别喊别，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1: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3: 哎哎，就2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0: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1: 王飞，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3: 哎，对。回了！你外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她这去。回来！
0: 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2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啊？
1: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0: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这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1: 你肯定是每次揣2袋，蚂蚁搬家。
4: 第一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
5: 问我
4: 啊？
5: 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呀？
6: 稍微有点失望吧。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4: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5: 回去补觉了啊。
4: 我也回了。
7: 哎，
4: 朱楠，
7: 嗯，
4: 你跑个腿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啊。
7: 啊，
5: 去了去了。来，朱楠，进。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来，我先看看图。
8: 周教授，
5: 哎，朱楠，你去开什么门啊？来了来了。
9: 错呢，就是这
7: 儿。你好。
8: 行。
9: 张图南，好久不见。周教授，
5: 哎，
7: 周教授
5: 来了。
9: 嗯，
5: 乖，我这地方小，你就坐床上吧。
8: 来来，带了点水果。
5: 哎，谢谢，快坐。
9: 谢谢教授。
5: 图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要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
9: 是。
5: 那认识就正好了。这呢是庄图南，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南，你也不用紧张，也别怪你两个师哥呀、啊、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地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7: 不回去啊？
9: 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
10: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
9: 你还好吗？

0: 我吗？
1: 好久没见了。
0: 是啊，都快一个学期。哦，不对，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
1: 你还是很……
0: 很什么？
1: 很严谨。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0: 你也没变。还是很。
1: 很什么？
0: 很。
1: 你站这么高，我脖子都看酸了。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2: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玲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就回来。
3: 知道啦。
2: 现在厂里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
3: 你才老母鸡！
2: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3: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啊、我只跟玲姐家接触，好吧？
2: 好好好，
3: 你赶紧上班去。
2: 好好好，慢点啊。哎，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啊！
3: 哎，好啊，快去。
2: 哎哎，我抱。哎呀，走吧，走。
4: 哎哎呀，这不是宋莹吗？哎呀，宋莹你回来了，从广州回来的。哎呀，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
3: 哎呀，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
5: 武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3: 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
5: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3: 啊！嘻嘻。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吴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玲姐
5: 啊，
3: 念高中啊？
5: 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补。厂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课。
3: 哎，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5: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3: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5: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呀，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3: 玲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5: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3: 哎，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6: 阿玲，
3: 庄老师回来了。
7: 哎，你没买肉啊？
6: 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肉早就卖没了，虾也没了，只买了鱼。小宋，晚上吃鱼啊。
7: 慢点。
3: 是的嘞，等什么？
5: 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3: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
8: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5: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
3: 慢点啊。
5: 一大早就吃菜饭啊。
9: 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
3: 林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5: 啊，你就是续留职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得很。
10: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3: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武峰让我别耽误。

0: 个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
1: 哎，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2: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
0: 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你走。
1: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2: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我方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1: 这个也好吃，谢谢。
3: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只是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
4: 告诉我黄阿姨。
3: 哟，小金回来了。
5: 嗯。宋阿姨，你回来了。
0: 啊，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
5: 嗯。
0: 去学习，抓紧时间。
5: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哎，完了，被发现了。
3: 哎，没事。
0: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
6: 嗯，还不错，冲一下能上中专。
1: 老陆也算熬出来了。
7: 爸，我回来了。
8: 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7: 宋阿姨回来了。
8: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还特意回来一趟。
7: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8: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得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7: 我去冠贤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8: 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7: 爸。
8: 啊。
7: 你中午就吃这些啊？
8: 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

0: 再吸口。爸，嗯，西瓜蛮甜，快吃。爸，嗯，我和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1: 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你在给小敏打家具？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0: 刘副厂长？
1: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
0: 嗯，
1: 对，刘建。
0: 你和他熟吗？
1: 我倒不熟。你觉得人怎么样啊？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 小军啊，上学要花钱。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0: 小军上学？

0: 这50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庄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1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拿着。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这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乘凉吃点点心吧。
0: 好吧，
2: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嗯。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2: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0: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1: 我吃。那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不受影响吧？
2: 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0: 动辄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1: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幸亏囤了，涨了好多呢。
2: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
0: 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林姐，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
2: 你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2: 哎，你吃这个。
3: 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1: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2: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1: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啊？
0: 珊珊，
1: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2: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1: 宋阿姨，

0: 还有一间空房间，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追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1: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
0: 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太辛苦了。你是不知道，动辄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
2: 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高中生，亲爸妈都嫌。珊珊，哎，你刚才说的事儿，你低估了高中大学这条路。读高中就得考大学。
1: 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3: 黄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我也是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
1: 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2: 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动辄上高中。宋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 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0: 回去吧，啊，嗯，都回去吧。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0: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
1: 你知道我去找宋阿姨跟黄阿姨了？
0: 我原本以为你和小军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肯定比我要有面子。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你说你又何必开这个口呢？
1: 谁都有了困难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向鹏飞没考上大学，庄叔叔还托爸给他介绍木工师傅学手艺。我想着房子空着，小军就是晚上去读个书睡一觉。
0: 向鹏飞是外甥啊。

0: 是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他们对我和小军也就这样，也就是面子气。
1: 走吧，回屋看电视。
0: 我再坐会儿。

0: 哎，大哥，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妈回广州，在上海转车。
1: 怎么了？
2: 阿姨做了点好吃的，让我们带过来。来，哥，正好我跟小新下午没课，就给你送过来了。哦。
3: 装兔男，啊，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4: 肉，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都别说肉，就那菜里面但凡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
3: 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建设建设祖国呀？我
4: 那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值多了。
5: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块5一斤，现在5块，鸡蛋1块5，现在2.7了都。
6: 哎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工资还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街卖冰棍了。
2: 哎，没事儿，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来，啊，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哥几个分一下。哎
4: 呦，这么多呢？
2: 咱妈做了3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
4: 咱妈，咱们什么咱妈？说什么呢？我妈啊，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的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
6: 你们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命，水火之中。
3: 我不客气了，
2: 没事。哎，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7: 妈说，一鸣哥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2: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4: 放开计划那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6: 哎，图南，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啊，
3: 规划局，哎。那你见着那个李佳没啊？他不是去规划局了吗？
4: 没有啊。
8: 也是，现在浦西改造旧城区，南浦大桥也快有准信儿了。规划局比我们还忙呢。
5: 哎，你俩，听这些胡吹海侃不烦吧？
2: 不烦。我们从小就爱听图南哥的故事。
3: 路上慢点啊。
2: 好。小天，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天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

0: 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了。
1: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了呀，能上海。

对啊，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鹏飞，醒了，快！
1: 哥，那舅妈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我能啊，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童亮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做生意，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3: 不行，我不同意。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爸，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3: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4: 你听孩子说完。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他也支持。
3: 动哲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4: 林工也支持吗？
0: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辄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1: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3: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1: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3: 胡说八道！
1: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4: 不能随便辞职，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1: 行，大舅妈。那我不辞职，我请假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3: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4: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0: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干。

0: 还没睡呢。这是房费给的。
1: 是啊。
0: 妈，
1: 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了，我肯定不会出岔的。
0: 你去进货，路上万一遇到车匪呢？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吧，把你抓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
1: 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啊。
0: 图南，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1: 妈，妈，妈，我不是，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不是想要钱。
0: 哎呀，那你怎么突然？
1: 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怕我在上海过得不好，偷偷让董哲塞给我的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

0: 如果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援家里吗？所以我这越是面临毕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越多。可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很现实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钱。
1: 以前喝牛奶别凉了。

0: 醒了。
1: 妈。
0: 妈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拿着。这五千妈知道不多。没办法，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还没鹏飞一年赚得多。
1: 爸同意了。
0: 你爸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但他一辈子规规矩矩惯了，就害怕出事儿了。我们都支持你，他也不好反对。你安心拿着钱，踏踏实实做生意啊。
1: 妈，你放心。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也就赚点辛苦钱。
3: 对，你妈说的对，赚钱多不容易啊。
4: 哇，20000吧。
2: 哎，林武峰，你哇，这怎么
3: 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4: 爸妈请放心，就算你们不放心我，你们总该放心图南哥吧。爸，你不觉得图南哥的计划可行？
2: 到底是几个大学生，那理论知识再好，那没有实战经验呀。武峰，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啊，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就去，来谈办法。
4: 不行，答应的事儿不能再反悔了。
3: 对对对，自己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家的老本儿，皮虎。
5: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大哥，
5: 这是我二姑家的表哥陈达哥，就叫他达哥。
7: 你好，你好，你好，
5: 张图南，
7: 图南，
5: 图南哥，
7: 帅小伙，给我吧，给我，一大家子都在等着呢。
5: 好嘞，好嘞，
7: 很辛苦啊，
5: 还行还行，辛苦你啊，达哥，还来接我们。哎呀，
7: 这是小事情。
8: 哥，脚钉给你了。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有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0: 动辄哦。
1: 这条路还有印象没有啊？
0: 有一点，
2: 有一点，
1: 有一点，变化很大哦。

0: 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来，给你们三点水果。
1: 谢谢先生。
0: 来，果给我。
2: 哦，这样分红加好了没有？
1: 啊，分红吗？
3: 阿伯当分红，你们没谈分红就和我哎。
4: 叔叔，那个图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5: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6: 小叔，真的？
7: 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4: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3: 宋哥，嗯，你本金多少对啊？
1: 20000，但都是我爸妈的。
4: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7: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5: 宋哥，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0000做生意啊是有点少，

0: 我跟你二姑姑他们啊，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万。嗯，你拿着，我那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1: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2: 他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个小兄弟，
3: 叫我图南就行。
2: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1: 好。
2: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38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3: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2: 怎么卖？
3: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我们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买。
2: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3: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2: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1: 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4: 哎，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1: 好的，都挺好。
0: 哎呀，咱大兄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哦，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1: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4: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哦，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混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0: 我还记得高中1块，大学3块，他工作以后15、20块。啊，家里哦才有钱去买化肥啦，买农药啦，一直记到哦，我们都能拿公分啦。你奶奶哦说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啦，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记。
2: 哎呀，穷，以前是真的穷。
4: 你爸爸结婚哦，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哦，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2: 本来这次我说啊，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啊，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4: 邓泽，
5: 哎，
4: 今晚你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吼。
5: 好。
4: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5: 谢谢二姑姑，
6: 麻烦您了，二姑姑。
4: 没事。这俩我可嘛，搞得这么难拼起。
5: 啊？
1: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图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4: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男有关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1: 不隔不隔，图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4: 真的，
1: 你也跟亲戚一样的。
4: 你怎么早说啊？
1: 不是，那现在放心没有？
4: 放心，放心，放心了，
1: 哈。那哎，哭啊！
4: 哎呦，我跟你讲哦，邓泽他女朋友啊，那个就是他菲菲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
7: Angie，
4: 嘿嘿，那个图南呐，
7: 那么漂亮，
4: 是啊，好恭喜你哦。
1: 哎，我二姑姑他们可喜欢呀。
8: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1: 哎呀，别胡说八道
8: 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9: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8: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9: 算了，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了，
7: 管不了你们。
9: 来，
10: 好了是吧？
11: 你二妹妹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把我笑的呀。

0: 猜什么事？
1: 你这没头没尾的，我哪能猜得到？
2: 他偷偷问动辄图南可不可靠，能不能一起做生意？你猜动辄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动辄说图南是他女朋友的亲哥哥，把我笑的呀！哎呀，这孩子……哎，
1: 这种事情啊，咱们两个说说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林姐啊，林姐最宝贝小婷啊，这种玩笑她听不了。
2: 林武峰，你什么意思呀？动辄有那么差吗？动辄跟小婷那打小常在一起，鸡打鸣鸭喝水，大鹅都能打过狗，那动辄怎么就不能跟小婷谈恋爱了？
1: 你说的两个人打小常在一起，那是老师安排的呀，那是先进带后进。
2: 也是，
3: 才第一晚，还要再开两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0: 我是太子豪，不怪你啊，动子，这些小偷太有经验了，在我眼皮底下都那么大胆。赶紧点点都少了什么吧，快！没关系啊，做生意有句话，破小财花大财啊。
1: 那我肯定能找。就是咱们这样，别让哥知道。咱们老是三不就去，你就随便找个理由，你说得。
0: 哎，礼物什么呢？
2: 啊，哥，那个司机是二姑父的关系，鹏飞跟我商量说，要不请人吃个饭，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嗯，一会儿装完货，咱一块儿啊。
3: 爸，你们自己去吧，我在这儿看货。郑爸，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
0: 嗯，行。
3: 行，
4: 你们去吧，慢点，哥。
3: 啊。
4: 轻点，轻点。我才多大力气啊！你就是坐车坐太久了。这才刚开始，等过俩月更辛苦。
5: 哥，没事，你跟林栋哲去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烧了好几炷香，就求菩萨保佑你们发财呢。
4: 这么好的机会，你能只求发财？
5: 哥，
4: 把那地图给我拿来，我看。
5: 答应让孩子干，就别拖他们后腿。
6: 童楠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了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7: 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割卖货也算一种。

0: 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辅导员知道也没说什么。
1: 那小田，
0: 嗯，
1: 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啊？
0: 啊，
2: 可不是嘛，妈，
3: 我还听说有同学啊，批发塑料袋拿去外摊卖，还卖了1000多呢。
4: 这么多呀？
2: 啊，哎，
4: 现在跟图南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南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了。
0: 爸，时代不一样了。
4: 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1: 哎，图南，
3: 哎，
1: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0: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3: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1: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0: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3: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1: 别说了，哎呀，这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
0: 他乱说话开我玩笑了。
2: 我没有。
1: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
2: 小婷睡小阁楼，动辄和他表哥还是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1: 好。
5: 图兰很棒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吧。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啊，可能被偷了，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稳赚不赔的。
1: 民工有门路，也想着图兰。
5: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4: 勾啊是。
5: 舅舅
4: 啊，哥就舅舅的意思。
5: 对，两亲舅大嘛，啊，图兰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4: 大舅子，
2: 啊，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1: 大舅子，
2: 啊，对，
1: 林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兰也这么热情。
4: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两亲舅大，林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兰呀，看着沾光了。
2: 对，
6: 我真没法带你，跟这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你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7: 什么厕所啊？实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
2: 我刚刚看了一眼彭队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7: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要守油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汽油。
5: 那现在是想觅路线，
7: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6: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点水果进去。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人身安全。
0: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
6: 鹏飞跟达哥在，我怕。
7: 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6: 看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能赶上回来吗？
7: 开回来还要卸货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辄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
6: 嗯，
7: 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
6: 嗯，你开夜车，你先睡，我跟动辄守上呗，你跟阿达哥守下呗。
7: 嗯。
6: 价格怎么定？
7: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
6: 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2: 那就定400。

0: 都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是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
1: 哥，这些行，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0: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看看。没见过这款，
1: 听一下。
0: 哦，
1: 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
2: 给我来拿新的，哎，行，
3: 哥，你这塑料袋可真厉害，
2: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进来，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啊，哥。我们这些可是都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3: 哥，
2: 哎，
0: 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3: 五百六，
2: 收您425的国库券。
0: 第297块5，您再给94块5的现金。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啊。
4: 冰清可比西海上哎，波浪我心有心郎，你还更好听啊？好听，槟榔好听，听你天狼听的我都想嚎了。我哎，高彩了，
0: 来，
4: 三分天作点。
0: 七分口大饼，小二饼在喂羊，天柱家，天柱家，开门红，开门红，
3: 少丹大哥，少丹大姐，哎。
5: 您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我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3: 行，
5: 我算一块的，这辈子没进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说点话。
3: 5块10块的也多，那我说5块的。啊，那我10块。啊，
5: 这怎么15块？
3: 哎，那我发现买磁带的基本是用人民币，买录音机的大多是用国库券。
5: 好些人知道能用国库券，当然用国库券了。那不够的才用人民币，算来算去算的我头都疼了。
0: 不过我今天点货的时候。
3: 怎么感觉多了二十几台录音机啊？
5: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嗯，
3: 不会啊，咱们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呀。你笑什么呢？
5: 这最后算钱的时候，好像突然也要知道的，啊，不然就
3: 告诉他实话好了。
0: 慢点，慢点。
3: 等会儿。
5: 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都解决了。
3: 你怎么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代呀我？
5: 不是哥，没有告诉你就不让咱去了吗？
3: 当然不能让你去了，你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也不告诉我，
5: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你去了能干啥呀？
3: 哎，都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一下。对对对，啊，交给你了。啊，李叔太死了，小毛妹，
6: 知道，你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你想做生意，你爸妈能给你凑2万？鸿飞工作了一年，在加上最近倒卖，存了6000。我妈。 把银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了，连国库券都卖了，才只凑够了5000块。说实话，他当时给我这钱的时候，我挺惊讶，我就在想，他俩工作了一辈子，没有鹏飞工作一年赚的钱多。
5: 所以啊，那么多人说，读大学4年，还不如。

0: 做生意挣钱。
1: 你弄成你别这次赚点钱回去心思不在学习上了。
0: 我知道，我知道读大学不等于赚大钱。
1: 你倒是想得挺透的。
0: 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竟的事业，还有
1: 什么？
0: 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
1: 对了，小婷让你塞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那么多钱，那你们俩怎么分得着？
0: 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
1: 想起来了，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一分两分的数硬币。我妈你妈都笑，说菜刀菜板在分家。
0: 我们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我要是请她吃饭呢，她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她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1: 怎么就没请我呢？
0: 哎，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国际饭店，行吗？
1: 请。
2: 400，400。

0: 你啊，高级总有给了两分钟。
1: 好
2: 好。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3: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4: 老吴，看什么呢？
5: 人民日报啊，那登了消息又要涨价。
3: 真的假的？
5: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6: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7: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3: 把钱全取了，会太夸张
8: 了。不夸张，
9: 我们都不夸张。
8: 哎，等一下取到钱，你买什么？
10: 买电器，电器贵，越贵越划算。
8: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
10: 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买到就是最棒。那好多人呀，钱够不啊？
7: 够的，放心，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
11: 可以，
7: 好了，好了，好，大家不要急，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12: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
13: 哎哎，我也是啊。
14: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12: 哎哎，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行事好，你帮我按国际利息算就行。哎，啊，你荣福还有啊？
14: 那边那个，我那个，
12: 一个我两个。

0: 小敏，
1: 张阿姨，小敏姐，
0: 买卫生纸了。
2: 啊，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0: 我晓得的。
2: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0: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又涨价了，小婷。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1: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了。
0: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我手里头没钱，不想让妈没看线。
1: 到处都抢购，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
0: 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1: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0: 年纪大了呗。
3: 有点轻了，大哥，慢走啊。来，两盘是吧？行。咋了哥？
4: 没带纸啊？
3: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4: 不卖了
3: 啊？不是，不卖了，谢谢啊。收什么摊啊，哥？
4: 咋了哥？
3: 今天生意特别好。快哥，赶紧收拾回村庄。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
5: 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哎，
6: 赶快去苏州吧，把这个。
3: 咱俩来走。
5: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7: 别别别，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6: 我们今天排不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哦，今天晚上半夜过来排。哎
5: 呀，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
8: 哎，排队啊，排队啊！
5: 上海的银行事情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9: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呢？

0: 还有啊，这么多。不，
1: 哦，没了，就这些。
0: 啊，就行。
2: 他们嘀咕什么呢？
1: 不会真不给花吧？
2: 去去去，
3: 你过来一下啊！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国库券啊？
1: 怎么了？是不能兑换啊？
3: 现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啊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啊啊！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兑。
1: 好。嗯，
0: 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4: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十九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两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啊，你先休息。
4: 回来了。你哥呢？

0: 今天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烙饼。嗯，
1: 发了这么多安全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啊，
0: 还拦着他们吗？
1: 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哎呀，
0: 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2: 你进来了。
0: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哥，给你。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的。
1: 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1: 他们仨呢？还睡呢？
0: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1: 俩月没睡好。那……
0: 哦，妈炖的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1: 小丁，等他们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搁加倍还你。
0: 我着急，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1: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0: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1: 十中？
0: 嗯。
1: 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再给我凑一块儿。
0: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1: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还是一人一半啊？我去福建啊，觉得林家有点特别好，人家一家大大方方的谈钱，你跟林动辄谈恋爱，我现在觉得也挺好，至少你们还能上上钱。
0: 哥，小勋考上中专了，有点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1: 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0: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都去了几次。阿爹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岔了。
1: 行，知道了。醒了。
0: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慢一点，舒服。嗯，还是家里好。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了。什么意思啊？我变样了？飞了。
1: 瘦了，反正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嗯。

0: 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
1: 可不是吗？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菜都找不开。
2: 啊！哎呀，还是占了价格闯关的我。哎，
3: 也不能这么说，那进价涨，运费也涨啊。主要是你想说那国库券，它那兑换利润大嘛。
2: 当初说定的是阿达哥和动辄各4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哦，
3: 就没问题。我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混掉，混掉，混掉，混掉，混掉，混掉。
1: 你也去啊？嗯。亮哥，嗯。10%是我二姑父定的，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夜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2: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1: 是，但我
2: 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不好出手打你。
0: 啊，大哥，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3: 什么信息啊？
0: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啊，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好的，
3: 你小子果然懂行哦，想自己单干啊？
0: 这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3: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呢。
0: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3: 10000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
0: 上牌。上牌，那咱们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3: 组长，那点钱不够吗？
0: 钱不够。
4: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是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5: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4: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嗯，刘健，
6: 哎呀，庄头男啊，好几年没有见了啊！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4: 你哥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6: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4: 好啊，
6: 小军，帮我推一把。
7: 好，坐，慢点，
4: 慢点啊！
7: 回应啊！哎。
4: 小军儿是考上中专了吧？嗯，
7: 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我很多难题，还压中了一道大题。
4: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7: 那我先回去了。
4: 好。
5: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4: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5: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珊珊姐买水果过来谢谢爸。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爸，爸不告诉我，还是林栋哲说的，说就是因为宋阿姨那两间空房。
4: 小军，我怎么感觉你跟林栋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栋哲说话一样，谈人闲话，看人眉高眼低的。你现在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栋哲，也挺好，俩林栋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5: 哥，
8: 走了，出发了。
9: 啊，大哥，
10: 点点点，
9: 下次你来。
10: 好，走了，
9: 带你去德月楼，咱们吃松鼠桂鱼。
10: 好，喝
11: 水。没准是你们先来福建呢，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9: 好，要得要得。
11: 光狗，
9: 我走了。
5: 开学见。
4: 干什么呢？走不走啊？
12: 林栋哲，你走不走啊？
8: 走了，
10: 走呀，快点儿！

0: 妈，我来吧。
1: 小丁，别下手，我跟你爸快剥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还得吃。
0: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鹏飞呢？
3: 鹏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
0: 啊。
3: 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南，
1: 哎，
0: 本钱马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
1: 那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彭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2: 行了行了，就收下吧，这是图南的一份孝心。
0: 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3: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明天呀，我就去银行去开个存单，把这个钱给突然都存下来。
1: 存什么呀？听说现在取钱的人特别多，一些储蓄所都暂停取款了。不存，买东西囤着。
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祝福飘荡飘散，伴夫唱。哎，要看。哎
1: 呀，图南。
2: 哎妈，
3: 怎么了？
1: 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
3: 不是妈，不是我给你的钱。
1: 你拿到上海的存款，免得你阿爹阿婆知道了生事的。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

0: 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橙子呀，发现你这黑桃就正

0: 最后剩一个我们也把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3: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1: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4: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5: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6: 与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7: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8: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梨园赏心，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

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忠将关羽过过了马占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只能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一得天亮率1000步兵奋起扬道，
5: 一得领命。
3: 嘿，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您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7: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声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摘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声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0: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我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0: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0: 对，
3: 好。
0: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震撼住了。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猛乃下一亮义无父，蒙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失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虽愚，民可垂于

舞过轻舞红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征陈王霸业，把我打过李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0: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1: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2: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3: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0: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

0: 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声还是最终唱红声，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1: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

0: 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1: 有请。
2: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3: 我是李连胜，20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绝，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4: 小羽不肯过江东。
5: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3: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5: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3: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6: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3: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6: 那就乱了，你想想。
3: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5: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6: 你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3: 这是个班，
6: 那咱们试试，
3: 加油。
5: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7: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3: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6: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3: 好，
6: 我们叫卯上，一起
3: 卯上。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2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

0: 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它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它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1: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在我们这垓下阁力拔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0: 你我翻呐别。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2: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
1: 哦、
2: 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2: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2: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啊，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0: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2: 哈哈哈哈哈哈啊，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
2: 哎，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0: 是这样。
1: 哎呦，这太棒了。
0: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2: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2: 辫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2: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3: 好汉歌呀！啊啊
2: 啊！还有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
0: 啊啊啊啊
1: 啊！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

0: 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2: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1: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2: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3: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0: 你知道啥是秦腔？
1: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国北满，老小扶弱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是芦花荡的张飞呀，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德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

0: 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0: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济。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他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2: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0: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力如砸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2: 这还简单？
0: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2: 杨二郎，
0: 杨二郎踏平的七十二变。
4: 踏平的七十二变，哎呀，
0: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力哪吒足蹬着乾坤二圈，
4: 力哪吒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
2: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2: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
4: 出门来自觉的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哎嗨，
2: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1: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0: 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2: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0: 家阳你几岁啦？
2: 我今年6岁半了。
0: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2: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哇，
0: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2: 应该2年半了吧。
0: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2: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0: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2: 对。
0: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
2: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3: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0: 面色红润一点。
3: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0: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有了解吗？
3: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它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0: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4: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脸谱就勾画完了，
0: 下面就要勒头了。
4: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0: 哎，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2: 不疼。
4: 家阳很能坚持，
0: 然后一带，
4: 好极了，完成了。
0: 好嘞，
4: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就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

0: 希望了。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潜力秦风烈烈，
3: 万人齐吼秦腔。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3: 我是秦腔演员胡林焕。
2: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前公之道领见，会有的本宫西行前站立宫门交交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十一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十二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十五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四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三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四节是膨出，两节是突出，一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两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两三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

0: 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痴魔辈，江湖岁月催，霸业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啊，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3: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0: 啊，
3: 一圈半，
1: 扎扎扎，对，
0: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0: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到。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地

0: 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0: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地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嗯，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

0: 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1: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
2: 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要缩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其他学生演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奇迹这么好。
1: 打龙开箱，
0: 这个打龙开箱是奇迹染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2: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迹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

0: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头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好好好好，心里不想既无险也很难，除非你了，除非你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躲出来，不耽误时间，那比较难。插，抖，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枪，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颠。这个地方负伤啊，老是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抹的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你看你怕了吧，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1: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打门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门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快点上啊，
5: 快点，
3: 你上啊，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6: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9: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9: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个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9: 我陪着你，你先进。

0: 哎，往这边进。
1: 师兄，你进来呀。
0: 进去吧你。
1: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2: 还要你。
1: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2: 阿佳，你也走吧。
1: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2: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2: 我教你个办法。
1: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5: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5: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1: 对，
5: 非常精彩，
1: 太棒了。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奇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2: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

0: 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事。戏剧学校五年一批，我就叫了五届，培养了五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戏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0: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近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的啊，心里很紧张的，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喜剧，宣传打工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喜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0: 有啊，喜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三位演员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基本上就解散了。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0: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一百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乡传承，坚持在戏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米粥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

0: 题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0: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细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细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合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张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

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哎，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习。

0: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愚人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本节目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贴飞
2: 笑。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腹。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砖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烟。
6: 意了，
2: 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与众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

0: 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1: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1: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剧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心呐、啊！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

剑一壶酒，独酌

起我曲折，佛理之薄可留，乱我心者尽理之。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醉过心。

0: 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吗？

0: 啊，就真的参加过，
1: 真的参加过。
0: 那个时候就是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1: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0: 第一名呗。
1: 对，
0: 唱的是啥呀？
1: 唱的是《文昭关》。

0: 情深不忘安。
1: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来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啊、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弹顿挫，
5: 武魂透激昂。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4: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5: 我们将
6: 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7: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9: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8: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10: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

0: 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2: 铁剑飞的厉害，不免太过发怒，所以先去阻挡，
1: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3: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剧二代。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4: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水水，青丝满途，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5: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往婚，花易笼。怕三姓。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别，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无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

0: 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1: 是的，是的。
2: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1: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送骨头节，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2: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3: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4: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

0: 说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啊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1: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0: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1: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2: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1: 12岁，
2: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哦，《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在问心语，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啦。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顾是阆苑仙吧，
4: 一顾是美女富下，
2: 煞色没几元，
4: 今生偏有女识他，
2: 煞色有几元，
4: 似乎心思重续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琴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琴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

0: 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4: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4: 刺完精忠报国4个字之后有4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表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4: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4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
4: 对，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4: 像这个《乌鸦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2: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2: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5: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你

0: 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1: 我献丑献丑。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4: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十七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3: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5: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3: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6: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3: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剧周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2: 剧艺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3: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2: 海棠，
0: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3: 我们请坐，
2: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3: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

趣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粤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粤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八道。
1: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太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5: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6: 这意思。挺
7: 没事没事。
5: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这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5: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1: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就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着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地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啊，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

0: 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他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他印象太深了。
1: 超星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2: 是的，
1: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2: 好呀好呀。

0: 谢谢。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和李玉福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3: 邵群老师，您越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1: 我们京剧其实是
3: 徽剧，
1: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3: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有？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宇宙风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啊，试到此。它因为腔多字少，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
3: 不
2: 就得好半天。

0: 那我们就听绍兴老师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1: 试一下，我听听啊。
2: 不到。哦。春夏。
3: 夏季。夏季。
2: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0: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戏剧当中意难平的爱情，但其实在戏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就比如说像邵群老师和于老板，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
1: 我发现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0: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我们的配音老师他是给章子怡配音的。

0: 不过可惜的是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1: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2: 嗯，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1: 我们就简单的对几句念白吧。
0: 简单的对一下吧。
1: 来来来，请找

0: 要你照。
1: 日次我就不照了。
0: 怎么不照了？
1: 你将手放平些。
0: 哦，好好好，放平些。
1: 日次我就照牙锤。
0: 哈哈哈哈哈哈！哦。
2: 特别棒，今天特别感谢赵群老师和旭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相思赋予谁赋能，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自不可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于少群、李旭丹，你们的作品《相思赋予谁》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薪火相传，红楼行；
4: 款款相思，赋予谁？
3: 佳期又逢戏中人，
4: 梨园芳华满乾坤。
2: 旭丹老师请台下就坐，少群老师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5: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位是能文能武的小派花旦，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0: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1: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我从8岁开始学戏，我喜欢武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呢，就觉得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不太多，老师就让我学青衣。到了大学，由于这个当时出了一些意外，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那个时期呢，就开始练敲。到了我们京剧团，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0: 索姐是一个万金油，就是所有的你能说出来，那生旦净丑、文武昆乱不挡，超级复合型。
1: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2: 我是在宫里还是在梦里？我是人还是鬼？
3: 你是睡糊涂呢。
1: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珍妃。
0: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观察光绪的一生，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他虽为贵为皇帝，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只有珍妃这么一个知己，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思想。
1: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唯独珍妃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这出戏当中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圆舞曲》，这是全剧最高甜、最唯美的一个片段。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既小资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0: 怎么就这么零星一点，香也不熏，帘也不卷，这卧房之内竟乱成这般。
1: 你是？
0: 我的帐子你还挂着，我的八音盒你还摆着，还你是你是的。
1: 真儿，我是在梦里还是在宫里？我是人还是鬼？
0: 你是睡糊涂了。
1: 不对不对，真儿，让我好好

生根。原来你的手比我的还暖。

皇上，这是我攒了三岁的体己钱给皇上买的怀表，那年走得仓促

十年了，我如何白日念你，夜梦唤你，你都不来。你可知我想你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两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来到赏析区，有请。
1: 嗨，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请落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0: 欢迎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0: 欢迎马老师。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大开眼界啊。
3: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然后因为它的板眼是没有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4: 因为在我们传统戏没有这种板式的。
1: 对，
4: 那么它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有更多的突破创新，包括我们演员要自洽要舒服。这段戏的表演当中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是一直在那碰撞，很洋气。你说像马伯通从小学老生，要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京白，对不起，我们平时这个湖广音中州韵在这儿使不上劲儿了。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湖广音中州韵，可能就
0: 味道也不对了。
4: 也不对，我自己也唱老生的，我太知道了，要在台上蹦擦擦，他还得带着那个京腔京味儿，带着那个王者风范，还得搂的一个姑娘，老生不会的。
0: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是不是？
4: 没有的。
2: 首先我是抗拒的。
1: 在我们这都是小生了。
4: 我们说索明芳老师可以说是一人千面，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领域里面是宝贝，这个戏路是你独一份儿。特别了不起，给你二人。
1: 谢谢于老板，谢谢于老板。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我这个旗鞋，花盆底儿，因为跳舞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0: 对。
1: 花盆底儿重心必须在中间。
0: 就中间那块，那一点点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成功在于马老师这个底座是真的稳当。是。
5: 这样一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震撼了。好像跟大家跟现代的观众离得很近，很有亲切感。
0: 我是人还是鬼？我在宫里还是梦里？就这个，哎，所有人一下子把这种形式就拉近了。而且我看刚刚二位在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两个物件，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给皇上买的怀表。
1: 因为我们当时

0: 创作的时候呢，去了光绪陵，我也震撼了一下，就是真的这个怀表就挂在那个棺椁的边上，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珍妃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我们这出戏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也有想到，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无声的泪藏在他的眼神当中。说到这个八音盒，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呢有一个八音盒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他给它拆了，整个拆了以后呢，他就研究这个配件，研究之后他画了个图，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你找人给他装上，装上以后打开里面是昆曲，唱的是牡丹亭。
1: 哦，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2: 把挂了内存。
0: 哦，对，
3: 重新排列了一次。
0: 对，很厉害，超级厉害，
1: 这得是绝对音感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0: 是，同时我们这个戏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就后来他这个珍妃的帐子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1: 就光绪对珍妃的思念。
0: 是的，是吧？
1: 就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我们都在哪儿演？
0: 最近正在巡演，
1: 这种大舞台。
0: 是的，是的，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4: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都是在小剧场。
0: 对，
4: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一两百人最多了，对不对？三五百人的剧场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不属于京剧，其实它是从西方戏剧传过来的。所谓小剧场戏剧，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观演的人数少一点，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稍微比较先锋一些，它还在孕育的阶段，还在成长期，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或者黑匣子的方式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1: 特别棒，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考考二位好不好？
0: 哇，我有点紧张了。
1: 近期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开盲盒。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唱段也好啊，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0: 行，
1: 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开出来什么咱演什么，好吧？
0: 好吧。
1: 哦，它是
3: 花，
1: 海棠花，对吧？要抓手吗？马老师，
3: 我带一朵。
1: 你带一朵。
3: 但是我
0: 带一朵。你往哪带啊？
1: 你只能插进来。
0: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啊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叫做游龙戏凤。
1: 来，

好不好听啊？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感谢两位老师。第一个盲盒，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啊，哇塞！这个不一般了，这个就是。

0: 敲，嗯，
1: 对，是吧？对，
0: 这就得展示敲功了。
1: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郊用的这一出戏当中的，这是一双小鞋子哈，红红的小鞋子。那么最早敲功是由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他是从梆子当中，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它既是一门技法，同时呢又可以改变男旦大脚掌的这个劣势。在过去所有的武旦还有花旦是必须要绑敲演出的啊，嗯，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嗯，因为确实练起来
0: 非常不容易，
1: 很痛苦。我的师父王小菊老师，他呢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上来三年学敲，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0: 只学敲，
1: 只学敲啊。大家这样看的比较明显，
0: 对，很明显。
1: 我大概给大家展示几下敲步，
0: 跑圆场吗？
1: 对，

0: 哦，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脚步吗？他是基本上是属于一厘米一厘米那样的在挪动。我鱼儿，哎呦，
1: 哦，谢谢。
0: 这出戏就是踩着敲，
1: 一直踩着敲，
0: 一直踩着敲，
1: 两个小时。
0: 哎呀，好疼啊！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就得求助了，于老板。
2: 哇，一锭银子，
0: 一锭银子。
2: 那想必这锭银子出现在武家坡里吧？
1: 啊，猜得多啊！

0: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啊，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一百位能量官，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索明方马伯通西皮圆舞曲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0: 中西合璧唱西皮，
1: 齐奏创新圆舞曲，
0: 小剧场有大舞台，
1: 开拓戏曲新未来。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
3: 在三位赏析人里边，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所以一哥他说的莫非就是？
4: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二丫头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没有尹俊老师帮助我，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而且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还有戏歌也好，只要和戏曲有关的，尹俊老师永远都在我的身边，从来什么都不问，接到电话立马就来。

0: 于老师你好。
1: 哎呀，尹老板，尹老板，见面了，怎么样？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吗？
0: 特别好，非常亲切。啊，
2: 我是荀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荀俊。电视剧当中、影视剧当中、电影当中，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剧指导工作。我也是山东人，我是威海人。首先回到家乡，无比的亲切。再加上于毅老师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就，哎呀，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3: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所以这次呢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爱情之美，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断肠之水其实就是酒啊，酒穿肠之后，他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其实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和打鼓棍当中二丫头和这个那素芝的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2: 爱情，那么想我跟他合作过打鼓棍，他跟那素芝之间的爱情多么悲壮。
4: 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
2: 咱们就直接击入人心啊，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去给大家演绎。
5: 我就想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2: 别之日啊，
5: 跨牺牲了，就是把这些
2: 都融入进去，
5: 可以融入进去。
2: 对，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扮一个那个虞姬？
5: 对，您扮虞姬其实就是咱们重现11年前，您让我扮上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特别严格的要求我，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2: 没有。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是主要负责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那么于毅老师呢，演唱，而且他的演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念白呀，当时的一种情景再现的台词啊，我觉得也挺难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呢很特殊啊，你既要表现虞姬的端庄啊，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还要呢跟虞姬

是有一种对话，就是我在演他的二丫头，他看到我，或者他对于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是追随我还是我追寻他，都是有一种心灵的碰撞。

苏芝，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我就学。你快过50大寿了，我就偷摸着练，可这次啊，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苏芝，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0: 做了回霸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已经换完装的一哥和我们的荀派的男旦尹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断肠水这歌我听过啊，但是很多的让我说头皮发麻，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就是
2: 我是全麻，全麻。
3: 一哥上场，泪水在眼睛里就不停的打转，然后流下来。从技巧上说很难，从内心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他一定是由心而发的，特别不容易，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2: 我跟于毅老师这么熟，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到，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这就高级了。说真的，我们不吹牛，在影视界，在音乐剧界，于毅老师一定是京剧唱的最好的，我们不说之一了啊，肯定是最好的。
0: 我觉得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戏宇宙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我现在是赏戏人的位置，但是真的想做一个角色的变化。就跟一直开那个玩笑，于老板说，于贤弟你去做个什么，哎，我又去。小龙说，你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劈叉？ OK， 我去体验。
3: 哎，可以，
1: 你可哇，掌声，哇，哦，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我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很傻，但是呢，正好二丫头有句话叫我是二丫头啊，但我不是二傻子，但是为了我爱的人，我可以装疯卖傻。其实想说的就是来到这个舞台想做回馈，想从赏戏人变一个角色，变成参演。我觉得用我的方式，哪怕一个戏曲大外行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戏曲之美，介绍我们最传统的文化之美。多媒体老师做了这些剪影，那就是我和素芝的一幕一幕，他这一生当中只宠着一个女人，用他所有的方式。素芝说，我打小就喜欢听戏，咱这戏班不行啊，你我不喜欢看了，生气了，那 OK 没关系，媳妇儿，我演。
1: 感谢一哥。哎呀，
2: 虽然我比尹俊老师虚长几岁吧，但是呢，我一直特别关注你，他一直在为京剧艺术，在为前旦男生唱旦角这一个行业的开枝散叶传承和发展，在做着自己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些贡献。是很多人的老师，很多明星的老师，很多演员的老师。因为尹俊老师的付出执着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足迹，有他的思考努力和探索。
0: 尹俊老师，我一直叫他叫小先生。对，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时候，他有可能比现在要瘦20多斤。尹俊老师第一次相识，我其实作为一种玩笑感，我觉着，哎，演旦角，旦角是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哎呀，娘一点，然后或者怎么样，就这真的是我的理解，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和一位京剧老师去接触京剧。当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说，对不起，我们上课习惯老师是坐着，你要站在那里。我以为他开玩笑，然后呢，我听到那站着，我就站着，站着，老师开始，然后旱冰，我想，哎，我有小嗓嘛，他唱完旱冰的时候，我马上就旱冰。他说 OK， 你知道下面该唱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那你唱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于毅老师，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我

0: 我们京剧没有谱子，因为只有这么点时间，我是戏曲指导，我用我这个方式你接受，不是玩闹。他说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的，只能耳濡目染，只能这样口对口的一句一句一个小手音教给你，
1: 口传心授。
0: 对，这只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步，就是现在见着扇子总会有哆嗦感。是那时候，比如说我是一山东人，那我走路可能还练点搏击，我都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啪一下，我说哎呦，这怎么还打人呢？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方式，因为你只有这么点时间，你认真一些，我给你一点肌肉记忆，你一定可以的。
2: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站着的，一进门是吧，站那儿把昨天的唱腔来给我唱一遍，然后再拍着板，然后再唱，唱不好再说一顿，打骂为主，其实是一种鼓励，对不对？
0: 旁边打着，哎，不错，在，哎，鱼啊，有味儿，这样唱，然后这样，忽然间，
2: 故意挑中午12点去排练，就那个棚子是铁皮的，那十二点那特别热呀。你一热你就有肌肉记忆了，对吧？那汗哗哗的出，那你在拍戏的时候你勒上头一扮上或者是一唱，你才能去展示十分之一。
0: 但是尹俊老师每当说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不管他现在是不是胖20斤，是不是那个认识我时候才20几岁的少年，他眼睛里永远有光，那个光泽是永远都抹不去的。他一说起老先生给他讲戏，一说起来这一折一折戏，一说起念白，一说起唱腔，哪怕他再累的时候，只要开了他这个头，
2: 对了，
0: 他永远不知疲倦的在给你讲述，在陪你练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感受到这种傻，他也影响到我。我觉着我应该不管是做影视做音乐剧，我应该更加的沉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能做到。
2: 肯定可以做到。
1: 所以特别感谢尹俊老师和毅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断肠水的作品。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所以特别感谢尹俊老师和毅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断肠水的作品。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100位能量官。自不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100位能量官为断肠水赋能。恭喜断肠水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人生自有未了情，
2: 戏宇宙里来圆梦，
3: 戏曲影视结良缘，
2: 师徒同台谱新篇。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来到的100位能量官，也感谢赏戏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

0: 老爹，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1: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2: 老头子，当心点儿。
3: 说说池上的情况。
4: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0: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2: 隐蔽。
3: もうすぐです。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怎么样？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1: 要不然，我们刀背后折腾他一下，
2: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1: 哎，对了，前些天。
2: 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2: 追的还挺齐。
3: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4: 哎，
3: 到了。
4: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3: 老总，前两天啊。 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啊！就他呀，军爷，冯队长在吗？
2: 在呢。
3: 哦，
2: 您这是？
3: 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拿着拿着，
2: 您这么客气干嘛？
3: 拿着吧，来。
2: 您这酒？
3: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2: 啊，进去吧，进去吧，
3: 走走走，走吧。

0: 给你，
1: 冯队长，
2: 冯队长，
3: 怎么回事？
1: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3: 就他？
1: 对啊，
3: 冯队长，
1: 他可是咱们市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3: 是吗？
1: 哎啊，
3: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1: 啊，
3: 来，继续抽烟。
1: 哎，
3: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
3: 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
1: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3: 走走走走走！来，长官，
1: 穷光蛋一个个的。
3: 哎，
1: 你会玩吧？跟我玩来吧。
3: 我不会，你不会啊？
1: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3: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1: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3: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1: 坐下玩两把，
3: 玩两把，
1: 别不是抬举啊，
3: 好，冯队长，
1: 开心了，
3: 听好了，
1: 玩牌了，
3: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地元の責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村の全員をすぐ集合してくれ。隠してた穀物を一軒ずつ調べろ。前線の兵士は私たちの

0: 信を待ってるぞ。
1: はい。
2: 你赶紧去找镇里的保长，集合所有的村民，还要仔细找找各家各户的藏粮，赶紧去。
3: 是，
2: 快去
3: 集合村民，收集粮食，快走，跟我来。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马上，来，一起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0: 不能喝，
1: 再喝点，
0: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
0: 这还了不得了，
1: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0: 是，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先花，赶紧扶冯队长，先花。
3: 这有钱，来来来来来，睡觉。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沏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要日本人强取不可。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小这样做会有报应。报应？你去看看。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疯了。
1: 話させろ。
2: え、阿花。
3: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4: 是呀，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3: 哎，赵大爷。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1: 彼を降りさせろ。
2: はい。え、下去。
3: 太君，
2: 快点啊！
1: 大哥，
4: 下去。
3: 我下，我下，我下。
2: 快快快快！
3: 好好好，我下。
4: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大哥，下去下去。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马上带人。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毒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办？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よし，行け。
1: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
1: 嘿，干嘛呀？
4: 大家过来，过来，过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

0: 他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1: 何を言った？言え。
2: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1: 你强的。
2: 老板子。
1: 好死。
2: 老板子。
1: 死的好死。
3: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4: 大将，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3: 是是是。
0: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5: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3: 哦，啊，这我，我不知道啊，啊。
4: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君は嘘つきだ。
5: 老实点。
0: 君は走ろ。
5: 你是不是八路？
3: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4: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3: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5: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3: 哎呦，我是，没错，好。
0: 連れてけ、家計だ。
5: 拉出去，收子。
6: 我太君，他是我爹，我爹可是良民。
4: 隊長、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5: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4: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3: 滚！
7: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3: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3: 你们干什么？
6: 爹，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1: 说得好，
3: 小日本，不得好死！
6: 爹，
3: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8: 兔子，
3: 报告！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3: 一人给我安心！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1: 老爹，
3: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5: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3: 老爹。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克，急げ！阿塞连达，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6: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让你给我进城。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啊。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命。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啥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
4: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
4: 是。
5: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长，军长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军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军长队长，队长，军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砍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1: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4: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5: 走吧你。

0: 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
3: 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4: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4: 让开！
0: 你抢，你抢。

0: 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1: 是是是，快点快点，往前方向装粮，快点，
2: 快快快！
1: 要命了！
2: 装粮食，装粮食，
1: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2: 来来，这边。哎哎。
0: 好好好，贺涵，让你饶了我，实在，好汉，你饶了我，好汉，
1: 撞过去！趴呢？趴下！趴下！挺硬啊！

0: 哎，这边，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0: 太君慢走。
1: 太君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2: 队长，
3: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0: 这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

0: 还不知道啊？
1: 他说这话了吗？啊，
0: 没说什么呀。
1: 这是欺负人了吧？这把人真厉害。
2: 哎，你干什么呢？看着你怎么走？
3: 快！
0: 队长，
3: 余良人呢？
0: 都早就走了。
3: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队长一起上战场的，
1: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快点！快！啊！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3: 庆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0: 什么？
2: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4: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0: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1: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0: 他可是我兄弟。
2: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0: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2: 好。
0: 小心点，黑车手。
2: 快，你小心，
0: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2: 走，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0: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1: 嗨。

0: 过去过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过过过过过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
5: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

0: 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

0: 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1: 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0: 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4: 金队长，有什么事

0: 行吧。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
0: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0: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0: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0: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0: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0: 去吧。
1: 是。
0: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球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边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上。
1: 四，
2: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我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应该的。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

0: 私かにとペンを取って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

0: 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你进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3: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嗨，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叫，自己进来。

1: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2: 要人去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趁在后面抓住他。
3: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清风怎么办？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3: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3: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
3: 拿着。

0: 救援軍だ、早く。
1: 全員集合、出発だ。

0: 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面向东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已经跑了几个星期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胜算。

0: 최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2: 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为国捐躯，
1: 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

0: 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0: 沈孤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孤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0: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孤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0: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

0: 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1: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2: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3: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4: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5: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6: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7: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8: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9: 祖国万岁！支持！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0: 这是一座充满奇思妙想的村落，在这里，一把剪刀就能创造出千变万化的造型。
3: 啊，我们每一剪都非常值钱的。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嘛，“一剪值千金”嘛。
10: 一生只做一件事，寸寸光阴中留下了一个造福子孙的大产业。
11: 种了多少回，种了金，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走那个精品线。
1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小盆景，大乾坤。

深冬，当北方许多地方已是大雪纷飞，岭南俊俏的群山依然层峦叠翠，绿意葱茏。晨雾刚刚散去，草岭山下的瑞岭村就热闹了起来。盆景园中展示着各家各户送来的盆景，村民们定期都会在这里学习交流，看看谁家的盆景好，比比谁家的技艺高。不大的盆景园成了大家一展身手、一较高下的比武台。

0: 瑞岭村是远近闻名的岭南盆景之乡，80%以上的农户从事盆景产业。自2021年，广东省开始了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高级职称评定，短短3年，瑞岭村就有300多人获得了职称证书。做了20多年盆景的孔德成是村里第一批拿到高级职称的盆景工匠。
1: 这是在修行呢？
2: 哎，就是修剪那个罗汉松，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跟个树的树形来去造。我们那个岭南盆景就是崇尚来自自然，高于自然吧。
0: 岭南盆景是中国盆景艺术5大流派之一，追求古秀清奇、宛若天成的自然之美。人们依据枝干长势，不断进行修剪调养，少则5年，多则20年才能成型。因此有着"一景方成以时秋"的说法。孔德成的这盆罗汉松，已经修剪了7、8年，一点点接近他想要的形态。
2: 我这棵树呢，我就起名它独钓寒江雪，就是有一点意境。
1: 咱们这儿的盆景基本上都有这种诗情画意的名字吗？
2: 都有的，我们平时都有看书啊，所以呢，我们那个记忆呢也提高了很多。盆景就是一个艺术品嘛，艺术品都肯定有讲究那个艺术的手法的嘛，是。
0: 常年和盆景打交道，很多瑞岭人都能出口成诗，提笔作画。单看盆景的名字，风吟竹韵，春水潺潺，竹影摇夜空，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是诗，盆景是诗，生活也是诗。岭南盆景以修剪见长，截干续枝的独特技法使得树干枝条曲折迂回，显得浑厚庄重。
3: 我们每一剪都非常值钱的，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嘛，一剪值千金嘛，所以我们做出那个造型出来都是很有价值的。
1: 那这盆盆景大概还要长多久才能成型啊？
3: 3到5年吧。
1: 那这样的这个盆景如果长成了，大概能价值多少钱？
3: 成品的话也是值个几万以上嘛。
0: 这一剪剪出了瑞岭人心中的美景，也剪出了兴旺红火的好日子。一盆盆价值几千到几十万元的盆景，是村民眼中的绿色银行，存进了光阴，换回了财富。如今瑞岭村形成了集种植栽培、创作培训、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盆景产业链，每年为村庄带来3亿多元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0元，小盆景造出了大乾坤。
1: 要做好一株盆景，需要时间、耐心和巧思。没有时间的打磨，就看不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就守不住平凡与寂寞。丰富的经验和记忆，独到的思考和想法，这是做盆景的诀窍，也饱含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0: 瑞岭村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为花草苗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纵贯村庄的古树大道仿佛一条十里盆景长廊，串起道路两侧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园艺场。3、4层的岭南民居散落其间，与村舍、田园、远山呼应，如同浑然天成的岭南盆景镶嵌在大地上。与城里的快节奏相比，瑞岭人的日子格外悠闲自在。花甲之年的姚金海是岭南盆景非遗传承人，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院子里转转，给盆景浇浇水、剪剪枝。
1: 姚老师您好。
4: 你好。
1: 正忙着呢。
4: 是啊，修一点盆景呢。
1: 嗯。
0: 姚金海从小跟着父

0: 不经学艺，与盆景相处越久，他就越觉得这门艺术博大精深。盆景艺术起源于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人们采用绘画理念，把植物、山石移入盆中，组合成景。方寸之地取来一片山林气象，融情入景，体现出神似超形似、无声胜有声的中国美学，形成了众多艺术流派。
1: 基本上呢，都有南派、同北派、川派啊、飞派啊、苏派啊、洋派啊。南派呢，就基本上以岭南派为主。
0: 岭南地区草木茂盛，在宋代时就已经开始栽培盆景，到了清代更是广为流传。清朝学者屈打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记载：“九里香，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枝干全曲作盘盂之玩，有寿数百年者。”清末以来，受到岭南画派一波三折技法的影响，岭南盆景逐渐形成自然苍劲的鲜明风格，成为中国盆景一大流派。岭南盆景善于就地取材，当地生长的九里香、罗汉松、山松等树种都被广泛使用在盆景制作中。老姚家的院子里就有十多种树木被制作成了盆景。
1: 多年的时候开发嘛，这块也是比较亮的一种一棵九里香啊，脱位啊、枝条啊，它都分布到比较好的。
2: 对，
1: 还有那个这个顶呢，也是就是有比较稳重，看上去呢就是一个好的盆景。
2: 是，下面就看上去很扎实、很挺拔哈。
1: 盆景呢，它造型呢就各种各样的，慢慢培育。培育一个盆景，好像这种小盆景都要五年以上。
2: 哇，小盆景都要五年以上。
1: 因为它如果不培养的话，它是几十那个两百块钱，一培养出来呢，可能两万块钱。哇，就它的价值就是在那个工艺方面了。工艺好的，它的价值就高；工艺不好的，它价值就低。
0: 如今，村子里九成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盆景，面积达到15000多亩。姚金海的园艺场离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1: 这个园艺场呢，就大概有660亩，
2: 600多亩。
1: 600
2: 还有多少棵这个盆景啊？
1: 总共大大小小呢，有5万棵以上，有几万到几十万了。几十万那种呢，一年都是卖一两棵啊，那样做一点量盆景来养老，就可以够一年的，就是自己的消费啊。这种盆景呢，就是做的一辈子了。
0: 一生只做一个行业。瑞岭人就是在这样不疾不徐的脚步中收获从容的心境，也迎来丰足的生活。虽然现在制作盆景大多使用人工栽培的树桩，但是瑞岭人依然保留着上山寻宝的传统。这一天，村民朱汉明就和几个年轻人上了山，打算找一些造型独特的树仔头。
3: 插到地里去可以活的，挖了这棵就撑开。
0: 树桩，广东话里叫做树仔头。从清末开始，为了制作盆景，瑞岭村就有人到附近山上寻找树仔头。朱汉明的曾祖父也在其中。
4: 如果好的有价值的树桩，我们会挖走。如果没有价值的小的，就好像这个小的，我们顺手就把它搞个造型。若干年以后，好像10年、8年，或者是20年呢、来挖，这个树就好价钱了。这个树啊，比它资源长啊，那个价钱要高好多倍。
2: 也就是咱们这里的传统，就是好的我们挖走，
4: 对，
2: 暂时没有价值的我们也不会不管它，
4: 都是这样的，
2: 也会给它做好造型，等待它慢慢长大，留给子孙后代。
4: 对。
0: 岭南人常说一句话：靠山不养山，水尽又穷山。人们早就明白，再丰茂的山林也经不起无限制的开采。

0: 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瑞岭人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如何与这片山林相处。
1: 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乐队呢，以前我们的长辈也是这样留下来的啊。嗯，我们应该也要留到留给下一代了。
2: 五年，可能十年，也可能十几年，是吧？
1: 甚至更长时间。
2: 甚至更长时间。
1: 嗯，因为这个树呢，一般的树呢，那个价钱呢，跟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那个树的价值越高，就大长大了嘛，好看了嘛，就这样。以后我们的祖孙来挖，那个价值就高多了。
0: 现在这片山林还留存着上一代人造型过的树仔头，它们是前人留下的宝藏，等待后人去发现去雕琢。
2: 今天跟着村民们进山，看到了好几棵造型别致的古树桩。听当地人说啊，这些树桩至少十年前就已经被人选中了，之所以还能在这里生长，是因为它们还缺少时间的雕琢。每年村民们都会进山为这些古树桩修枝造型。对于瑞岭村人来说，一盆精美的盆景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几代人去精心打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子孙谋长远的古老智慧，是今天岭南盆景、岭南乡村的发展之道。
0: 村民朱昌义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园艺场里，照看1000多盆心爱的盆景。靠着这些宝贝，一年能有200多万元收入。回想起村庄多年来的变化，老朱很感慨。40多年前，朱昌义还是一个跟在长辈后面，东奔西跑，到处去找树仔头的后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广州花卉产业的兴盛，瑞岭人看到了盆景的发展前景。他们一边跑到全国各地去收集树仔头，一边也在房前屋后栽种盆景。
2: 这就是一棵一棵的盆景。
0: 瑞岭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盆景村。
3: 85到88年，这几年也比较疯狂，长比较好卖的，那个时候很多客户过来买。
2: 那那时候的收入肯定很不错。
3: 我们一年呢可以要1-2万，比打工好多了呢。当时打工还是20-30块一个月。
0: 盆景卖得好，销得快，瑞岭人也是劲头十足。盆景栽植面积从3000亩迅速扩展到1999年的上万亩。然而没过几年，人们突然发现盆景不好卖了。过去由于盆景不愁卖，村民们种盆景养盆景，大多走粗犷的路子，种数量不重质量，盆景养不了几年就急着卖，失去了岭南盆景精雕细琢的特色。市场一旦饱和，销路自然大受影响。朱昌义还记得，那一年原本可以卖10000元的盆景，一路下滑到1-2千元还没人要。看着满村卖不出去的盆景，瑞岭人意识到必须要做出改变。
3: 当时呢，都是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如果再继续下去这样呢，你不走那个精品线呢，还是很难卖得出去，很难走得通了，因为货太多了。有句老话就是种得多不如种得精，所以就是我们都是要走那个精品线来走。没有啊，
0: 种得多不如种得精，一句老话打开了人们的思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粗制滥造走不远，只有重新找回岭南盆景的精髓，花心思打磨出精品，才是盆景产业走出困境的关键。有了方向，村民们重新出发。为了提升技艺，朱昌义和其他村民先后去了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学习盆景技术。哪里有好的盆景展，不管多远都要跑去参观。村民们的眼界开阔了，思路也拓宽了。 回村后，大家开始不断研究技法，提升技艺。一年年过去，人们日益精进的技艺为盆景赋予了生命。眼前的这棵盆景就是朱昌义栽培了20多年的作品，它见证了朱昌义从只会种盆景的农民成为盆景大师的历程。2018年，这棵盆景被一位客商相中，出价到了70万元，但他没同意卖。
3: 因为这个树对我的感情比较深的，这个树呢，我就要自己想，就是要来留给这个子孙后代的，所以我就舍不得卖的，一直都在留住它的。
0: 从买资源到粗加工，从卖技艺到卖艺术，瑞岭村走上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19年，村里成立了盆景专业合作社。培育出的九里香、罗汉松、福建茶等20多种精品盆景，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每年为村里带来4000多万元收入。
4: 好像那些枝条，这粗乱的又重新要来了，重新修改那个形象了。那你先把底基就不要了。
0: 布满盆景的院落生机盎然，一堂盆景制作培训课正在进行。
4: 留一个芽点。做一个艺术的那个好像这个本身这个近一点嘛，这个厚一点嘛，厚一点的又收了嘛，就不是要那么长了，要到这个位置了。那这个长一
0: 点。如今村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来盆景造型专家进行交流，姚彪明就是在这样的培训课上技艺一点点得以精进。2023年，他创作的盆景在中国岭南盆景展上获得了金奖。如今瑞岭村已有2人被广东省盆景协会评选为盆景艺术大师，有200多人被评为高级工匠。而这样的转变源于8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瑞岭人的盆景技艺虽然有了很大提升，但是没有名气，距离艺术品也有差距。有一次，姚彪明和同乡去浙江参加盆景艺术节，在会场里他们看到同样造型的2个盆景作品价格却相差巨大。
5: 同样的作品为什么我们村民卖的那么便宜，也大师价格那么高，还是我们的知名度跟艺术没赶上。将来我们村要是各个成为大师的话，我们的盆景价格会更高。
0: 梦想很美好，路却要一步一步走。要想从工匠变成大师，仅凭当时的技艺远远不够。
5: 行内盆景大师他相对讲比较复杂了，因为他要从事这个行业多久啊，然后你要经过比赛，完了要经过全国的盆景展拿几个金奖，多少个银奖，完了才能够门槛进去，进去以后再经过专家委员会现场再考你实操，能达到的要求以后才能成为是岭南盆景艺术家。那艺术家经过艺术家10年以后才能够再考大师，这个过程很漫长的。
0: 匠心造盆景，功夫在盆外。对于大半辈子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当他们放下了手中的锄头，拿起了书本，从盆景概论到绘画基础，甚至唐诗宋词，一本本一关关都是新的挑战。
5: 我刚开始也看不进去，因为我们上了年纪嘛，学画画，完了还要学手术刀，就是嫁接那种，像那个医生也要当上了，文人也当上了，诗你要起个名，作诗也要有一套，这段时间一般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沉淀的话，很难达到什么艺术大师或者艺术家那种水平。
0: 读完了书再拿起剪刀，就有了不同的观察和理解。

0: 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大家经历了不少失败，
1: 起码有10多8颗，很大了，都有20-30公分，那个上几万块的。所以说，经过教学会教多，你自然也会重新把书本找回来，重新再结合实操。
0: 耐得住性子，忍得了寂寞，瑞岭人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走去。为了帮助村民，当地政府出资在村里建起了5间盆景大师工作室，邀请50多位盆景专家前来交流技艺。越来越多的村民考取了园艺师证，做出的盆景也越来越值钱。
1: 你估计哪颗比较贵一点？
2: 这两颗吗？
1: 啊，这两颗。
2: 这颗吗？
1: 还是我来吧。这颗是我们没有考证之前，就是考这个是原来刚开始创作。那颗跟这颗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大小差不多。但是这个价格比它贵起码2-3倍。
2: 哇，真的、啊？
1: 这个现在市值要20来万嘛，你看这条枝条又飘出来，密度比较高。我们广东话叫做比较有线条感，每一小枝的它是相当于一个景，无数个景合在一个大景，能考量你那个作品值不值钱。
0: 从匠人到艺术大师，村民的审美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今天的瑞岭村，一步一盆景，一步一风光。每年秋天，村里都会举办盛大的盆景艺术节。为了方便客商挑选，村民们敞开了家门，把房前屋后打造得像盆景一样美丽。小小盆景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村民们陆续开启了盆景餐厅、盆景民宿，古朴的村庄散发出新的魅力。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这座大花园，在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描绘出别样的风景。
2: 来，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水岭青龙石，这一款整体的造型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亭亭的立于松山之上，不畏寒风。我们正常很多盆景都
0: 微景观盆景 是朱冰冰回乡后打造的产品，
2: 不建用铁，
0: 每天在网络平台能卖出将近4000单，带来40多万元的收入。朱冰冰是一名00后，2022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了家乡。
3: 因为像我家4大人都是在做盆景嘛，我回来呢，我就想着想要在我家乡里面呢，对我的盆景产业有一点点的贡献。
0: 瑞岭村的年轻人都是和家乡的老盆景一起长大的，在他们的眼里，走过百年的岭南盆景需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
3: 以前大众的认知，盆景都是大型的、昂贵的、难打理的。所以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想着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一个瓶颈。我们从大的可以换一种思路，做成小的，小的话更容易运输，更容易复制，更价格更划算，更多人喜欢，养护也更简单。所以我们就回来呢，想做一些缩小版的微景观的盆景产品。
0: 顺应时代的发展，让少数人才能品鉴收藏的艺术珍品成为人人都能赏玩的微景观，年轻人的思路让瑞岭村的老手艺人眼前一亮。但是老一辈也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能急于求成，破坏了岭南盆景特有的风格。
3: 对着一个盆景，它要长2-3年。我们老话说得好，叫做岁有人做，宛若天成，其实是对我们盆景来说最好的一个诠释。
0: 2023年春节，在广州花市上，微盆景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消费群体。短短6个月时间，通过网络直播，销量就超过了20万单。如同盆景中朝气蓬勃的幼苗，瑞岭村的年轻人接过老一辈的手艺，修剪着自己的明天。光阴荏苒，记录着人们的执着与坚持。

0: 坚守，也将在这片岭南大地上书写下更多的故事。
1: 盆景是一幅画，画出了中国人的灵性与意境。盆景是一本书，写出了人与树相互成就的故事。从传统的售卖庄材发展到今天的微景观盆景产业，为子孙谋长远，让岭南山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8: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0: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周四，农历4月19，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45万亿斤左右，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将达到25.8万亿元。开局“十五五”一线求解专栏今天聚焦济南，看当地如何创新打造数字超市，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山东2026年夏季高考6月7号开考，76.1万人报考，考试成绩6月25号公布。山东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德州市组织开展人工防雹作业52轮次。美加墨世界杯确定全部阵容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部、辽宁的东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与此同时，在贵州的南部、湖南的中部到浙江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着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十天，东北以及长江以南可以说是雨水最为集中，多地累计降水量达到或者是超过100毫米。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18到21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30到33度，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德州晴，16到28度；聊城多云，18到30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19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0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29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26度；烟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威海阴转多云，18到21度。

度，潍坊晴15到25度，淄博多云转晴16到30度，滨州晴15到27度，东营晴16到27度，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1: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域式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2: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0: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3: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致富，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山东“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数字强省建设，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但是在数字化转型面前，体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会有哪些焦虑，又该如何破解？一线求解，带您到济南的数字超市看一看。

0: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好奇，我们来到了济南一家做医疗器械的企业。
1: 采购部需要的话填一些知识的答案，就需要找各个领导去签字，五个人签字的话就得进五个办公室嘛。
0: 人工操作加纸质流转，影响的不仅是效率，还有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2: 害怕是数据誊写的时候出错误，
3: 我们这边错了，一定生产整个排产全部错了。
0: 明明数字化的建议在弦上，企业却有满满的转型焦虑，
1: 担心人不接受，他又开始去抵触这个系统，花了钱以后，结果有可能用起来不顺畅，也有可能是说这个效果不是很好，上了还不如不上。
0: 除了难以戒掉的经验式管理习惯，拦在不少中小企业转型路上的还有成本账。
4: 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投资太大，单一企业他也担心在转的过程中，如果转不对或者转的方向不够及时，可能是一条道走到黑。
0: 张旭刚告诉记者，诸多因素叠加导致不少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而山东中小企业有400多万户，数量长期位列全国前三。2023年，济南入选工信部首批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历下区则几番争取，落地了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4: 基本上是在我们 CBD 范围内，我们也想把这个片区打造成一个这个济南市乃至于全省数字经济主阵地、主战场。
0: 记者了解到，这个国家级中心由省市区三级共同出资5000万元打造，并引入第三方公司市场化运营。赛克赛斯前来参观时，没想到一进来就能免费智能体检，
5: 有问题，
0: 短板在哪儿一目了然。
5: 对，它自动给你算，这个算法也是我们比较核心的一个知识产权。你看这些运营管理啊、研发啊，得分都比较低，营销得分比较低，
1: 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不少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又想不到，所以说自己就意识不到我们要这样去做。
0: 这里不光能看病，还能自动对症开药方。
5: 我们里边所有的案例啊，都是获过奖的案例，能看到别人用的什么产品，用的是哪个服务商，帮助你去把第一步迈出去。解决中小企业先是敢转啊，看别人做成功了，你自然就有信心了。
0: 这个平台就像个大型的数字超市，超过1100家服务商入驻，4000多套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就像摆在货架上一样可供挑选。克服了不敢转的心病，针对不愿转和不会转，超市还有针对性的免费良药。
2: 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可能买了这个东西怎么用我不会，甚至说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效果我也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给他提供试用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个零元超市，我们人员也会跟上去培训，就是说只有让他真正感觉到数字化转型给他带来的这个效果之后，他才愿意买嘛。
0: 心动后的赛克赛斯当天就从超市里挑选了一家本地服务商山东创先，这是一家成立10年的邓林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尽管他们技术成熟，但市场开拓依然艰难。挺过层层筛选，2024年他们成为加入数促中心的首批服务商，既有了背书，又是一种反向监督。
6: 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模式都是我们主动去找企业，通过比如说陌拜，或者是电话的方式，进度就非常的缓慢。加入数促中心之后，我们整个的拓客的较以前提升在30%以上。
0: 创先派出团队入驻赛克赛斯后，历时半年，对采购、生产、销售、人事考核各个环节都做了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水平达到了 L2 级及以上，国家还有一笔补贴，国家补一点儿，服务商让一点儿，企业出一点儿，三方共同努力。今年1月1号，赛克赛斯的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正式启用，还有20多家经销商同时入驻。此后，企业的运行变化巨大。
1: 这些纸质单据都已经取消了，都是在线上审批了，可追溯性很强。销售订单的这些处理，是我们感觉最少得提升了30%嘛。成本核算的这块提高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准确率应该是能够提到到10%，不敢说100%，应该是到99%以上了，算是物有所值吧。
0: 凭借良好的运营模式，这个国家级中小企业数促中心已累计为2.8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数字化转型服务。负责人骄傲地介绍，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参观学习的热门打卡地，并在全国建立起了26个分中心和服务站，山东样板走向了全国。不过，历下区的探索还没有停歇。今年，他们提出要打造数字产业引领区，

0: 进一步向人工智能迈进。
1: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化转型之后，为后续开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应用带来更好的优化的

0: 生态、产业升级等分享发展机遇。
1: 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创新，否则的话，你就会陷入自以为是、路径依赖的困境。而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就是人单合一，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员工的价值体现在他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之中。
2: 鲁商树有美美以工天下大同的大格局、高境界。民营企业更要学习鲁商达至天下的境界追求，以全球市场为大舞台、大机遇，加快全球化发展。唯有和和共生、共进共赢，企业全球化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3: 来到山东，体会到这个儒商精神，特别是对港澳的这个青年企业家也有很大的这种触动。我们是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山东也正在打造这个跨境电商的全省这个中市区。我觉得这种商机无限。
4: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都齐聚在我们山东，带着想法、带着思考、带着项目来这里交流、来这里发展。山东有着浓厚的工业基础，很容易就找到我们的上下游的配套。特别是在营商环境非常好，让我们更有信心在山东发展。
5: 我们能感受到山东有非常雄厚的工业的基础，有民营企业发展巨大的空间，尤其是广大青年企业家求新求变求突破求发展，企业家愿意来就是对山东的投票。
0: 突出齐鲁特色，大会通过青年企业家座谈、儒商精神交流分享等环节，推动儒商文化与新时代青年创业精神深度融合。此外，大会还开展了黄河畔产业新实地考察等活动，组织青年企业家走进山东科技大市场、浪潮集团等平台和企业，直观感受山东产业活力，共探产业升级路径。
6: 那我们对山东是渴望已久啊，正在积极的和烟台市知府区啊在充分的沟通，计划是在今年落地在知府区，希望能够率先的打造出有烟台特色、知府特色的这个氢能的新应用、新场景，
7: 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共谋发展的平台，计划锚定特种纸浆领域开发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产品，全面啊提升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8: 我们将立足现有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科技研发、绿色技改投入，延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链，扎根山东，做实做强实体经济。
9: 我们青年企业家要心怀家国，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立足实业，深耕主业。齐鲁制药也会借着这次大会的机会，链接行业前沿，给创新研发探索更加高效的路径。
10: 昨天，由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山东省外办联合主办的2026外交部端午大集正式开启。
0: 大集为期两天，以齐鲁集运纵享好品为主题，来自山东的42家知名企业携500大类、5000余种特色好品齐聚京城，从生鲜食材、酒水饮品到非遗美食、文创礼品应有尽有，并以大集折扣价惠民销售。
11: 我们的鸡蛋，只放葱姜盐的猪头肉，还有我们只放姜片和盐炖的老母鸡汤，最受欢迎，热情很高涨。
12: 我们就推出了状元证，这样的话寓意好，真没想到。然后现在我们每个单品带了100多件，然后现在只剩下桌面上这些了，也就是两个多小时，基本上卖空了。
13: 我们带了满满的一车，这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来，我们几乎就售罄了，这一车差不多十几万。非常感谢咱外交部的平台给我们提供这种展示的机会。
0: 大集现场还特别设置全城济南、时尚青岛等16个城市主题展区，营造出浓厚的齐鲁风情。
12: 山东特产给我的感受就是丰富是一个，然后量大管饱，还有就是非常接地气，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然后包装也是很有创意，体现出来山东的这个文化的特色。
14: 我刚刚在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本来山东它就有剪纸，然后它把这个剪纸呢又作为了一个装饰，像一个小台灯或者一个小摆件，非常的好看。
0: 活动现场，多家企业与外交系统采购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借力这一平台传播齐鲁文化，拓展广阔市场。
15: 不光是一次好品山东的沉浸式展示，更是一次外事服务经济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更

0: 做海内外的朋友们品尝好物，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了解山东，爱上山东。
1: 红洞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走进新就业群体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活动以故事宣讲、情景剧、歌曲等形式，展现新就业群体扎根一线、实干拼搏的时代风采。山东省第八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现场启动。
2: 6月7号，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就要开考了。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高考基本情况和准备工作。
3: 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报名人数103.4万人，与2025年相比保持稳定，略有增长。其中，春季高考报名27.3万人，笔试完成；夏季高考报名76.1万人，除去各类单独招生、提前录取等外，实际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72万人。全省共设150个考区、410个考点、24380个考场，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
4: 所有考点均配备智能安检门和无线电屏蔽设备，考场智能巡查实现全覆盖，坚决杜绝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
3: 今年我省高考在录取批次设置和志愿填报方面做了适当调整优化。
4: 一是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这项变化为具备高校专项计划资格的考生创造了更多的报考和录取机会。二是将普通类提前批中的飞行技术、航海、无面试体检要求的政法类院校等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特殊类型的专科招生实行平行志愿。这项调整大大增加了考生在同一类型中的报考和录取机会。
3: 此外，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平行志愿填报数量限额由60个增加到96个。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实行平行志愿，志愿填报数量限额为60个。高考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外语科目入场时间和其他科目有所差别。
5: 外语听力考试需要提前15分钟进行试音，外语科目要求的最晚入场时间是考前15分钟，也就是6月8号下午2:45之前，考生必须入场。听力残疾的考生他是免听力的，这一部分考生的入场时间呢，也和正常考生一样。今年外语科目的各语种的听力部分，第一小节的5道题的录音由播放1遍调整为播放2遍。调整后，听力部分的题型、题量、分值保持不变。
3: 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成绩将在6月25号15点后公布。在此之前，为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山东将于6月13号至16号组织志愿填报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进行操作。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成效。
3: 山东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深化价格与支付方式改革，全省按病种付费实现统筹区和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全覆盖，提前一年完成国家3年行动计划任务。青岛、潍坊、济南、济宁入选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枣庄、东营、威海、德州今年被确定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城市。
6: 加强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高标准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62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打造21家高质量发展建设医院，建成1077个国家和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覆盖全省的疑难重症救治网络基本形成。
3: 夯实基层服务网底，山东每年下沉超1万名医务人员开展帮扶，服务人口过万的基层医疗机构均达到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接诊医师可一键调取患者近30天在互认机构的检验报告及云端影像。截至今年5月，全省累计互认超1800万次，减轻了群众看病负担。
2: 昨天下午到夜间，德州、聊城

0: 城、滨州、东营、济南、泰安和淄博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9至10级、局部11至12级的雷暴大风。
1: 现在呢是在济南的堤口路附近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雨势非常的大，大概是从8:20左右开始就已经有明显的雷声和闪电在天空中出现了，而且风也是比较强劲的。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打雨伞几乎是不管用的，因为很容易就被吹翻掉了。
0: 根据气象部门统计，3号18时至22时，济南市平均降水量11.1毫米，全市214个测站中超过半数阵风达到8级以上，最大风速每秒34.6米，12级，出现在商河刘兰乡站。在德州，18时左右城区突降大雨，10几分钟后，大雨中开始夹杂冰雹落下，大的冰雹直径约2厘米，持续近20分钟。正值晚高峰，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最深超30厘米。交管部门在重点路口指挥疏导，市政部门连夜组织应急抢排，积水路段约2小时内基本排空。据德州市气象部门统计，截至3号22时，全市平均降水量26.4毫米，最大点降水量92.8毫米，出现在涝陵杨安镇王寨子小学站，82个站点出现9级以上大风，德城、宁津、涝陵等6县市区出现冰雹，全市开展人工防雹作业52轮次。那么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在气象学上，强对流天气是指由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而导致的天气现象，通常表现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种或者是几种天气的组合形式。它空间尺度小，生命周期短，往往是来得快，走得也快。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急性子，可能在几十分钟内突然发作，几个小时后便消失无踪。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短时间内的风雨强度往往比较大，需要引起重视。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伙儿接着说。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欢迎回来。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
0: 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3: 针对科威特外交部声称科威特国际机场3号遭伊朗袭击，伊朗方面3号表示，伊朗不应为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负责，袭击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
0: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对于这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同一天，科威特国防部通报，当天黎明共拦截外部势力发射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另据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在完成损毁评估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后已恢复航班运行。
3: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3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8名外国公民。据路透社报道，这是2022年以来新德里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中国驻印度使馆向记者证实，暂无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
0: 报道说，起火建筑地处新德里南部的一处拥挤街区，底层是餐厅，上层为酒店。火灾发生在当天清晨，当时酒店内共有40余名住客。有媒体

0: 报道称，该建筑只有一个出入口且通风不良，大批住客逃生困难。据路透社报道，截止当天中午前后，火势得到控制，但统计显示，事故造成包括来自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利比里亚等国在内的外国公民遇难。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但法新社指出，由于消防设备匮乏和人们普遍忽视安全法规，类似的建筑物火灾在印度屡见不鲜。
1: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协助筹措资金，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
0: 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声明说，随着野火季时间更长，起火时间提前且破坏力增强，欧盟委员会力求在风险最高的时段和地点有额外的消防员、飞机和专业人员随时待命，支援各地消防部门。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国际足联在官网上表示，这份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此外，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历经漫长旅途，即将参加揭幕战的南非队已抵达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开启此次世界杯征途。这是南非队自2010年本土举办世界杯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舞台。74岁的比利时老帅布罗斯表示，自己的弟子们渴望展示实力。
2: For players, this is something also very special. And certainly, we have a team who,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ill assist on the World Cup.So I've already the experience as a player. I was here also in 86 for the World Cup of 86. So for them it's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they are very motivated to show something.
0: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南非队将与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进行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这也是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重演。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

0: 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的东西，只想要再建一起，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1: 错，
2: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
2: 啊！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那
1: 啊，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梅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说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都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水果
0: 啊。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0: 市，都市，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1: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是你们那边的，
2: 是俺们东北的，都市，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王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80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2: 守山人
1: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这是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2: 估计是这样啊。
1: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一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2: 对，
1: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呦，那个酸呐，那口水啊，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2: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1: 那蘸了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1: 没错，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2: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1: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儿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0: 哎，这挺有意思哈！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1: 这个是吃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好嘞。
0: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1: 你有数了吧？
0: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

0: 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
1: 嗯、
0: 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
1: 啊、
0: 他都是特别抗拒。
1: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0: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啊、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1: 啊，
0: 他就高兴了
1: 啊。
0: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1: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0: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0: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
2: 嗯，
0: 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嗯，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0: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1: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0: 对呀，
1: 真有这么做的吗？
0: 蓝莓炒饭
2: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1: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0: 对，
1: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0: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1: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
0: 啊、
1: 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啊
0: 哦、
1: 你搁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2: 哦、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认为它们的营养都流失了。
1: 嗯，
2: 那阮老师 啊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0: 嗯、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1: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呢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2: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0: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嗯。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

0: 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1: 罗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0: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还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2: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学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

0: 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文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0: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

0: 的，仔细一看呢，它没有那个兴国标。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兴国标的。
1: 嗯。
0: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兴国标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1: 啊，
0: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
1: 嗯，
0: 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了小疙瘩，
1: 嗯，
0: 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1: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2: 光看广告，
1: 哎，那个表面包装很、
2: 嗯、
1: 特别漂亮、
2: 嗯、
1: 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
2: 啊，
1: 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
2: 嗯，
1: 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2: 嗯，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1: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0: 您先等一等，冉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
1: 嗯，
0: 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
1: 嗯，
0: 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1: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
1: 嗯，
0: 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
1: 嗯，
0: 就开始疼得不行了。
1: 哦，
0: 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
1: 啊，
0: 也变得很容易断
1: 啊，
0: 做的那个美甲
1: 啊，
0: 都折了一小块。
1: 哎呦，
0: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
1: 嗯，
0: 难道我就衰老了吗？
1: 嗯，
0: 啊，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
1: 嗯，
0: 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1: 嗯，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